0: 当政府宣布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日起正式生效，代表外国政府或实体在本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的人或机构必须登记现有安排，违规者将面临最高100万罚款。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gman 伯格曼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 Gary Ananda Sangri 汇报。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日内登记申报，至于今日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前完成注册。新制度由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负责管理，涵盖联邦、省、地区及市政层面的政治影响活动。新法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联络人资料，以及安排的描述、开始及结束日期、获提供的报酬、涉及的政治或政府程序以及影响活动的类型。如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亦要提供平台名称、用户名称及相关群组或频道的连结。公安部长 Gary Ananda Sangri 强调，新措施要求所有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旨在影响本国政治或政治程序之个人或组织必须进行登记，有助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正式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人士。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由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在2024年6月立法确立，原本承诺一年内开始，但卡尼政府执政后一直未有落实执行，遭外界批评。联邦政府之前估计，本国目前有超过2400个个人或企业外国代理人。美国早在1938年就已经设立类似登记册，澳洲在2018年跟随，英国则在2023年立法并在去年生效。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比斯省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今日的早上，全省有120宗的山火，其中超过50宗火场是失控，全省大约一共有8000人要撤离，有大约230个房产被焚毁。由廖日康报道。
2: 卑斯省府今日就住本省的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朝的9点，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本年至今，山火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省林木厅长帕默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宗山火，其中15宗是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的人员投入山火的应对行动，除了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以及是玉空的支援队伍之外，超过100名的墨西哥消防员昨日已经抵达本省，稍后亦都会有澳洲的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救援。
3: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2: 省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就呼吁省民要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是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且透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4: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ed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2: 目前受到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Fernon 一带 ，Crowpeter Creek 以及系 Brackley Creek 的山火持续燃烧。Okanagan Indian Band 的酋长表示，有大约230间的住宅被焚毁。当中 Crowpeter Creek 的山火由上个星期五迅速蔓延，目前的焚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期间的阵风更加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的扩散，产生大量的山火浓烟，并且蔓延至大温地区。大温地区今朝的天空一片橙黄色，烟雾遮盖太阳，环境部指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为高风险，呼吁居民要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长者、儿童和患有心肺疾病人士更加应该要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同时，环境部亦都向 Chilliwack 和 Hope 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气象预测显示，卑诗内陆和南部地区未来几日仍然会持续高温干燥，增加山火的风险。但未来雷暴以及是强风有望较早前减少，可以降低因为雷暴引发新山火的机会，亦都可以减少强风加剧火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被资产负。

0: 工会拨款100万，改善卑诗省鱼类及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提升社区防洪、防旱同埋生态系统嘅韧性。由廖日康另一节报道，
1: 卑诗省府宣布将会投资100万元俾栖息地保育信托基金，展开全省保育土地、水利设施嘅评估计划，改善鱼类以及系野生动物嘅栖息地，同时提升社区防洪。防旱以及系生态系统嘅韧性，计划将会建立全省嘅共享资料库，盘点保育土地上边嘅小型水坝、堤坝以及系各类水位控制设施，评估各个设施同埋安全风险，同时考虑每个地点嘅生态、原住民文化同埋社区嘅需要，作为基建投资以及系维修工作嘅参考。省府指出，保育土地亦都提供钓鱼、狩猎、观赏野生动物、远足、科研以及系原住民传统活动等用途。当中嘅湿地、泛滥平原以及系储水区，更加有助储存水资源，减低洪水嘅高峰，舒缓干旱嘅影响，以及系提升流域嘅韧性。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魏兰帝表示，透过全面掌握各类水利设施嘅状况，有助政府作出更有力的决策，优先投放资源改善设施，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居民所依赖的休闲以及是户外活动的空间。栖息地保育信托基金行政总裁 Dan Buffett 表示，基金将会收集数据以及是建立管理工具，协助更有效管理保育土地上面的水资源，为未来保育鱼类、野生动物以及是栖息地提供科学基础。目前尚未决定具体的改善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翻嚟新闻，跟住嘅世界消息有：美国关闭多个海外外交据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日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系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关闭包括管本国同埋日本名古屋在内嘅五个海外外交据点。由周浩辉报道。
4: 美国国务院已经系通知国会计划关闭五个海外外交机构。据知情人士透露，呢五个地方包括本国免省温尼伯，其余包括格林纳达嘅圣乔治、日本嘅名古屋、印尼嘅棉兰同埋喀麦隆嘅杜阿拉。目前温尼伯、棉兰同埋名古屋嘅美国机构系领事馆，而圣乔治就系大使馆，杜阿拉就系大使馆分支办公室。呢啲机构通常负责非首都地区代表美国利益嘅事务。今次有待正式公布嘅关闭行动计划，并非因为特定嘅地缘政治事件引起，而是美国罕见缩减全球外交版图的行动。特朗普政府去年初曾经准备关闭近10个海外机构，作为美国优先政策之下重塑官僚体系的部分措施。白宫预算部门甚至曾经主张关闭多达30个的机构，认为一些规模较小的外交据点成本过高，没有必要一定要保留。民主党和部分前外交及国家安全官员警告说，削减外交版图加上缩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可能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令中国和俄罗斯填补空缺。有分析指出，今次变动之下，中国更加容易填补空缺，因为中国在圣乔治、名古屋和棉兰都有外交机构，而美国在这些地点设点对中国有利，俄罗斯的机会比较有限，但是仍然可能受益。虽然美国国务院去年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整，裁撤多个局处级的人员，但是并未关闭任何海外机构。国务院星期日回应的时候未有证实关闭计划，只是表示致力确保外交布局的效率和效能，并且会遵守国会通知的程序。国务卿鲁比奥认为这个是必要的缩减规模。 去改善保守派认为

0: 过度臃肿的机构。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西班牙话在上星期有72000名进入该国北非非地休达的非法入境者，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由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他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提到，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讲过，事发之后没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丹麦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对于西班牙应对事件反应迅速感到非常满意，同时指事件表明掌控欧盟边境是至关重要。召开今次会议的原因是个别欧盟成员国对西班牙处理危机的方式表达关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从休达传出的画面令人震惊，总理梅洛尼上个星期指失控的人员跨境活动对欧洲构成安全威胁，宣布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并且恢复边境检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由周浩辉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同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和开始撤军。但是内塔尼亚胡今日就表示，并不同意特朗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经向华府提出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为百几个三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属于同一个家族，他们300个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座大厦，在2023年11月被以军导弹夷平活埋，大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沉默和落葬。搜索人员早前用了17日的去清理瓦砾，发现多112个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个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儿童人权状况倒退。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翻嚟新闻时间，组织香港监察代表报告表示，香港嘅儿童人权状况倒退。由陈正义报道。
5: 海外港人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指香港政府喺过去13年间严重侵害儿童权利。 報告列出九大議題，重點關注2014年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執法難。

0: 权，包括在里大围城事件中约300名未成年人被困13日。警方亦都被指滥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保护令机制，将未被起诉的示威儿童强制送往儿童院，有13岁女童被拘留长达27日。此外，报告指少年惩教机构存在长期肢体虐待，并且强制对在囚及未被起诉的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报告同时关注2019至2025年间录得187宗中小学生自杀个案。中心呼吁港府停止以国安法打压青年，并且就少年惩教设施设立独立监察机制。预期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将于下个月审议香港状况，距离对上一次审议相隔13年。
1: 台湾总统赖清德批评中国有关的海外监察新法，由陈静仪将报道。
0: 中国与台湾的角力加剧，台湾总统赖清德今日代表台湾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抗议声明，直斥中国新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是侵害主权和基本人权的恶法。与此同时，陆委会日前发表2026年第二季中国大陆情势报告，指出北京正全面转向安全治国，将政治安全渗透至各领域。追光者引述报告提到，香港正走向武官治港，高层多具警队背景。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有394人涉国安法被捕，其中180人已经被定罪。另一方面，台湾监察院就两岸教育交流揭示中共统战对象已经向下伸延至中小学生。当局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小学生赴华交流人数由2022年的38人暴增至到2025年的1045人，三年间激增27倍。报告指，不少交流团以低价包装政治宣传，报告促请台湾政府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单向且不对等的统战渗透。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8月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英式足球。女子的非洲国家杯正在摩洛哥举行，比赛由7月25日到8月16日。一项赛事对于加拿大球迷来讲，不单止是非洲足球的新闻，亦都是同加拿大刚刚成立的北方超级联赛 Northern Super League 有直接关系。加拿大的本土女子职业联赛虽然仍然在建立的初期，但已经有球员被不同的非洲国家队就征召，亦都反映到北方超级联赛正开始就进入国际球员流动的网络。网球方面，男子的沙普华洛夫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公开赛 National Bank Open 第一圈因伤就要退下火线。他面对着美国球手 Sergey Zverev 的时候，先赢第一盘6-4，去到第二盘4-6失手，第三盘落后0-3的时候，因为就是足果伤势就是无法继续。至于女子组的比赛就在多伦多举行，加拿大的年轻球手 Kayla Cross 交出一个好的成绩，21岁的她7-6、7-5击败英国球手 Katie Bowler， 取得个人第一场 WTA 单打正规赛的胜仗。不过另外一位的好手安卓斯古就以5-7、2-6就输了给捷克的 Nikola Bartinkova。安翠斯古第一盘一度领先5-2，昨晚就是40-0，点知就之后连失6局，形势急转直下，反胜为败。FIFA 国际足协的管治危机与日俱增，前 FIFA 国际足协副主席约旦的足总主席 Prince Ali 公开批评因芬天奴领导之下的国际足协，形容是未支付约旦国家队应得的奖金。Prince Ali 指出，约旦去年12月就是打入了就是国际足协阿拉伯杯的决赛，但至今仍然未收到相关的奖金。他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有人暗示若果约旦支持因芬天奴连任，将有助就是足总解决问题。 FIFA 国际足协暂时未有正式回应有关的指控。加拿大男子足球方面，正式宣布10月6日将会打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迎战美国。这一场比赛将会在明尼苏达的圣坡双子城举行。 而美国方面咁睇啦，路透社报道啊，除咗对加拿大之外，亦都会打另外三场嘅国际足球友谊赛，分别对秘鲁、智利同埋。

0: 埋墨西哥。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有雾霾，最低气温摄氏16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至于星期四，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78%。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Ironworkers 桥入口挤塞 ，Queensboro 桥加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狮门桥加南行方向入口多车。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4: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蜘蛛分泌毒液，将捕捉的昆虫分解成为液体，方便吸收。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咬通常为意外接触或者被诱捕，作为抵抗和保护的反应。小的蜘蛛口鉗不足够穿破皮肤，较大的蜘蛛即使蛇咬亦都未必注入毒液，蛇咬之后只会导致短暂的痛楚。有6%的蜘蛛蛇咬之后会注入足够的毒液，导致较为严重的损害。蜘蛛分泌毒液可以划分为影响神经系统和破坏局部身体组织两大类，少数可能影响到其他身体的器官，例如心脏运作。黑寡妇蜘蛛有半寸长，身体有黑色的光泽，腹部呈现红色沙漏图案，蛇咬之后各部有小红点和肿胀，逐渐痛楚加剧，而且蔓延到腹部和胸背，肌肉变得紧促，腹部绞痛、作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严重的反应需要维生急救、止痛和舒减症状。若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可能需要注射解毒血清。中式隐翅蜘蛛有3对眼，身体部分呈现小提琴状，通常躲在一些较为黑暗隐蔽的地方。毒液有破坏身体组织的作用，导致蛇咬部位局部坏死，需要妥善的伤口护理。在蜘蛛繁殖的地方工作，穿长袖的衫裤、手套和靴，有发现身体上面有蜘蛛，轻轻将其弹开或者抖落，千万就不要挤压或者拍打。蜘蛛是天然的害虫杀手，大多数蜘蛛都是以捕食昆虫为生。蜘蛛是蚊、乌蝇、曱甴等等害虫的天敌，在农田和森林里面，蜘蛛能够有效控制害虫的数量，是生物防治的重要一环。我是施明医生。
3: FM 961派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ssine 冼远文，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爱。

这首歌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翻到屋企，但系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系我第一次挑战 Jessi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系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ie 冼韵。

0: 只是百科。
1: 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为下放中央权力，将部分政府职能从首都伦敦白厅向北延伸到曼彻斯特，成立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室，自己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这里办公，目的是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充分分流至英格兰北部和英国其他地区。设在伦敦唐宁街的英国首相府，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自从1905年这个职位由英国首相兼任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首相官邸。黑色的正门建于1760年代，门上有白色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人所共知的唐宁街10号标记。值得一提的是，首相府并没有门匙，因为大门只可以从屋内打开。今日唐宁街十号原本是由一所宫殿后的建筑和唐宁街十号本身所合并而成，建筑物大约是1530年左右兴建的楼房，而最初的唐宁街十号就建于1685年。1732年，英皇乔治二世将这两座屋一起赐给第一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表扬他的功劳。不过沃波尔不愿意用个人名义接受奖赏，最后以官衔名义接受，结果就成为了每一任第一财政大臣的资产。之后沃波尔将两座楼房连接，成为今日的唐宁街十号。虽然唐宁街十号是君主御赐礼物，但由于面积太小，又长年没有维修，重建在较临的土地上，历史上不少首相都不愿意入住。另外，由于英国首相一职自19世纪仍然未有明确确立，所以唐宁街十号以往经常由其他官员入住。自1856年起，内阁会议都在唐宁街十号举行，当时称为 Council Chamber。 当时内阁会议逢星期四上午举行。另外，屋内有一间白色起居室，以白色为主调，曾经是沃波尔夫人的起居室，亦是前首相丘吉尔夫人最爱的房。屋内另一个赤土厅最初是沃波尔用来做饭厅，现在就用来招待国宴宾客。房间内挂有威灵顿公爵等著名将军画像，亦有一张木书台，至今已经有200几年历史。至于用来举行官方签约仪式的房间，就叫做储厅。
2: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5: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6: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7: 加拿大新闻。
1: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本国六月商品出口按月增长 0.4%， 达到775亿，创历来新高，主要受黄金出口大幅增加带动，而进口则微增 0.2% 至736亿，同样创新高。另商品贸易顺差从5月的37亿扩大至39亿，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贸易顺差。如果以实质出口量计算，

月出口按月增加 1.1%， 进口则下跌 1.5%。 统计局指出，由于加拿大对美元平均汇价按月下跌 1.7 美分，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令加元计算的贸易额上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6月出口及进口实际分别下跌 2% 及 2.1%。出口方面，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按月大升 16.5%， 升幅最高，其中未加工黄金、白银及铂族金属出口急增 27.9%， 主要受惠于出口英国的黄金增加，以及海外投资者购入本国持有黄金。铜矿及金矿出口也上升 20%， 创 9.3 次亿新高，主要出口至日本、中国、芬兰及南韩。汽车及零件出口则按月增加 2.4%， 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其中乘用车及轻型货车出口增加 4.5%， 是自2025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反映本国汽车生产持续回升。能源产品出口按月下跌 10%， 抵消部分增幅，当中原油出口下跌 11.1%， 主要受价格回落影响。精炼石油产品出口也下跌 16.9%。 进口方面，电子及电器设备和零件按月增加 11.7%， 成为带动整体进口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中电脑及周边设备进口大增 59%， 创历来新高，主要因美国数据中心处理器进口增加。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进口比去年同期高出 36.7%。按贸易伙伴分析，加拿大6月自美国进口增加 3%， 创新高，出口美国则增长 0.3%， 令对美贸易顺差从5月的111亿元缩小至100亿元。至于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则由74亿元缩小至61亿元，主要因来自中国、南韩及德国进口减少，而对英国黄金出口增加所导致。WestJet 西捷航空公司的空勤人员工会周日宣布，与资方达成初步劳资协议后，该公司航班正逐步恢复。温哥华国际机场今天，西捷航空营运的离境航班已恢复正常，只有两个航班取消，分别是早上9点25分以及下午4点半，两个前往卡尔加里的航班。周一 YVR 曾有49个 WestJet 航空公司航班被取消。机管局发言人说，航班中断的情况仍然存在，建议乘客前往机场前，在西捷航班的网站或机场网站查看最新航班资讯，因为航班编排可能会继续变更。本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天起正式生效，新法律针对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的个人及实体，必须在14天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违规者最高可罚款100万。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ckman 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汇报。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天内登记申报，至于今天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前完成注册。新制度由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负责管理，涵盖联邦、省、地区及市政层面的各种政治影响活动。新法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联络人资料，以及安排的描述、开始和结束日期，或提供的报酬、涉及的政治或政治程序，以及影响活动的类型。如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也要提供平台名称、用户名称及相关群组或频道的连接。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强调，新措施要求所有涉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旨在影响本国政治或政治程序之个人或组织，必须进行登记，有助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正在试图影响加大民主制度的人。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由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在2024年6月立法确立，原本承诺一年内开始，但卡尼政府执政后一直没有落实执行，遭外界批评。联邦政府之前估计，本国目前有超过2400个个人或企业外国代理人。美国早在1938年已经设立类似登记册，澳洲在2018年跟随，英国则在2023年立法，并在去年生效。本地方面， BC 省府今天就本省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早9点，全省共有37项疏散令生效，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
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场山火，

0: 其中15场是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人员投入山火应对行动。除了来自阿省魁省、爱德华王子岛及育空的支援队伍外，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昨天抵达本省，稍后也会有澳洲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支援。
1: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0: 省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就呼吁省民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通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 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2: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0: 目前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Vernon 一带， Copetuck Creek 及 Bradley Creek 山火持续燃烧。 Okanagan Indian Band 酋长表示，有约230个住宅被焚毁，当中 Copetuck Creek 山火自上周五迅速蔓延，目前燃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假期阵风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扩散，产生大量山火浓烟，并扩散至大温地区。大温地区今早天空一片橙黄色，烟雾遮蔽阳光，环境部指大温地区空气质量为高风险，呼吁居民避免剧烈户外活动，长者儿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更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同时环境部也向 Chilliwack 及 Hope 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气象预测显示， BC 省内陆及南部地区未来几天仍会持续高温干燥，增加山火风险，但未来的雷雨和强风有望比较早前减少，可以降低因雷雨引发山火的机会，也可以减少强风加剧火势。联邦政府正在推动将建议中的西岸输油管项目指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项目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同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8月1号在加拿大宪报刊登的公告，将9月18号定为提交关于项目是否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截止日期。建议中的输油管项目已经提交至政府重大项目办公室，阿省政府被列为计划发起方，管道会由恒山输油管公司、阿省石油行销委员会以及 Pembina 管道公司共同拥有。Pembina 持有项目 10% 股份，同时拥有在管道投入营运后购买额外 10% 股份的选择权。公告说，政府监事务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会与阿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推进项目，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有环保组织批评联邦政府在长周末悄悄启动上述程序。组织发言人说，在周末期间，当全国各地民众都在应对肆虐的山火、严重洪灾以及热浪的后续影响之际，总理卡尼却悄悄推进上述输油管计划。建议中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与阿省政府之间的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从阿省输送到 BC 省三角洲附近的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国际新闻。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潮。根据西班牙政府统计，过去四天已经有大约69500人返回摩洛哥，但当地仍有大约3000到5000名移民滞留，收容系统几乎瘫痪。中广记者报道。
6: 路透社报道，大批移民在休达海滩扎营等待后续安置。当地政府表示，成人和未成年收容中心都已经超出负荷，尤其有数百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许多移民表示，由于商店关闭，缺乏食物，加上遭遇当地居民排斥，也无法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暂时留在休达。这波移民潮从上周四开始，西班牙官方统计境内已经有72人死亡。西班牙指出，能迅速遣返大批移民主要归功于和摩洛哥的合作，不过休达地方首长批评摩洛哥

0: 纵容大量移民越境。摩洛哥则反驳，认为西班牙7月8号一项限制立即遣返非法入境者的法院判决削弱边境吓阻效果，才导致大量移民涌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将严厉加强对摩洛哥的技术和财政支援，提升边境管理能力。这起事件也是欧盟今年6月正式生效的新移民公约所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美伊正进行磋商，有望在今天或明天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允许商船自由航行，令局势进一步趋向稳定。又指已经看到相当多船只离开海峡。贝森特在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被问到伊朗能否收取通行费，他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海峡将实现航行自由。他又预料之后能源、肥料、成品油及各种工业气体的价格都会下跌，市场届时可能将出现大量相关交易。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在记者会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取得进展，但仍然未成定局，希望短期内达成协议。有参与斡旋的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正继续与巴基斯坦及阿曼紧密协调，协助美伊进行磋商并交换方案，期望短期内达成协议。路透社就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与阿曼讨论一项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行方案，要求全面控制哪些船只能经海峡进入波斯湾，以及阿曼在批准船只经海峡离开前预先通报，令伊朗掌握海峡交通状况，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沙特电视台之后转述消息报道，两国将在几小时内就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项联合宣布。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布第二季亮眼财报后，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这两家公司赚太多钱，要求业者调降零售汽油价格，把部分获利回馈给消费者。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受到中东战事推升油价影响，石油公司获利大增，但是他不乐见这种情况。他强调自己支持自由市场，但是两家公司应该降低汽油售价，减轻民众负担，并且预期如果伊朗冲突落幕，油价将大幅回跌。根据财报，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净利达到145亿30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增加超过一倍。雪佛龙净利则达到121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5亿美元，成长超过四倍。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每加仑 4.1 美元，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上涨超过 30%。 美国石油协会表示，油价上涨主要受到全球供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运路线局势紧张影响，不是任何单一企业所造成。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与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方停止空袭并开始撤军，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并不同意川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向华府提出以方的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方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为百多名三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属于同一个家族，他们300名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栋大楼，2023年11月遭以军导弹夷平活埋，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寻获以及下葬，搜索人员之前花了17天清理瓦砾，又发现112名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名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俄罗斯南部黑海沿岸克拉斯洛达地区一个热门海滩遭到无人机攻击，俄方指出有7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另有4人受伤，其中17人住院治疗。社群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飞向海边悬崖后爆炸，当时海滩有不少游客戏水。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蓄意攻击平民，部分乌克兰媒体表示无人机可能遭到电子干扰偏离航线，也有目击者说爆炸前曾经听到防空火力射击声，目前不清楚无人机原本的攻击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解除驻美大使斯特法尼希娜职务，斯特法尼希娜随后表示辞职是基于个人因素，他形容担任驻美大使是职涯最高荣誉。斯特法尼

0: 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蕙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中国新闻，
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明年7月起实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停车系统。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也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菲律宾国防部日前谴责中国质疑菲方监管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只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林健批评有关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他指出，菲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菲律宾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小撮人以非国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指中国军事动向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又指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演习可能是演练以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新闻发言人陈曦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他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攻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他又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6: 那边有活动吗？
5: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6: 可以带狗狗去吗？
5: 欢迎全家来野餐。
6: 太好了，
5: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7: Lulu Island
3: 台湾新闻。
4: 台南市卫生局验出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油茶苯甸皮含量超标。中广记者报道。
7: 嘉义市卫生局指出，台南市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茶油产品验出的苯胺皮含量为每公斤 2.1 微克，已经超过法定标准。

0: 准，稽查后确认巨星制油工厂的问题油是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工厂购买，一共7桶126公斤，之后再分装贩售。原发制油工厂业者在接受嘉义市卫生局稽查时说明表示，去年九月售出的苦茶油是自行制造，厂内已经没有库存，而今年三月售出的苦茶油则是在1月27号向台北市某公司购入之后，桶装每桶18公斤贩售，厂内还有20公斤的库存。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请业者预防性停售，并由稽查人员现场抽验，后续将依检验结果依法办理。此外，卫生局也要求业者必须在今天下班前提供完整下游流向资料，通知相关通路暂停贩售。嘉义市卫生局也提醒民众，曾向原发制油工厂购买到苦茶油问题产品的，请暂停使用，并且紧速向原购买通路办理退货。记者庞清莲嘉义报道。
1: 位于彰化鹿港镇富力大镇北侧的打铁厝产业园区，经历三任县长十多年努力，终于正式进入动工开发与招商阶段。中广记者报道，
2: 彰化县打铁厝产业园区是位在鹿港镇富力大镇国宅的北侧，总面积约10公顷，是由县政府携手台糖公司共同开发，历经三任县长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正式动土开发。县长王美强调，彰化传统产业林立，但是和工业区却相当有限，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才会积极推动打铁厝产业园区。地方各界以及环保团体却忧心会引来污染产业，导致澄清抗议事件不断，才等到顺利动土开发。县府将会严守平经济重环保促创新的理念，引进低污染的精密产业，更规划餐饮便利商店来完善园区以及临近住宅区的生活机能。
3: 报告里面欢乐回避这管六位来几挖这污染的东西留在地方。
2: 台糖公司副总经理蔡东林则特别感谢王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积极开发打铁厝产业园区，活化台糖的土地，未来将会持续秉持只租不售的原则，和县府密切的合作，携手来促进地方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4: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5: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1: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575.45， 以 35801.59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31.76， 以 898.89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907.47， 以 54085.88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671.10， 以 26584.99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135.99， 以 7736.49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21.68， 以 10879.38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201.40， 以 26202.35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52.81， 以 8666.63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108， 对人民币 4.8001， 对港币 5.5756， 对新台币 23.0366。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4: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

0: 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961气象站。
3: 大湾地区今天有雾霾，最低气温16度，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8度，星期四天晴，最高26度，最低18度，降雨几率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78%。
4: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0: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靠近 Iron Works 桥交通拥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S Curve， 石门桥南行方向在入口位置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0: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0: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0: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现在时间6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

0: 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8月份的周二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 D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在节目中。华医师您好。
7: 您好 Car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哎，又有一阵子哦，没有这个访问到您了啊。
7: 是，
6: 相信这个阵子大爷也是很忙。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一季一季的在转化中，时间也就这样过去哦，真的过得很快。说到过得很快，这个星期五呢，我们就要立秋了啊、哦。我常觉得说这个。一下子好像一个夏天也就过掉了，也暑假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哦、那么然后我们现在进到八月，马上这个月过完大家又要开学了。哇，这个我就很感叹哦，尤其我们做这个带状节目，周一到周五都有节目的时候，特别感叹这个时间的飞逝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哦，我们该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看病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来看这个时间的流逝。
7: 挺好，就是人生就是有时候经常要停下来去悟一悟哈，或者说体验一下，说到底怎么思考。但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随着天吧哈，也就是说随缘吧。然后心态上呢，肯定就是享受当下啊，就是说时间永远是快的，但如果你每一个当下你不去抓住，然后花精力和时间在忧虑将来和这个遗憾过去上，那就是一个是抑郁，一个就是焦虑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因为忽略了当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刚好赶上这个这个季节，比如说现在我们热，就要享受这个热。那很多人就说你不能说夏天热了你就去想冬天冷的时候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你又嫌冷了。然后秋天呢，就是你没有什么去想什么就想要什么，那你就永远都不开心，对吧？其实每个季节它都有每个季节的好。比如说夏天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是暑了哈，就大暑、确实还有几天大暑，可是在三伏天来讲它还是中伏啊，所以它还是属于比较热的阶段啊。三伏天呢一般就是这个热就是往地表压啊，往那个地底下这个藏，它想是伏藏的意思，就想这个阳气实际上是要伏进去藏起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地表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就觉得特别热受不了啊，是因为有个压力在。那这个气压一变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太阳的这个热正好是在这个等于这个热还没进到地底下，刚开始进、进了一点点，所以进的还不够的时候呢就感觉特别难受。但这个热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身体呢其实挺需要阳气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时候呢要珍惜这种热，也就是说在身体体表有接受到很多热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治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事半功倍的啊，就是我们可能针灸很浅就可以，时间也很短，药量也很少，效果呢就比冬天要治起来要花的时间短和就是更经济实惠、时间省时间还省钱，因为你花的药量少嘛，然后就是说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容易做到。所以抓紧这个机会。
6: 是，就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就是我们要珍惜还是要重视当下的把握哦。那所以我今天也才刚刚从您所说才知道说，哦，原来针灸跟季节有关，就是在

0: 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较少的药，达到一样的效果。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刚才你提到三伏天嘛，哈，那么现在在中伏的时候，三伏天，这个，我们很多朋友有的还，我真的，大概上上个礼拜有一些朋友在聊的时候，很多人说没听过或者不晓得，那所以我想，这么宝贵的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哦，那么中医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再说一下？就是三伏贴或三伏天的时候该做这个贴剂，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好处，也再说一说，好不好？
1: 那就是利用这个夏至之后的这个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把它分三段，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就是在夏至之后呢，其实应该是热，可是呢，其实这个阳气呢，在夏至之后，你想这个天就是一天比一天短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呢，虽然一天比一天短，但实际上重点是它这个阳气，就是太阳往体。地表压下，就这个阳气是往下走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是浮在比较高的地方，但是到冬天呢，它那个热就会往地底下走，就地表就越来越凉。但是在刚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其实是还挺热的，因为开始有压力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利用这个伏天的第一个阶段。它是分成三部分，但是每一年它因为有不一样，它要算这个日子哈。实际上它也跟节气是相应的，大概就是夏至之后也到秋处暑的时候，一般是在这个阶段。那当然有时候呢，就像秋天有的它是根据年份算的，所以每个年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去查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说，主要是要利用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初伏的时候是10天，然后中伏可以是10天，也可以是20天，根据每一年不一样。然后呢，末伏也有10天，所以加起来是30到40天。那这个阶段呢，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呢？就是第一，它是容易中暑啊，就是说很多人他在这个时候也要小心。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做农活的时候，尤其在中伏的时候，是暑气更强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受不了，所以身体是要在这个暑三伏天的时候要及时防范。但是前第一个这个初伏的时候呢，其实也很高温，但是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在夏天有很多寒气啊，其实那个时候把寒气散出去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那有些人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刚开始热受不了，就开始喝冷饮啊。然后就吹冷气呀，然后其实就一直都没太暖起来，但是其实应该利用这个刚开始特别热的阶段，让自己身体呢，就是只要不出汗，只要不出大汗的情况下，就是保养身体，甚至把身体的内寒散出去。但有些朋友呢，就是这时候反而去喝冷饮，那这时候就等于是加重了内寒，然后。当然，有的人就说我喝完冷饮，我还晒太阳，然后我还活动，会好一点啊。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晒太阳时冒很多汗，然后这边又突然喝冷饮或者吹冷气，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通常不建议，就是说在热的时候去，尤其冒汗的时候，因为毛孔开了去吹冷气，然后在天很热的时候喝冷的，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伤阳气，很伤阳气。我们现在是为了在夏天热的时候储存阳气，因为阳气是人的这个好像根本一样，就是人要是想。防止衰老啊，想各个器官功能特别好啊、强啊，都得有这个阳气。所以人的正气呢，依赖于这种温暖自己身体的这种阳气。那我们趁夏天的时候是可以多得阳气的，保护阳气在夏天，实际上也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阳气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养，实际上是，第一就是利用。第一个最热的期间，我们把寒气散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可以喝暖一点的东西，姜。所以他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也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反而有一点点辣辣的东西，让自己呢

0: 适当的冒一点点汗就可以了。但是有些朋友说我不用发汗，我已经很多汗了。那这种时候很多人是相反的，他就是说喝冷的越喝多，他就越热，越怕热，越冒汗。那这种时候他的，因为他喝冷的嘛，所以他寒气也散不出去，散掉了还又进来，所以我不建议，就是要观察一下，你喝着冷的还怕还出汗的人就不对哈，就这种情况要小心。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中伏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中暑。那这个时候防暑降温啊，那这个降温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很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西瓜呀、绿豆汤啊这种，但是尽量用常温啊，尽量不要冰啊。所以就是说，还是要保护阳气。但是有时候去暑，为了让自己不出太多汗的话，避暑就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出去户外活动啊，就是保护自己还是要的。然后，如果应季的食物来讲，就是说西瓜在这个时候吃的话，就是只要不冰啊，然后就是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就看，只要是正常人的体质是这样的。那当然，有些人已经伤到了，他可能吃西瓜他也受不了，那这个是另外的情况。咱们就说正常情况呢，特别热的这个中伏阶段，咱们现在就是中伏的时候，那这个期间呢是要防暑的。然后最后一个末伏阶段呢，就是开始要进入秋，这个立秋的阶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护脾胃，因为其实这时候从中伏下来，实际上湿气很重。咱们温哥华算比较幸运啊，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这个热压力大的时候会感觉有点闷闷的。那这个时候中医讲就是属于肠下的情况，它有点像就是更容易有湿气哈，就是说消化会差，所以在末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重视，就是看这个整个这夏天下来结束以后，进入秋天了，我们的肠胃脾胃有没有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开始祛湿啊，保护脾胃啊，大概这是我们重视的几个阶段，就是利用这个季节的情况，然后调整身体。
1: 是您刚提的这几项呢，我觉得都非常好啊。那么也是给大家做参考。不过有几个再深入一点的问题，我想请教。刚才您提到就是可以吃点姜嘛，那喝点姜水啊。我想或炒菜里面放点姜也都是蛮好的。像这个季节现在中伏的时候，您说可以吃点室温的这个西瓜啦、绿豆汤都可以。那请问绿豆汤这些东西，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就是说？最好都要吃，就是说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还是我没有吃也没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一定要吃，就是因为现在第一，我们温哥华也没那么热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很热，因为他自己的房间可能住的朝向不一样哈，所以有的人家里很热，有的人家里不够热，所以就看有的人家里有冷气，所以吹冷气喝冷饮的人就不用再喝绿豆汤了啊，因为他已经很寒凉了。那但是就是说，它其实是里面越寒凉的时候，有时候体表越怕热，还有人是这样。那这种时候，它的热是假热，那这个时候你喝绿豆汤也不会起作用，就是说这种热它也去不掉，因为实际上反而那个时候你喝点热粥或者什么的温热的东西，反而就不那么怕热了啊，甚至喝热茶都可以啊。所以就是说要小心，在不喝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暑啊，也就是说真的很热，热到就是要冒汗，因为真的就是有的房间里真的很热哈，很晒。那种时候你想解暑的话，我们可以绿豆是个好东西，但是它煮成汤呢，它还是偏凉，有的人会不喜欢，胃里不舒服，那我们就加陈皮啊。陈皮就是一个温，就是有一点温性，但是它是行气和胃的啊。所以如果胃不舒服的人呢，就是吃这种凉的东西，可以加点陈皮就进去煮陈皮绿豆汤。那有的人说我都觉得那个绿豆太可能胃不舒服，加点米白米就是绿豆粥啊，也是可以的，就是还是要因人而异。总的来讲，
1: 就算喝个绿豆汤，都有这么多学问，所以大家都要特别重视。这中医又特别重视，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流汗这个问题，我觉得这。

0: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说，尤其大家会觉得说，哦，我夏天出点汗好像是理所当然哦，也不会重视流汗这个问题。尤其现在大家很喜欢做运动，运动一定会流汗，那当然各种不同的运动，那所以在夏天做运动，其实也是要注意，因为就你流汗流多的，其实刚才华医师说伤阳气，我相信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人都会有点虚脱，我想那也就是一种伤嘛哦。那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出汗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做运动也好，甚至我就算只是走走路，也会流汗呐，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是微汗就好。总的来讲，夏天容易出汗呢，只能减少运动量，或者选择不是太热的时候、时间段，出门啊，那就是做运动的时候，比如早晚啊，稍微温度，因为我们的温差还大，所以还可以，就是说可以在那种不那么热的时候选择这个时间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户外更好，所以早上的运动呢。尤其是伴随着日出呢，这个人的一天的精神会比较好，所以就是最好能还是要得阳气。就是我们的运动目的不是为了消耗，而是为了让自己气血通畅，全身经络气血都通畅，打通全身的气血的这些通道。那我们通过活动肢体呢，伸展肢体也好，然后就看每个人的运动习惯吧，适合的运动项目不一样，但是重点就是，运动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很通畅，然后之后呢不会累到过头，不会大汗淋漓，以后最后就很累很累这样的。所以出汗的量你可以知道，就是如果出多了汗，好像真的比较累，那说明就是多了。所以总的来讲，微汗差不多就好。当你我们可以试过，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很久没运动了，突然走路10分钟就开始冒汗，但是你到第二天可能15分钟、20分钟才冒汗，这就说明进步了。也就是说，冒汗的时候表示自己的状况并不是最好的状态啊。所以，虽然说，很久不出汗，出点汗是帮助，通畅一点，感觉挺好的。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很好啊，这是排毒。很多人还特意要去流汗，比方说
1: 就
0: 做热瑜伽等
1: 可以，就是不能一直每天这样哈，就是
0: 等。
1: 如果适当的就很舒服，稍微一过就可能开始累了哈。如果觉得很疲劳，很累，有的人很口渴，当然我们及时补充液体啊，补充电解质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运动量确实有些运动，比如说打球啊，什么这些跑步啊，就是久了都会，容易出汗，但是其实一个特别容易出汗的体质是需要调理的。我有时候让一些，就是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很爱出汗的人，帮他们调理调理，发现他们自己说的啊，就是说，哎，好像不那么爱出汗了，那是好事，就说他变得强壮了，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感觉就是可以，打球打得久一点啊，或者说他跑步跑的时间长一点，距离长一点啊，那个时间久一点，所以都是进步。也就是说他没有出汗的时候，他感觉就比较舒服；当他出汗的时候，都是有点气喘。那这种时候其实是伴随着就是说消耗啊，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太过激吧啊，
0: 那流汗，假如说像有的人会身体很容易大汗，那有的人甚至脸部很容易流汗，这种部位流汗的不同，有没有也是一种身体内部反应？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也会根据这个来调理身体啊，所以就是身体的不同问题，一般就是不正常的流汗在某个部位一定是有问题的啊，比如说手脚，比如说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人，他那个脚实际上是不好的啊，脚小腿都是紧的，脚踝也是硬的，然后当给他治疗以后，不管用什么方法，放松了以后，针灸啊，手法呀，把他们的腿脚放松了以后，结果发现，哎，出汗少了啊，所以就是说，还有腋下啊，很多人他觉得腋下出汗很正常吧，但是有的人就是太多了啊，就是衣服都不好看了，或者说感觉到 别人都看到了哈，或者有时候还。

0: 还有味道，那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太多了就是不对。那你说微微的，别人也闻不到，也看不出来，这都是正常的啊。
1: OK。
0: 所以，当腋下很容易出汗的人，然后帮他们调理这个两侧，就是从有时候有的人他连腿都是两侧都不好啊，但有的人就是在上肢啊，所以通常我们把脉也会找到相应的经脉啊的问题，就是相应的内脏的问题，所以我们帮他通一下，然后调理一下身体的平衡，他可能那个出汗就不一样。还有的人是半边就半身出汗啊，那都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调，我们有专门中药，专门的药方。专门治这个，所以半边出汗也是一个，会见到的一种情况，
1: 还有
0: 所以，
1: 半边出汗哦，很有
0: 对，
1: 意思。
0: 对，实际上是他身体的一个不平衡状态啊。那我们一调，吃几副中药下去，可能已经好了，所以就是调理身体呢，可以从在身体上找问题，也可以把脉来看气血，就是看这个气啊，就是精气和这个脏腑的气血的这个。阴阳平衡啊，我们来调理，是虚啊、实啊，然后怎么给它调平衡了？啊，它的气血运行就是在人体就是比较均衡的状态啊，那它就什么热呀、什么汗呀、什么都不会有那么明显啊，就是比较自然、比较均匀，都没有什么痛苦，这就对。
1: 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哦，就是说你不平衡的时候，就表示身体有状态哦。所以讲到这个流汗，大家其实也可以自我观察一下，因为每个人可能也不一样哦。那你刚才也讲到说，我们还要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保护我们的脾胃嘛？那保护我们的脾胃，也是这个，我想这个脾胃健康，我们的身体也会比较在一个好的状态，脾胃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脾很湿，您刚刚也有提到。那像我就在想说，比方说我们在外在来讲说去游泳多的人，他会比较容易湿吗？还是没有关系？
0: 这个问题也不错，就是说，外湿和内湿，我们讲呢，就是说外湿呢，跟这个潮湿的环境和这个地理环境或者这个气候、季节，都有关系。那所以，当这个气候比较，一个是雨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地理环境，就是它比较有些地方比较闷，比较容易潮湿，那这种时候都是会身体就不舒服啊。还有一个就是洗澡啊、游泳啊，或者说他工作的环境也是比较有水啊、潮湿的地方，这些也会影响外湿啊。但是当我们就是身体很壮的时候，就比较强壮的时候，你会不觉得啊？就像吹风，你白天精神好，有气血都很旺，你自己觉得能量挺足的哈。那你就觉得吹个风啊，冷一下呀，你也不会打喷嚏啊，然后下个雨啊，淋个雨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有这个，就是自己能抵抗，你有这个感觉，知道自己能抵抗，因为自己在一个正常状态。但是呢，就是当一个人，比如说一天下来下班很累了，然后说去游个泳吧，游泳也可以，但是游一会儿不够，非要让自己游到。很累很虚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目标，然后最后累得很累，然后到最后还冷那这种时候其实就已经受侵犯了。那这时候可能湿气也重了。那有的人说泡个澡吧，我睡觉前泡个澡，他可能泡的时间太长，然后到最后就觉得那个身体都皮肤都肿起来了，就是泡泡的了哈。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自己是抵抗力特别低的时候，湿气就进去了。所以尽量不要在自己很困啊、很累，然后不会抵御外来的环境，就是对外来的环境的任何变化或者不自然的环境没有抵抗力，那这种时候就不能太久尽可能不要等到那个阶段。所以，如果晚上泡澡，希望早一点，尽量不要在最累的时候泡。但是你全身不舒服，泡完了暖和舒服，这个可以。但是说很累很困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做。
1: 那讲
0: 因
1: 到
0: 为
1: 这也是一个
0: 对，
1: 很基本的，就是泡澡这件事情。假如是泡澡，我们现在不要讲泡脚哦，我们用我们那个下半场再来讲。 泡澡这个时间点有没有？比方你刚刚。

0: 说早一点嘛？那我
1: 嗯。
0: 比方我要晚饭前啦，晚饭后啦，还是怎么样？
1: 嗯，其实就是在身体状态还可以的时候是最好的，比如说刚吃饱或者很饿或者很饱，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看你为了做什么，比如说我下班回来，我只能饿了，那肯定就要先煮饭准备饭，你就先不要泡澡。但其实呢，你如果那时候哪都不舒服，全身都不舒服，连做饭都不想做，那你。因为有时候做一天很累，或者有的人体力劳动一天也很累，所以在你全身都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你泡个澡，也就是焕然一新，你连煮饭都有动力了啊！所以实际上是可以在不舒服、不均衡的情况下，就是我说的不均衡，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一天都在用腿跑来跑去，或者这一天都在用手端东西，然后都是或者一天都在打电脑坐着不动，所以都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泡澡呢，就全身都舒服了。所以我建议是越早越好啊。但你说我早上起来是不是一定要泡？倒不一定，就看有的人睡一觉没睡好觉，因为夜里就是各种，比如说一个姿势太久了，他也很不舒服。那早上起来泡个澡，就一天都轻松了。所以是只要在有力气的情况下，就是尽量的早做呢，就可能会更舒服。其实当然自己也可以试出来自己适合哪一种哈。那吃饱了呢，就是太你的力气都在消化上，然后很饱的时候，有时候你去泡澡也不是太舒服。所以我建议就是吃饱了也不要去运动，马上去运动，要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说做其他的。所以太饱的时候基本不适合做太多事情。
0: 好，那等一下我会再请教你关于吃饱不运动这个说法。那么关于泡澡，我想再问一个，就是水温还有这个长度大概是怎么样？
1: 一般来讲呢，不需要太久，就是也不要等到自己冒汗啊。那水温呢，就是一定是要比体温高一点，就是一定要感觉舒服啊，当然不要被烫到。其实每个人的适应度也是不一样
0: 也
1: 的
0: 不一样
1: 啊，
0: 的，
1: 所以我不能说一个几度，因为有的人
0: 对
1: 他就
0: 对，
1: 是特别怕烫，有的人就是没感觉，还有的人就特别寒的体质，他真的不觉得热啊，他就是觉得要烫一点舒服啊。那有的人就特别敏感啊，所以他也取决于他皮肤的情况
0: 触
1: 啊
0: 感，
1: 啊，
0: 对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呢，就是水温就是自己感觉舒服，比体温肯定是要高一点，然后呢，就是如果刚开始像我们泡那种按摩浴缸，它都是比较热嘛。当然，你开始先从小部分，你比如先泡，先慢慢进去，就是这样，不要一下子进去，那样可能会不舒服哈，就慢慢适应，那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下一步，看看你泡上了以后，你会不会马上就冒汗啊？一般人呢，就是会很舒服一会儿，舒服一会儿到开始冒汗了，有点气短了，或者有点觉得累了，那时候要赶快出来。所以泡澡呢，我不建议时间太久。就是感觉要热了，够暖了，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最好上个闹钟，如果有些人很容易睡着的话，还有就是你
0: 太
1: 想
0: 舒
1: 配合，
0: 服。
1: 对，配合听音乐可以，还有一个就是配合精油啊，你就放一点东西在里面。有的人是泡一些艾草啊，有的人放一些那种，他专门有泡澡的一些中药，有些人可以。
0: 也是可以一
1: 选
0: 起。
1: 来煮一煮，然后倒一些进去，或者有一些精油滴一些进去，那样效果更好。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那么，刚才我们谈的关于三伏天这个问题，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中医药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来到下午6:31，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八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

0: 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卡门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好听好声音，FM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新闻过后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在节目中。那么我们谈到了三伏天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很重要，大家很多人喜欢这个出汗的感觉，但是出汗呢也不能太过哦，因为过了你就会伤阳气。那么华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消耗，而是希望你可以储存你的阳气。那同时泡澡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你很疲累的时候，那自己的要注意的就是温度啦，还有时间。那当然我们在过去节目中常常也讲到说，如果你睡觉前能够泡个脚也是蛮好的，所以我想泡脚的这个时间长短或者是各方面跟泡澡也差不多，是不是？就是说他应该掌握的事情。
8: 对，泡脚呢比较简单，比较实用，就是大家容易坚持。因为泡澡吧，就是好像很多人觉得不方便啊，不容易做。但是就是都是事在人为吧。当然我们缺水的时候可能也觉得弄太多水也是。所以很多人就夏天可能泡的少一点也没关系，就是可以泡脚的。泡脚呢比较方便，基本上很多人都可以每天做。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尽量多做。因为我其实还是很重视脚的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所有的病啊都是从脚底下来的啊，因为我们人每天都要用它。然后呢这个脚上的经脉呢经络呢就是很多啊，就是尤其我们肚子上的内脏的

0: 这个腹腔脏器的，就基本上就全都是跟从脚上来的。所
1: 哦。
0: 以，当我们有消化的问题，或者有情绪的问题啊，甚至生殖系统的问题啊，就是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就是等于刚才说的肝胆呀、脾胃呀，哈，那这个肾啊、膀胱啊，那其实都在肚子，哈，就都在腹腔。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调理内脏的时候，至少要照顾一下我们的腿脚。所以就是，其实到了天，就像现在开始阳气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的下半身是开始更强壮一点的，也就是能量会往下走，所以脚应该更稳一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照顾脚呢，其实也是更容易一点。也就是说，趁着暖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治疗脚或者泡脚，都会效果更好，因为现在地比较热嘛。所以我更建议就是说，大家在地表在秋分之前吧，因为地表还不凉的时候，就可以多接地气啊，脚在地上踩。那这是一部分。然后我们说晚上泡用水来把它泡软也可以，但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都做。也就是说，重视脚的健康，保护脚，或者在脚上下功夫，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检查一下，一天走路下来。或者坐了一天，脚都可能会坐得僵硬，然后走了一天，可能也会僵硬。有的人站了一天就更惨啊，所以其实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每一个脚趾都很重要。因为我们看那些很大的经脉，它的那个脚趾上都有穴位，它
1: 是，
0: 的，对，它的最后一个穴位都在脚趾上，所以我们把脚趾弄通了以后，弄舒服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一条经脉都通了，就是整个这腿也舒服，甚至通到头啊。所以呢，就是外侧的那个经脉是通到头的啊，内侧它通到肚子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脚的经脉都是很长的，尤其是外侧的阳经哈，就是胃经啊，这个外侧是胆经啊，还有膀胱经啊，它都是走在身体上都很长。也就是说都很重要，在身体上的分布。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脚弄好了，腿就舒服，腿舒服了以后，哎，全身都舒服，后背呀、两侧呀、头啊，就全都能舒服。所以就我几乎每个人都会检查脚，然后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多泡脚。那泡脚这件事儿呢，就是只要能做，每天做。时间呢，长短倒不用特别长，因为，只要感觉舒服了、通畅了、温暖了，那个脚是感觉是软软的哈，就是说你泡热了以后，你会感觉脚松快一点，那就好。
1: 就
0: 当
1: 可
0: 然
1: 以。
0: 有的人长期，对，长时间他们就硬硬的、凉凉的，他都不觉得是个问题，但是我有时候一检查，我都想他得多少问题哈，脚那么凉那么硬，结果果然是这样，所以我通常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多泡，然后时间不用长，只要暖了，哎，然后感觉舒服了就可以。时间段呢，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治疗，比如说真的很多毛病啊，身体毛病特别多，就想靠脚来帮帮忙，那白天精神好的时候，阳气足的时候做，治疗效果好。你身体有力气的时候，你来治疗自己。效果好，但是晚上呢，你就是帮助放松，可能剂量也不能太大，也就是说治疗剂量都不能大。那我们泡脚也是，时间也不能太长。
1: 太久，
0: 对，你只要晚上累了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快一点，时间短一点，然后赶紧做完，赶紧放松，赶紧睡哈。对。但如果有的人晚上真的不弄，不照顾自己，就是哪都不舒服啊，尽量记得哪里不舒服，白天做。哈哈，
1: 白天做
0: 哎，
1: 好，
0: 就
1: 而
0: 是有
1: 且，
0: 的人。对，半夜醒过来，那个脚抽筋什么的，
1: 对，
0: 那你不能到那个时候才想起泡脚，也可以，但是晚，有点晚，就是说，难度大，而且自己先痛苦了，那你就要为了预防，比如说右脚一直爱抽筋，那你就白天你就想起来去找个阳气足的时候，你把右脚好好治一治哈，或者去找中医师、针灸师给治一治。治好了，晚上就不会发生这事情。所以睡觉前做泡脚这件事呢，只能说放松，确实能帮助快速的睡眠，因为那个气血往下一走，头脑就比较空。

0: 然后气血在下面了，然后上面好像就不太够了。有的人看书都看不下去了，
1: 就该
0: 就
1: 睡
0: 困
1: 觉。
0: 了。对，那时候睡觉比较好。
1: 所以，但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一泡脚坐上去就，坐在盆里就开始看手机，看了手机水都凉了都不知道。然后呢，做完了呢，也不马上去睡觉啊，就是刚才这个契机就已经消失掉了。所
0: 没
1: 以这
0: 错。
1: 个部分呢，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爱护自己哦。那么，如果你有中医药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9599616，或者你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都可以。那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是 May 的电话。May 你好，
2: 哎，他们好，我们请
1: 你
2: 教
1: 好，
2: 中医师哈，就是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了嘛哈，那个脚底都有静脉曲张那样，那个就是脚掌那个上面一点那个地方，那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好一点啊，避免那样子？因为站着做家事啊什么的，哎，都会有啊。
1: 好，
0: 对，
2: 好，
0: 就是因
2: 哎
0: 为
2: 呦。
0: 站着久了嘛，就是看到静脉曲张的人是蛮多的哈，但是当我们看到静脉血管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要考虑血管里面的问题，也要考虑外面有没有被压到哈，就是有些人的你静脉曲张的周围，那个静脉周围，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硬的筋，所以他通常你自己没事就摸，东摸摸西摸摸，就是找找你那些觉得不满意的地方，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被压到的地方。所以脚站久了以后是一定要去照顾的。那当然，我建议就是在站之前做家事之前就要先把脚弄舒服一点，然后站着的时候感觉不到脚那么难受，这样就不容易说到比较被动，就是说到受了伤或者累坏了才想起来弄。所以尽量就是早上起来就先把脚弄一弄，然后检查一下，然后站的话或者走之前的话，都要把脚踝转一转。更多的呢，现在我更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脚趾啊，就是脚趾头，我们可以尽量用手去捏一捏每一个脚趾的关节，是不是有一些肿胀啊、疼痛啊，就是僵硬啊。有些筋很粗啊什么的，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没事的时候稍微去按一按、捏一捏，然后呢，可以稍微拉一拉，轻轻的拉一拉那些关节，因为很多人的脚都弯了，就是很久不照顾吧，那个或者穿那种紧的鞋，就是有小孩子也这样啊，都是那年纪大的人更多，就是脚趾头都伸不直，那伸不直这件事呢，他已经就是没有力气抓地了啊，所以，当我们的关节变坏了以后，这个通畅、这个气血通畅啊，什么这个功能啊，什么都会影响。所以，这个是还比较弄好了的话，事半功倍。就是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可以顺便轻轻的拉一拉自己的关节啊。但如果不确定呢，也可以找骨伤科、中医骨伤科或者中医针灸师来指导一下。那这个就是说，平时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从脚底脚趾头开始，可能对脚底的那种力量也会有帮助。因为你每一个脚趾抓地抓稳了的时候，脚底和那个脚弓那些地方都会轻松一点。当然就是说，它每个脚趾之间还有很多缝啊，所以那些都要自己去慢慢检查。自己做就是要轻柔一点啊，慢慢来，不着急。
1: 好，所以每天好好的爱护一下你的脚，就每天就算哪，就是轻轻的这个按摩一下，都是对它好的哦。那么所以华医师就讲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当然也可以找这个你熟悉的中医师做一个检查跟了解哦。好，我们来接听 April 的电话。April 你好，April 在线上吗？你好，好，再问一次，请问 April 在线上吗？好，那么我们就先来接一下这是 April 还是刘太太？
3: 是我，April。
1: April 你好，请说。
3: 啊，你好，你好，我想问您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泡脚的。泡脚它一般是用那个温热水，要加点什么？加盐还是加醋，还是什么都不用加？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我其实也想说，就是一下子没说到，就是海盐， 嗯，可以，挺好的。嗯，就是不用多哈，一个是也可以杀菌，一个是可以去掉病气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点海盐是可以的。那醋。

0: 些人喜欢放一些精油啊，那也很好，有很多种类啊，专门就是泡脚的精油也有一些，主要是通畅的，就比如说像活血的，像乳香啊，或者也有一些杀菌的。你目的是看干什么？比如说有脚气的人呢，那就是杀菌可以用一些茶树啊这样的啊。但其实我们中草药都有相应的东西啊。有些人脚真的有问题呢，可以直接让中医师配一些外洗的中药。当然也有，就是超市上可能也能买到一些，就是艾草之为主的这种泡脚的东西，中药包啊，药草包，那个草药的那个一包一包的可以煮，煮完了以后呢，就你把那个水倒出来，倒一部分在这个洗脚泡脚盆里面，然后就是也是可以的。所以用中药就是现成的煮呢，它通常是比较温性的，但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呢？你可能需要找中医师，有些是治疗皮肤病的，脚气啊什么的。那也有的呢，就是说看看你需求，但多数来讲就是温通都是对，大部分人都是好的。
1: 好，那么给 April 参考哦。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刘太太的电话。刘太太，你好。
3: 他们好，家丁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我有一点静脉曲张，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他们就说有静脉曲张的人，我听说他们就说不要泡脚，因为泡了脚以后呢，就是把那个会动，那个对静脉曲张不好。我想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是不是这样子？谢谢。
0: 应该不会，就是说，因为他主要是说怕他那个底下血管扩张了以后，然后那个血下去了，上不来，但其实我们泡脚时间，首先就是说让脚那儿通了，打开了以后，它回流这件事跟你泡不泡脚没关系，就是说你经脉的回流其实是在可能在腿上啊或在哪里，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看它其实。重点是不是说要回避这个，就是让血不下去？因为我们泡脚是让血下来，但是很多人就怕血下来了上不去。但是那你那个脚是不是永远都不够血呢？就觉得好了呢，就安全了呢？其实是应该是让气血更通畅，所以反而我们是应该加强，就是让它气血通畅。所以泡脚这件事是为了让气血通畅的。啊，但是说光泡脚，如果你不解除那个静脉曲张的周围的情况，那就不够效果啊。所以好像可能看起来短时间内你看不出好啊，有的人可能还觉得不好，但其实长远来讲不会不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尽量的找医生可以帮你找到那个影响那个静脉曲张的部位，然后把那个部位再治一治，针灸啊。还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静脉曲张的啊，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手法呀，然后指点一下，可以把你那个相应部位的问题解决啊。重点不是说什么都不敢做，呵呵，
1: 所以中医有手法可以帮助静脉曲张，是吧？
0: 可以。对，有的人怕针嘛，那我们就用手啊找到问题，把它松开，一样的。
1: 好，
0: 中医推拿是可以的，
1: 好，这给刘太太参考啊。好，那我们再回来，刚才在上半场您说了一个，就是说，大家吃完饭不要马上运动啊。那最近呢，就有一个这个说法啊，那我也想请教这个中医的看法，就是说，很多人就说怕这个吃完饭血糖一下升高，所以他说你应该就赶快在吃完饭多少时间内就应该要立马去走走路啦，做点运动，让他这个血糖不会。就是不会升高，关于这点您怎么看呢？
0: 这个是不矛盾啊，就是说，就是在你吃饱了很累的时候，你稍微休息一下哈，等于属于休息片刻哈，就那个意思。你休息个10分钟或者休息一会儿，让自己感觉就是有放松，尤其是就是肚子，很多人吃饱了以后，他肚子很不舒服的时候，这时候去走路是不好的哈。所以就是说，你要看自己的情况。 因为其实血糖高的人呢，他有可能腿脚也不好，甚至他的腹压也很高。然后他拖着两条很硬的腿去走路吧，可能他还要用腹肌更多。也就是说，有的人会在

0: 就是吃饱了以后去走路的时候会肚子更胀，然后大小便还不通，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是说走路了你就保证就血糖就降或者人就健康了，而是说具体怎么走、怎么运动，这个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不太适合走路的人呢，就先把腿脚治一治。所以吃完饭呢，活动啊，比如说做个家务，我说的是收拾一下、洗个碗呢，活动一下。但是累了呢，就坐一坐，休息一下。就所以实际上就是随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对了。但是说吃完了不要马上去睡觉，或者说，不要说就是一直都不动啊，那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吃饱了以后呢，就是在自己身体上可以找一找问题啊，或者觉得哪里不舒服。可以稍微弄弄，然后稍微活动活动，然后如果出去走路呢，就等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感觉自己没那么累了再走。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呢，吃完饭就很喜欢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哈。好，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这个动作。我们在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Emily 写 email 过来想请教哦。当然我要强调就是，大家的问题，因为中医师没有看到你们本人哦，有的时候从你们所说给一点意见，没有办法这个100%的判断。因为他是说他这几天觉得他的左脚很麻。那外观看起来是正常，但是他有感觉有点肿胀的感觉，请问像这种问题针灸有效吗？那么要怎么样来治疗左脚麻呢？
0: 这个就是尽早的去治是对的哈。那中医讲它就是有不通的地方，尤其是单侧的话，那就是一般来讲就不是考虑说脊髓啊什么的，它就是不是中枢性的那种。然后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脚本身的问题，可能就跟脚踝或者哪里卡住有关，所以需要检查一下，因为看内侧呀还是外侧，然后它诱因是什么，比如说。走多了以后回来才这样，还是穿了一双新鞋子这样，都是有一些原因的。那就要避免，比如说穿了某个鞋子以后才麻的，那就那个鞋先不要穿。然后呢，就要检查一下脚踝和脚趾头哈，每个地方自己先检查检查，活动活动，发现哪里就是麻之外，可能还会找到一些僵硬或者按上去痛的一些点，那可能就相关。但如果自己也不太懂，也不太敢，那还是找专业医生检查一下啊。我是建议尽早吧，检查。那针灸呢？如果中医师能发现问题的话，针灸效果、手法效果都会很好。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有些问题的话，针灸是可以做的。但是，第一个，这一定要先经过中医师看过，然后
0: 对。
1: 知道毛病是什么的问题的引发，才能够去看。然后，当然这个治疗，就是要看你的检查结果。而且，华医师一再讲，就是说尽早看，因为越早看，那治疗的时间可能也就可以缩
0: 没
1: 短，
0: 错，
1: 对吧？
0: 是越容易，对。
1: 好，这给 Emily 参考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3伏天，我们也讲到说，有的人有的时候，比方说进到冷气房打喷嚏啦什么，其实打喷嚏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一个正常的保护跟机制。那我们该怎么看打喷嚏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看过有个人讲，他说他只要一打喷嚏，他就赶快去喝热水，说也会对身体比较好。这个说法对吗？
0: 对啊，其实身体出现任何症状，我们都不需要及时的去掩盖，而是需要找到原因。比如说打喷嚏，其实就是微量的流鼻涕啊，流鼻水。但是它是一流出鼻涕呢，就是分泌物一出来呢，鼻子里会痒，一痒呢就想打喷嚏。但喷嚏的时候其实是会散掉一些外邪哈，就是邪气。就是比如说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可能就喷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打一下喷嚏，感觉还挺舒服，但是说你那个感觉，除了说去邪以外，但是它也确实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哦，好像是着凉了啊，好像是有冷气，好像是我穿少了，可能甚至是困了，就是累了，困了的时候，你会更阳气少，你的身体的气，体表的这个胃气往里走了。那这个时候，你体表就没有什么太多抵抗力，也就是很怕冷、很怕风。那这个时候呢，喝点热的是最好的。那喝热的以后，你身体就暖一点，有点阳气会足一点。当然，如果真的不停地打喷嚏呢，最好就喝点姜水。那这个时候就。

0: 更强的散风寒的作用。
1: 嗯，
0: 嗯，对，主要是知道原因就可以，像这个及时处理是对的。
1: 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哦，我是说过50分以前哦，已经超过时间，不过我们很快的看能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说他泡脚的时候放一些艾草，那么会流鼻水在泡脚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因为艾草放太多了？
0: 其实他身体有时候有些反应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有时候就是脚特别热的时候，艾草就是放多的话，就是感觉脚特别热。那有些时候气血不够的时候，它会下去了，它就上面就比较敏感，所以就比如说头就好像不够气，有的人就像一泡脚，他就会看不清东西了，看书都看不下去了，或者就犯困了。那鼻子也会哈，也是那边气不够了，它就会敏感。所以有时候也是一个反应，就像有些人一吃东西也开始流鼻水啊，其实是因为气都跑到胃那边了啊，鼻子这边就敏感。那鼻子这边还是要治的，该治的话，
1: 所以需要减少艾草的分量吗？你觉得？
0: 如果
1: 这个
0: 怕流鼻水的话，你就是不要一下子太热啊，
1: 嗯，
0: 就是让它那个气均匀一点，慢慢来。
1: 试试看哦。好，给您参考。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华医师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周一就要来谈谈这个，在这个夏末初秋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注意事项有哪些？那非常谢谢华医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谈心理咨商问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夹区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0: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1: 我是 Andy，
10: 我是 Annie。
11: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0: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5: 食色男女。
2: 好听好声音，FM 961。现在时间7点整。
12: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本国六月商品出口按月增长 0.4%， 达到775亿，创历来新高，主要受黄金出口大幅增加带动，而进口则微增 0.2% 至736亿，同样创新高。另商品贸易顺差从5月的37亿扩大至39亿，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贸易顺差。如果以实质出口量计算，六月出口按月增加 1.1%， 进口则下跌 1.5%。 统计局指出，由于加拿大对美元平均汇价按月下跌 1.7 美分，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令加元计算的贸易额上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及进口实际分别下跌 2% 及 2.1%。出口方面，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按月大升 16.5%， 升幅最高，其中未加工黄金、白银及铂族金属出口急增 27.9%， 主要受惠于出口英国的黄金增加，以及海外投资者购入本国持有黄金。铜矿及金矿出口也上升 20%， 创 9.3 次亿新高，主要出口至日本、中国、芬兰及南韩。汽车及零件出口则按月增加 2.4%。

0: 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其中乘用车及轻型货车出口增加 4.5%，是自2025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反映本国汽车生产持续回升。能源产品出口按月下跌 10%， 抵消部分增幅。当中原油出口下跌 11.1%， 主要受价格回落影响。精炼石油产品出口也下跌 16.9%。 进口方面，电子及电器设备和零件按月增加 11.7%， 成为带动整体进口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中电脑及周边设备进口大增 59%， 创历来新高，主要因美国数据中心处理器进口增加。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进口比去年同期高出 36.7%。按贸易伙伴分析，加拿大6月自美国进口增加 3%， 创新高，出口美国则增长 0.3%， 令对美贸易顺差从5月的111亿元缩小至100亿元。至于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则由74亿元缩小至61亿元，主要因来自中国、南韩及德国进口减少，而对英国黄金出口增加所导致。本地方面， BC 省府今天就本省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早9点，全省共有37项疏散令生效，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场山火，其中15场是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人员投入山火应对行动，除了来自阿省魁省、爱德华王子岛及育空的支援队伍外，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昨天抵达本省，稍后也会有澳洲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支援。
1: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0: 省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就呼吁省民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通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 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2: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ed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0: 目前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Vernon 一带， Copetuck Creek 及 Bradley Creek 山火持续燃烧。 Okanagan Indian Band 酋长表示，有约230个住宅被焚毁，当中 Copetuck Creek 山火自上周五迅速蔓延，目前燃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假期阵风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扩散，产生大量山火浓烟，并扩散至大温地区。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与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方停止空袭并开始撤军，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并不同意川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向华府提出以方的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方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在加沙为百多名三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属于同一个家族，他们300名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栋大楼，2023年11月遭以军导弹夷平活埋，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寻获以及下葬，搜索人员之前花了17天清理瓦砾，又发现112名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名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8度，没有降雨几率。周四天晴，最高26度最低18度，降雨几率 10%。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7: 大家好。

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也就是对于很多上班族们来说呢，工作最最辛苦，应该是相对比较认真的一天。而且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听众呢，在经过了三天长周末的休息之后，我相信呢，今天如果大家回到办公室啊，可能要处理的事情也是特别多。所以呢，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一样的也是会有一些轻松又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然后呢，也是准备了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会跟你说一说的。那今天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和黄龄的合作。他们两个呢，我听说哦，黄龄从很早很早之前呢，就已经是非常喜欢哈林大哥了，他是把他看得像偶像一样的，所以曾经他也是在台湾参加过哈林主持的这个访谈类的节目。那后来呢，他们一起参加了《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呢，也是很开心的能够两个人做搭档，一起合作歌曲。今天这首翻唱的歌呢，原曲本身是有一点哀怨和伤心的，不过被他们两个人改编之后呢，哇，整首歌的曲风就变得相当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气球》。

这首《气球》原曲是许哲佩的作品，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和黄龄两个人在《生生不息》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翻唱，真的是把这首歌改得脱胎换骨的，整个气氛呢也是有一种偷着乐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他们两个人的现场的这一段表演的话呢，真的还蛮有趣的。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我们

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的内容呢是跟水果有关的。本来呢夏天到了，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大家呢吃水果的几率应该是会变多一点的。像我自己真的会这样，因为就是冬天的时候呢不太想吃这种生生冷冷的东西，但是到夏天呢有的时候真的吃饭没什么胃口，但是吃水果呢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可以常吃的十种水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想自己老得太快的话呢，可以经常吃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十种水果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红莓，也叫树莓，就是我们这里的超市卖的 raspberry。小红莓呢它是富含这个多酚的营养，特别是一些经常会熬夜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色啊就是好像没什么光彩，有一点发灰的感觉，那你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让这个肌肤回到一个细腻的状态。不过当然啦，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呢它也有一个控制的摄入量的，每天呢最好不要吃太多，在80克以内是 OK 的。但说真的，这个 raspberry 其实也不便宜哦，超市里面卖小小的一盒，我不太记得是多重了，但感觉拿在手上的确也挺轻的。反正呢一天最多呢也就是吃80克。那吃法呢当然很简单啦，洗干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拌在那些无糖的酸奶，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希腊酸奶吗？那然后如果你想要考究一点，把它做成一个燕麦碗呢，里面加一些 raspberry 也是很好吃的。那第二种水果呢就很常见啦，而且我相信大家也是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呢，就是喝水的时候放一些柠檬片。那柠檬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老得太快的，因为柠檬当中是富含维生素 C， 它可以提亮我们发黄的暗沉的这个皮肤，日常呢补水养肤呢可以说是超级适合。但是柠檬毕竟比较酸哦，所以呢对胃不是那么的好，每天的摄入量呢最好就是2到3片的这种薄片。那么吃法呢就是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也不要把它就是放在滚滚烫的水里面，这样呢就破坏了维生素 C 了，这点相当的重要。而且如果你是放在凉水里面呢，它这个维生素 C 呢又不一定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呢你一定要给自己先调好一杯大约在40度以下的这个温水，那这样子搭配呢是能够最好的把这个维生素 C 补充进来。第三样东西呢，诶，这个见仁见智哦，有一些人吃了之后可能是会上厕所就是发生一些比较夸张的问题的，那么你就不要吃哦。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西梅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不会老得太快的。西梅也就是 plum 呢，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零负担的鲜果，它能够缓解久坐带来的脸部的臃肿和厚重，还能够减少一种疲惫的老态。那每天的摄入量呢，如果是新鲜的那种正常大小的西梅的话，最多吃3到4颗，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拿捏好。我觉得你如果以前不怎么吃的话呢，你可以先试试看，先吃个1颗2颗，看看反应会不会很大。那么当然啦，如果你想要用温水冲泡西梅干也是 OK 的，但总而言之不管是鲜食或者是用温水冲泡的话呢，都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是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的。那第四样好东西也是能够延缓衰老的，就是芒果了。芒果的果肉呢很滋养，它能够淡化我们粗糙的小细纹，也能够均衡脸部的肤色。但是每天的摄入量呢也不要超过半个，大概就是低于100克，因为呢芒果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你要吃的话呢，也不要说真的每天吃，一周能吃2次呢已经是足够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翻唱的歌曲同样也是男女组合的搭配，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舞台表演。唱歌的是陶喆和单依纯，这首歌就是《迷宫》。

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在内地一个音综节目当中的合作，这是陶喆和单依纯一起合唱的一首《迷宫》。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单依纯把这首歌唱得出神入化的感觉，而且我当时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觉得陶喆都已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跟大家说哪一些水果呢可以经常吃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老得太快可以吃的水果。第五个要跟你说的就是白心的火龙果。没错呀，我们在这里是能够买到两种不同的火龙果的，有一种的心子是比较红的，那我们今天说的呢是白心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白心的糖分呢要比红心的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吃的话呢，最好还是吃白色的，红色那个可能会太甜。那这个白心的火龙果呢，它也是低负担高纤维，是能够减少我们面部暗沉的厚重感，就算你是素颜的话呢也不会看起来相当的疲惫哦。那么当然它总体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甜的水果，所以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最好是不要超过半个。那这个火龙果呢当然就是这样新鲜的吃感觉是最好了，直接吃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第六个水果要告诉你的就是油桃。诶，说真的这两天在温哥华也是买得到相当好吃的油桃，应该是季节到了。的确它本身就是夏天时令的鲜果，油桃呢也是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稳住我们的肌肤状态，帮助我们淡化干纹的。而每天的摄入量呢就是中等大小的油桃呢每个人一天可以吃

个。那么吃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表皮的绒毛要清洗干净再吃。那你说硬一点跟软一点的油桃哪一个好呢？其实都不错，软一点的当然吃上去更加的温和，口感更好，但有些人如果是喜欢那种口感比较清爽的，那你就可以吃偏生一点的硬一点的这个油桃。接下来再来说说的就是第七个好的东西呢，就是 cranberry， 也就是蔓越莓。蔓越莓这个水果呢，是能够减缓我们肤色一个混浊的一个状态，长期吃的话呢，也能够帮助维持我们皮肤更加的细腻均匀这个肤色的。而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呢大概是70克左右的鲜果，如果你是吃那种冻干的话呢，25克就可以了。那么冻干当然可以拌酸奶啦，搭配一些谷物做早餐。那如果吃鲜果的话呢，基本上白天呢下午吃其实都是挺好的，但这种水果的东西尽量不要晚上太晚吃哦。接下来再来说说第八种水果，也是延缓衰老的，就是青提，也就是所谓的青葡萄。因为青色的葡萄，它的果皮呢是蕴含着养肤营养的，也能够均衡我们的肤色。经常吃的话呢，也不需要太担心加重身体负担，因为青葡萄一般来讲它不会太甜。不过每天的摄入量呢，最好也是控制在100克之内。那青葡萄呢，吃起来就更简单啦，就只要带皮洗干净直接吃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吃果皮哦，不要把这个青葡萄的皮吐掉。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呢，可能这个皮的口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对皮肤好呀。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相当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歌了，就是《屋顶》。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是周兴哲和姚晓棠的翻唱。

这首真的可以说是男女对唱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了，就是《屋顶》。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和姚晓棠的翻唱。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当中呢，跟你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吃哪一些的水果是可以延缓衰老的。我们现在呢，先来复习一下，刚刚已经是说了八种了，包括第一个就是树莓，也就是小红莓 raspberry。第二个呢是柠檬，第三个就是西梅，也就是 plum， 第四个是芒果，第五个是白心的火龙果，第六个是油桃，不管是比较硬口的或者是软一点的都可以。第七个呢是 cranberry， 就是蔓越莓。第八个呢就是青色的葡萄，也可以说是青提。那第九样帮助我们延缓衰老的水果呢，就是木瓜。木瓜呢，它是比较柔和的滋养性的，如果感觉自己肤色比较暗沉发黄呢，就可以适量的吃，它能够帮助你呢看起来更有精气神。但木瓜也是蛮甜的哦，所以每天的摄入量呢，每个人最好就是吃少一点，大概是在四分之一个左右。当然你也能够把它切块呢，去搭配无糖的牛奶搅拌的吃。那最后一样好东西呢，其实它优点真的很多呢，就是雪梨。雪梨呢是很温润又是很补水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呢在减轻吃了大餐之后脸部有那种浮肿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你前一天呢去大吃大喝之后呢，你可以在第二天呢就是吃一些雪梨，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削了皮直接吃。那每个人每天的摄入量呢也就是半个左右哦。那如果说你愿意把它烧水来喝呢，那就更加好了，可以把它切成块用清水煮，不需要加糖的，这样呢其实不单单对皮肤好，对嗓子也不错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呢，都可以说是非常家常的水果，而且大部分都是低负担的类型，不过当然啦，也是供大家参考的，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身体啊，或者说肠胃啊，皮肤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水果呢，如果你以前不常吃的话，你现在诶突然想说啊，我要吃这些能够帮助我延缓衰老，那么就千万记得一开始不要吃的太多。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吧。这是周深在北京的鸟巢为五月天担任演唱会嘉宾的时候一起合作的一首《如烟》。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北美洲的票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真的是非常的夸张，这绝对是一个实力炸场的。

暑期档。首先来讲一讲呢，就是这个周末的冠军电影呢，就是这部全新的蜘蛛侠 Spider-Man。 周末三天在北美洲斩获的票房是有 3.6 亿的美金，那这个成绩呢，已经是成功的超越了复仇者联盟第四集终局之战创造的 3.57 亿的美金，所以呢，已经是登顶了北美影史首周末票房的冠军宝座。其实我记得我在昨天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当时说的是 Spider-Man 的票房是 3.55 亿，没有说它突破了复仇者联盟的第四集。而到了今天早上呢，看到了 Sony 影业官方的精确的票房数据，全新爆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就是 3.6 亿的美金，这个500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个北美影史开画票房的冠军。看看它的全球票房呢，在第一个周末已经是突破了10亿美金，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那再来看看上映进入第三周的亚军电影呢，就是诺兰导演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票房呢依然还是表现得相当坚挺的，因为到了第三个周末还是斩获了5100万美金的收入，在北美的累计票房呢也是突破了 3.95 亿。而 Odyssey 这部电影的全球累计票房呢，在上个周末之后呢，也已经是突破了9.1亿的美金。毕竟在中国内地要8月中才上映哦，主创们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宣传工作，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也会有很大的收获的。而且看到了内地很多的网友在看了点映之后的反馈呢，是给他相当高的评价。感觉今年2026年这个夏天真的又是电影的大年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呢，是关于一位女艺人，她当然也是歌手，她又是演员，就是 Ariana Grande。我记得我自己应该也是不止一次在节目里哦，说到她的话呢，是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她瘦了好多好多。当然看到人变那么瘦，你肯定是会有一点紧张，她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样的状况。这两天呢传出的这个消息呢，说的就是 Ariana Grande 已经是宣布她即将在完成9月1号的巡演之后呢，就要暂时的淡出乐坛休养，同时呢她也会退出她合作的一个音乐剧 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orge。 她的经纪人说，她决定暂别娱乐圈的主要原因是近期公众过度热切的关注和审视带来的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不管他是身体有问题压力大，还是因为大家对他过于关切压力大，他都应该要休息。而对于我们旁观者嘛，我们当然只能从他的这个身体的样子看得出来，好像他身体可能有一点状况， but we don't know， 我们也不能乱猜。但总而言之呢，我是希望他可以休息休息，就算他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这么瘦呢，很容易让别人会担心，至少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过劳累了。不过说到这个，我之前在看 Odyssey 的时候也是看到了他会有一部新的电影，即将应该是在11月要上映的，叫做 Fokker in Law。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样子倒是并没有这么的瘦，不像他本人在出席一些活动啊，或者像他之前为那个魔法女巫那个电影做宣传的时候看上去那么瘦。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不知道他11月如果要宣传电影，是不是还是要重新回到大众的面前。那至少在9月1号到11月他可以有2个月的休息时间，我是希望他能够稍微胖一点啦，就是至少跟他以前的样子可以稍微像一点吧。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的这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唱歌的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刚说到他已经宣布呢，在9月1号之后就会休息一段时间了，可能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一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说自己有什么问题，生什么病，只是说呢，大家可能给他的关注太多了，让他有压力了。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在任何时候随便哪一天你想到都可以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那如果你有用小红书的话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第一首要播出的点播的歌曲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这是一位叫做 Lily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方大同的 Love Song， 把它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选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方大同。

这是方大同一首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的歌 Love Song。 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 Lily 的点播，继续在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相当经典的作品了，这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今天点的歌曲呢是林忆莲的一首《诱惑的街》，他说就送给喜欢 Sandy 的听众一起分享。不知道林忆莲在今年是不是真的会有她 2.0 版本的巡回演唱会，我自己真的是无比的期待，因为去年回中国的时候我在苏州看了她的这个演唱会嘛，然后真的是觉得意犹未尽，主要是这个座位坐的我真的太不满意了。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看演唱会呢，这个抢票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而且这个座位呢是由不得你自己选的，你就只能选这个价钱这个区域。那我自己是觉得我已经很有诚意的选了一个最贵的价钱，但是我运气不好啊，结果还是被分配到了边疆哦，在非常边边的一个位置。而且说真的，我现在是觉得看演唱会坐这个平地，就是坐 floor 内场是最不划算的，因为哪怕你是坐在第三第四排好了，只要你前面有很高的人就完全挡住你啦。所以呢，下次如果有机会又是这样的体育场的场馆的话呢，我一定要选看台。好啦，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林忆莲的歌声，这首《诱惑的街》。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住在卡加里，都希望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地来认识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很多人在头脑上都能够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实际上不能够完全相信神喜欢我们，或者说神爱我们。我们的罪，我们过往的行为表现，都能够叫我们对主的爱的领会打折扣。事实上，是神选择爱上我们的，并且他真的渴望和我们建立关系。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与主相交这个题目，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2: 你认为在基督徒的一生中，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大的需要？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回答说，祷告最重要了。又或者有人会说，当然是读神的话语最重要，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话。可能另外还有人认为，侍奉神，为主做工应该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大的需要。也可能有人会说，发挥神所给我们的属灵恩赐，这是最重要的。更有人会说了，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说敬拜神是在一切之上。其实刚才所有的这些答案都是非常好的答案，然而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看第38节到第42节的记载。在这里所记载的事件当中，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的看法。其中

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真理。好，我们一块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经文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些背景资料。当时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而很多时候他都会经过伯大尼到耶路撒冷。这一次耶稣决定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中停留，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朋友。事实上，圣经不但提到他们三人是耶稣的朋友，并且圣经说耶稣爱他们，所以这个家很可能是耶稣愿意歇脚休息的地方。在那里主耶稣可以获得休息，以及跟这个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实在爱他们。因此这一次耶稣的到访，他们也给了主耶稣盛情的招待，他们要请耶稣吃饭，而耶稣当然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增进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当我们谈到关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所想到的也许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是你跟我都希望和他结识发展关系的。生活在世上，相信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也有自己的一群朋友。而当基督徒想到朋友的时候，也会想到主耶稣。虽然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但是他却乐意抚救卑微的人，渴望跟人建立关系，渴望跟人发展亲密的友谊。透过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到底圣经里有怎样的真理是论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这个相比。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主耶稣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和看法。透过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应当有一个极强烈的渴望，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再说一遍，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所说的关系是指双方亲密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普通的交往。双方如果要有亲密的关系，自然需要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经验，一些我们都关心的事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每一个人都渴望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以及让人获得满足的事。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原来主耶稣基督他也渴望这种关系，他渴望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当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庭就是耶稣他找到可以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以及第十二章也记载了这个家庭后来所发生的事，主耶稣是怎么样参与在其中。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家庭，也正是我们今天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所描述的同一个家庭。他们的家住在伯大尼，是耶路撒冷东南大约2英里的地方。
所以耶稣

通常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都会经过伯大尼，而且会到这个家里坐坐，甚至跟他们一块儿吃饭。约翰福音11章2节，经文又说了：“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下边第五节经文接着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好，从这些经文的描述看来，我们知道耶稣跟这个家庭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耶稣在这个家庭中很受欢迎，而主耶稣也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感觉很舒服。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经过的时候，马大是迎接耶稣到他家里来的。马大在家里是年纪最长的，因此他也代表了这个家庭，就把耶稣接待到家里。也许有人会说呢，耶稣生活在当时的时代，当然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耶稣，又怎么能热情地款待耶稣，把耶稣接到家里来呢？我们既不能看见他，也不能摸到他，不像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论到主耶稣，论到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不过，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我们依然可以和主耶稣发展亲密的关系。有好些原因，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应该有这个强烈的渴望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谁。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为了要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么做是为了赦免人的罪，是为了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他是爱我们到底，为我们舍己，又乐意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当我们想到他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又住在他里面，而且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同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神，将来我们和父神是永远在一起的。想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花时间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渴望跟他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再没有借口说没有时间，又或者用别样的理由去搪塞、去推脱，说我不能跟他建立关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最能够让我们人生获得满足。然而，在今天现实的生活中，这却可能是基督徒付出最少时间的一件事。现代人生活的特色就是忙碌。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非常活跃，我们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又或者从事许多我们要付出时间的工作，又或者我的生活里许多的需要，为着许多事物而繁忙。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到底留下多少时间与主独处，去发展跟他之间的关系呢？到底生活中所忙碌的那些事情，是不是都比主来的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喜欢服侍过于听道呢？是不是喜欢发展恩赐过于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呢？什么时候我们爱做事过于听道，献祭过于听命，那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问题。因为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也许你会问了，那我要怎么样跟主建立关系呢？其实可以透过很多的渠道，比方说祷告与主交谈，这是跟天上的神谈话。我们透过圣灵向主耶稣说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和感受向他倾诉，我们同时也可以聆听他的声音。有些人会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听过神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我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留下时间跟神建立关系。而为什么我不留时间给神呢？因为我觉得这不重要，
因为我轻看了，因为我轻忽了。

让我告诉你，神直到今天依然借着他的灵对我们心说话。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六节，诗篇五十一篇六节，诗人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乐意对我们说话，神乐意在我们的隐秘处让我们得着智慧，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他、有受教者的耳朵。因此，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第一个途径是透过祷告。那么第二个途径就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语。我所指的不是读圣经那么简单，即使我一口气读了十章八章圣经，这也算不得什么。我要透过读经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不但读了神的话语，我更要在读的时候，我以觉知遵行的心，求神对我的心说话，教导我怎么样把他所启示的道应用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求主帮助我，求主引导我，求主真的能够使我明白他启示在圣经里的真理，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告诉神，我愿意爱他，求主教导我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知道跟他建立关系。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读经，然后跟他祷告，在祷告中告诉神我们的领受以及我们的立志。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这是你在圣经中说的，我不大明白，求你指教我怎么能明白这段话，到底他是怎么样解释的，我又怎么样应当把你的话语实践应用在生活中，我要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行道的人。这样我们透过读经、默想、立志，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第三个我们跟主建立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敬拜。当我们聚在一块儿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唱诗赞美主、歌颂神，我们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唱给别人听。更重要的是，我们歌颂神是唱给神听，我们是心被恩感歌颂主。当我们唱诗歌颂神的时候，是把我们心意献给神，把我们的感恩献给神。我们不但借着声音，更是透过我们里面的人来赞美他，这就很不一样了，这个意义就很深了。我们的心灵会在歌颂主的时候获得喜乐，我们也能跟主更加亲近，我们的灵提升到神的宝座前，我们敬拜他、赞美他。所以借着诗歌来敬拜神是一件极美的事，因为我们的心灵可以随着我们的诗歌达到神的宝座，不但我们自己喜悦，神也享受着我们对他的颂赞敬拜。另外，我们当然还可以透过侍奉来建立跟主的关系。有的人可能又问了，要是我非常活跃的做主的工，我又怎么能跟他建立关系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凭着什么来侍奉主。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主工，那就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专一靠他、依赖他来侍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从他的指示，我们求问他的心意，我们顺服他而行，那彼此的关系必然就更深入了。换句话说，这不单单是侍奉，这也是顺服，是带着顺服的侍奉。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或者说再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取代、可以相比。当我们忽略跟主的关系，我们没有依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清楚地指出神对我们跟他关系的态度。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救恩当中，神也呼召我们称义成圣，同时呼召我们侍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里说神呼召我们，他的计划和目的就是要我们得救，所以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救恩里。那些得救的人都是蒙神所呼召又回应了神的呼召的人。不过神不但呼召我们去得着救恩，他还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呼召我们

追求圣洁，追求像他。在成圣的过程里，神又呼召我们进入跟他儿子主耶稣的关系当中。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强烈的渴望，就是渴望跟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当然，这不是一件自然就发生的事。假如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渴望明白真理，追求公义，我们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必须离弃，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追求。而今天的经文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和主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马大的妹子玛利亚，她做出了一个被主耶稣称赞的抉择。路加福音10:42，主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注意的就是，玛利亚她选择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这是一个选择，她不需要做什么事，她只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玛利亚选择坐在耶稣脚前听道，这就是玛利亚的选择，这就是玛利亚的侍奉。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时候，她其实做了三件事，这值得我们留意。玛利亚做了哪三件事呢？第一，她听，她聆听主耶稣的声音；第二，她学习；第三，她爱慕。我再说一次，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她做了三件事：第一，聆听；第二，学习；第三，爱慕。这三件事都很重要。玛利亚在聆听，玛利亚在学习，玛利亚也透过她的聆听学习表达对主的看重，表达对主的爱。当我们花时间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做这三件事，我们要聆听，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表达对主的爱。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自然乐意在我们中间，乐意付出时间，乐意付出更多的心思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有个别的交往，让我们与他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无间。而当我们这样与主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必须离弃，我们必须在时间上有所取舍。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都活在忙碌当中，然而如果我们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其他的一切相比起来就变得不重要了。我们能有多少成功，跟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与主独处，这是成正比例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我们越是多与主独处，这表示我们的焦点是落在主的身上，我们越是亲近主，我们越是与他连结，越是表示我们看重跟主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就更有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要是我们减少与主亲近的时间，不管我们在世上的角色是什么，有多忙碌，我们自然跟主的关系会变得疏远。玛利亚她知道主来了，她本来是跟她的姐姐马大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做好多的杂事，但是耶稣来了，她就放下手上的工作，她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这是因为这比厨房的工作，比伺候的工作更重要。当然这对马大来说似乎是不大公平，因为马大他非常的忙碌，他忙着招呼耶稣，因为耶稣并不是一位不速之客，主耶稣可能很早就通知他们了，而要招呼这么一位贵宾，的确也需要花时间，要花心思。主耶稣是一个很顾别人感受和情况的一位夫子。前面路加福音第9:51-52，经文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而在主耶稣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先吩咐门徒去通知有关的人，他们将要在那儿吃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经常都是想到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所以这一次他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中，应该不是突然而来的，不是不速之客，所以他们姐妹两人是很忙碌的。然而玛利亚竟然在主耶稣到达之后，他就停止了忙碌，他就坐在耶稣脚前听道。路加福音10:40经文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
就近起来说。

0: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实在忍不住了，所以索性向耶稣投诉，告诉耶稣他需要玛利亚来帮忙，并且埋怨玛利亚怎么只留下他一人伺候，那是不公平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都发现很多事情不大公平。为什么有的人时间很多，有的人真是忙到没有一点空闲？像做母亲的，24小时全天候的要服侍家里的儿女，要服侍家人，根本抽不出额外的时间。要他坐下好好听道，真是不容易。不管他是多么早起床，多么晚入睡，实在是没有时间，生活总是乱糟糟的。这其实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事情一定要放下，取舍呢，是我们必须做决定的。要是我们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有任何借口推脱我没有时间，或者把与神独处的事摆到最后，好像神在我的生命中只是一个候补的角色。我们之所以很在意与主相交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有爱作为动机，所以宁愿放弃别的事物，我也要与主在一起。此外，因为我们认识到与主相交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我真的不想等到我们差不多行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我才惊觉到我自己原来花那么少的时间与主在一起，原来自己与主的关系是那样的疏离陌生，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原来是远离神的心意的。而要是我当时渴慕亲近主，我明白了他的心意，我以后做的时候一定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这么想，会不会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为这件事情感到后悔呢？会不会我真巴不得时光倒流，好让我花更多的时间与主相交呢？要是我们今天，我们想到日后将会后悔，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重新调整我们的作息跟时间安排，好让我们这一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的成与败，是直接连于我们与主的关系。愿我们的心对主常常存着渴慕，愿意亲近主，向主开放，在光明中与他相交，与他交谈，以他为乐。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今天的讲题《与主相交》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人生的成功是直接和你跟神的相交这件事有关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本国六月商品出口按月增长 0.4%， 达到775亿，创历来新高，主要受黄金出口大幅增加带动，而进口则微增 0.2% 至736亿，同样创新高。另商品贸易顺差从5月的37亿扩大至39亿，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贸易顺差。如果以实质出口量计算，六月出口按月增加 1.1%， 进口则下跌 1.5%。 统计局指出，由于加拿大对美元平均汇价按月下跌 1.7 美分，是自2022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令加元计算的贸易额上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及进口实际分别下跌 2% 及 2.1%。出口方面，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按月大升 16.5%， 升幅最高，其中未加工黄金、白银及铂族金属出口急增 27.9%， 主要受惠于出口英国的黄金增加，以及海外投资者购入本国持有黄金。铜矿及金矿出口也上升 20%， 创 9.3 次亿新高，主要出口至日本、中国、芬兰及南韩。汽车及零件出口则按月增加 2.4%， 连续第五个月上升，其中乘用车及轻型货车出口增加 4.5%， 是自2025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反映本国汽车生产持续回升。能源产品出口按月下跌 10%， 抵消部分增幅，当中原油出口下跌 11.1%， 主要受价格回落影响。精炼石油产品出口也下跌 16.9%。 进口方面，电子及电器设备和零件按月增加 11.7%， 成为带动整体进口上升的主要因素。其中电脑及周边设备进口大增 59%， 创历来新高，主要因美国数据中心处理器进口增加。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进口比去年同期高出 36.7%。按贸易伙伴分析，加拿大六月自美国进口增加 3%， 创新高，出口美国则增长 0.3%， 令对美贸易顺差从5月的111亿元缩小至100亿元。至于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则由74亿元缩小至61亿元，主要因来自中国、南韩及德国进口减少，而对英国黄金出口增加所导致。本国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今天起正式生效，新法律针对影响本国各级政府政策的个人及实体，必须在14天内向联邦政府作出登记，违规者最高可罚款100万。联邦政府同时委任前 BC 省首席选举官 Anton Bockman 出任外国干预事务专员，向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汇报。新签署的协议必须在14天内登记申报，至于今天之前已经存在的协议，就要在10月3号前完成注册。新制度由外国影响透明度专员负责管理，涵盖联邦、省、地区及市政层面的各种政治影响活动。新法律下，登记人必须提供外国委托方的详细资料，包括名称、地址及联络人资料，以及安排的描述、开始和结束日期，或提供的报酬，涉及的政治或政治程序，以及影响活动的类型。如果活动涉及社交媒体，也要提供平台名称、用户名称及相关群组或频道的连接。公安部长 Gary Anand Sangri 强调，新措施要求所有涉

0: 及与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这在影响本国政治或政治程序之个人或组织必须进行登记，有助提高透明度，让国民了解正在试图影响加拿大民主制度的人。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由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在2024年6月立法确立，原本承诺一年内开始，但卡尼政府执政后一直没有落实执行，遭外界批评。联邦政府之前估计，本国目前有超过2400个个人或企业外国代理人。美国早在1938年已经设立类似登记册，澳洲在2018年跟随，英国则在2023年立法，并在去年生效。本地方面， BC 省府今天就本省山火状况召开记者会，截至今早9点，全省共有37项疏散令生效，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今年至今，山火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在记者会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省新增102场山火，其中15场是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目前超过1000名人员投入山火应对行动，除了来自阿省魁省、爱德华王子岛及育空的支援队伍外，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员昨天抵达本省，稍后也会有澳洲消防员到本省协助支援。
1: Throughout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over 1,000 personnel directly engaged in the fight in our wildfire response effort.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re arriving this week, including from Mexico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Australian crews will also join in supporting our efforts as well.
0: 省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就呼吁省民做好准备，为每位家庭成员包括宠物准备好应急包，并通过网站 emergencyinfobc.ca 留意山火的最新资讯。
2: Even if you're not under alert yet, have a grab and go bag ready, packed for each member of your household, including your pet. Stay informed through emergencyinfobc.ca。
0: 目前受山火影响最严重的是 Vernon 一带， Copetuck Creek 及 Bradley Creek 山火持续燃烧。 Okanagan Indian Band 酋长表示，有约230个住宅被焚毁，当中 Copetuck Creek 山火自上周五迅速蔓延，目前燃烧面积已经超过26平方公里，周末假期阵风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15公里，加速火势扩散，产生大量山火浓烟，并扩散至大温地区。大温地区今早天空一片橙黄色，烟雾遮蔽阳光，环境部指大温地区空气质量为高风险，呼吁居民避免剧烈户外活动，长者儿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更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同时环境部也向 Chilliwack 及 Hope 发出空气质量警告。气象预测显示， BC 省内陆及南部地区未来几天仍会持续高温干燥，增加山火风险，但未来的雷雨和强风有望比较早前减少，可以降低因雷雨引发山火的机会，也可以减少强风加剧火势。联邦政府正在推动将建议中的西岸输油管项目指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项目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同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8月1号在加拿大宪报刊登的公告，将9月18号定为提交关于项目是否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截止日期。建议中的输油管项目已经提交至政府重大项目办公室，阿省政府被列为计划发起方，管道会由恒山输油管公司、阿省石油行销委员会以及 Pembina 管道公司共同拥有。Pembina 持有项目 10% 股份，同时拥有在管道投入营运后购买额外 10% 股份的选择权。公告说，政府兼事务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会与阿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推进项目，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有环保组织批评联邦政府在长周末悄悄启动上述程序。组织发言人说，在周末期间，当全国各地民众都在应对肆虐的山火、严重洪灾以及热浪的后续影响之际，总理卡尼却悄悄推进上述输油管计划。建议中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与阿省政府之间的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从阿省输送到 BC 省三角洲附近的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
3: 国际新闻，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潮。根据西班牙政府统计，过去四天已经有大约69500人返回摩洛哥。

0: 但当地仍有大约3000到5000名移民滞留，收容系统几乎瘫痪。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大批移民在休达海滩扎营，等待后续安置。当地政府表示，成人和未成年收容中心都已经超出负荷，尤其有数百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许多移民表示，由于商店关闭，缺乏食物，加上遭遇当地居民排斥，也无法前往西班牙本土，只能暂时留在休达。这波移民潮从上周四开始，西班牙官方统计，境内已经有72人死亡。西班牙指出，能迅速遣返大批移民主要归功于和摩洛哥的合作，不过休达地方首长批评摩洛哥纵容大量移民越境，摩洛哥则反驳，认为西班牙7月8号一项限制立即遣返非法入境者的法院判决削弱边境吓阻效果，才导致大量移民涌入。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将研议加强对摩洛哥的技术和财政支援，提升边境管理能力。这起事件也是欧盟今年6月正式生效的新移民公约所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美伊正进行磋商，有望在今天或明天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允许商船自由航行，令局势进一步趋向稳定。又指已经看到相当多船只离开海峡。贝森特在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被问到伊朗能否收取通行费，他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海峡将实现航行自由。他又预料，之后能源、肥料、成品油及各种工业气体的价格都会下跌，市场届时可能将出现大量相关交易。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在记者会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取得进展，但仍然未成定局，希望短期内达成协议。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布第二季亮眼财报后，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这两家公司赚太多钱，要求业者调降零售汽油价格，把部分获利回馈给消费者。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受到中东战事推升油价影响，石油公司获利大增，但是他不乐见这种情况。他强调自己支持自由市场，但是两家公司应该降低汽油售价，减轻民众负担，并且预期如果伊朗冲突落幕，油价将大幅回跌。根据财报，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净利达到145亿30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增加超过一倍。雪佛龙净利则达到121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5亿美元，成长超过4倍。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每加仑 4.1 美元，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经上涨超过 30%。 美国石油协会表示，油价上涨主要受到全球供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运路线局势紧张影响，不是任何单一企业所造成。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俄罗斯南部黑海沿岸克拉斯洛达地区一个热门海滩遭到无人机攻击，俄方指出有7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另有4人受伤，其中17人住院治疗。社群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飞向海边悬崖后爆炸，当时海滩有不少游客戏水。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蓄意攻击平民。部分乌克兰媒体表示，无人机可能遭到电子干扰偏离航线。也有目击者说，爆炸前曾经听到防空火力射击声。目前不清楚无人机原本的攻击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解除驻美大使斯特法尼希纳职务。斯特法尼希纳随后表示，辞职是基于个人因素。他形容担任驻美大使是职涯最高荣誉。斯特法尼希纳去年7月才上任，曾经担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由于乌克兰高度仰赖美国提供武器跟情报，驻美大使的职位格外重要。泽伦斯基还没有公布继任的人选。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特法尼希纳正在接受反贪腐机构调查，但是还没有遭到起诉。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明年7月起实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停车系统。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 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

0: 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也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菲律宾国防部日前谴责中国，质疑菲方监管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只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林健批评有关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他指出，菲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菲律宾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小撮人以菲国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菲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指中国军事动向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又指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演习可能是演练以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国防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新闻发言人陈曦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他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攻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他又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台湾新闻。
0: 台南市卫生局验出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油茶苯胺皮含量超标。中广记者报道。
2: 嘉义市卫生局指出，台南市东山区巨星制油工厂贩售的东山苦茶油产品验出的苯胺皮含量为每公斤 2.1 微克，已经超过法定标准。稽查后确认，巨星制油工厂的问题油是在去年9月和今年3月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工厂购买，一共7桶126公斤，之后再分装贩售。原发制油工厂业者在接受嘉义市卫生局稽查时说明表示，去年9月售出的苦茶油是自行制造，厂内已经没有库存，而今年三月售出的苦茶油则是在1月27号向台北市某公司购入之后，桶装每桶18公斤贩售，厂内还有20公斤的库存。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请业者预防性停售，并有稽查人员现场抽验，后续将依检验结果依法办理。此外，卫生局也要求业者必须在今天下班前提供完整下游流向资料，通知相关通路暂停贩售。嘉义市卫生局也提醒民众，曾向原发制油工厂购买到苦茶油问题产品的，请暂停使用，并且紧速向原购买通路办理退货。记者庞清莲嘉义报道。
0: 位于彰化鹿港镇富力大镇北侧的打铁厝产业园区，经历三任县长十多年努力，终于正式进入动工开发与招商阶段。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化县大里厝产业园区是位在鹿港镇富力大镇国宅的北侧，总面积约10公顷，是由县政府携手台糖公司共同开发，历经三任县长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正式动土开发。县长王美强调，北彰化传统产业林立，但是和工业区却相当有限，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才会积极推动打铁厝产业园区，地方各界以及环保团体却忧心会引来污染产业，导致澄清抗议事件不断，才等到顺利动土开发。县府将会严守平均计

0: 重环保促创新的理念，引进低污染的精密产业，更规划餐饮便利商店来完善园区以及临近住宅区的生活机能。
1: 报告免烦恼，未必这管定会把一挂这污染的东西留在地方。
0: 台湾公司副总经理蔡东林则特别感谢黄美县长所率领的县府团队积极开发大磊厝产业园区，活化台糖的土地，未来将会持续秉持只租不售的原则，和县府密切的合作，携手来促进地方产业繁荣和发展。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8度，没有降雨几率。周四天晴，最高26度，最低18度，降雨几率 1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4: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9: 音乐国道

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音乐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不想管。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想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永远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在，不在。

Thank you.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那男人有点不切实际，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5.5英尺，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伴着脸孔有点冷手，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的苦，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口蜂蜜，把手给我。让我。

事情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谁言主子可聊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莫负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眠，便斟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人，佢不敢来过问。佢有金与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喝难饮，文章不换钱。

平身，他连身家重，农自可飞腾，谁教穷人不？佢沾风就向富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族尘？当路农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君哪里何必要贱卖文？

0: 你艰苦避上，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嘅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系你嘅生辰啊！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就理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磨折，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你一双虽系纤纤嘅玉手，为是我永远都不被艰辛啊！
0: 哎呀呀，真系捉我！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为是我问心都唔忍啊！
1: 不怪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系陷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系断难晓福而待等噶。
1: 等他云开就见月，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0: 宾，你仲话礼疏廉姜都难记耶咁，何以你会把寒生啊信任冒昧而行？
1: 知你否？

忙躲下我，哎呀，怀疑，哎呀呀，你太过我无畏呀、啊！原来你为求自发，搞到胡天我太谦，作为史诗一样，如果敢乱踏足踏脚，乱犯呢无为呀！你难道得咁交翻？唔知输尽了几多金钱啊！我真望眼，哎哎呀！你仲炸低，爽东爽牙西，为咗啲金花银首饰，你乱晒猪牙泥。

别讲来我心越爱，我仲受起来当你是一个的言哎，所以挨一份的牛肝都是贪的子啊，抵落不少的艰难来

不是，你若果是，

0: 仲变咗火官个盲公，真正系无眼大耳，仲讲乜逢春唔识得，有利益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流啊！嗰、那个柜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咩换你一沓当飘花丽。
1: 可恨方尽天亮，个兄弟花啊啊归，我哋太平无事，不合同佢多啲金马子。系望你青云啊，得知高升你嘅地位，光明方正顺境啊！
0: 唉，真是事不可忍，都难尽计咯。
1: 从今我当佢黄总就不丢提起啦。
0: 系咯。

女流失业多多都怀疑后可方阿费天能暗马使我唯有分阿西有啲变咗鬼真系还我的佳妻

0: 才许你相遇一望。周公起一惊，干戈落落是周星，山河破碎风叹碎，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雪黄，伶仃杨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夫人看吧。
1: 快乐之歌，红若病人，慢若翠儿，为此而尽所以人知，独醒言说。

0: 唯有一匆匆连血壁天长风。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BC 山火服务处话，随住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未来几日天气趋于干燥，可能会发生更多山火。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预计气温会升至摄氏30度左右，加上没有落雨，预计星期四会出现干雷暴。他说如果情况一如预期，省南部内陆地区会发生更多山火。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15宗山火，当中大部分在省南部内陆。现时值得关注的6宗山火全部在省南部内陆住宅区附近。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逝世，终年92岁。蔡慧娴报道。
3: 本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loyd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在向加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而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ews。在他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在2011年8月底退休。Bell Media 的 CTV News 副总裁格雷 Richard Gray 发声明，说罗伯逊为 CTV News 和加拿大的新闻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里面和观众建立了真挚的联系，在报道加拿大以至是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他的声音都令人感到安心，而他在 CTV News 所建立的标准和价值观得以延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昨日进行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

0: 項為期60日的臨時安排，期間船舶無需繳納通行費，期限有可能延長。伊朗一直否認與美國談判，只是承認與阿曼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較早時說，談判在技術和政治層面取得積極進展。不過，伊朗國營傳媒隨後引述知情人士說，只要華盛頓繼續威脅德克蘭，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就會被推遲。另一方面，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自美以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五分四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說，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說，防長克格塞斯上個禮拜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是總統特朗普第二日和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副發言人海利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可以滿足特朗普的所有戰略目標。
1: 香港新聞方面，芬 Coffee 投資騙案，警方說涉案總損失增至大約1.4億。香港電台黃斌南報導。
2: 芬 Coffee 投資騙案，港澳警方早前拘捕八人。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說，已經收到50多個苦主求助懷疑受騙，加上他們的下線涉及人數數以百計。有苦主說，當初經介紹拍短片賺錢，其後慢慢被遊說加入計劃，透過做任務和入金賺取回報。
3: 在7個月60多萬可以攞回140萬的利潤，咁當時我真係佢俾佢遊說咗，
4: 佢就講到明，好似銀行定期咁，到期嘅時候穩穩陣陣攞翻本金同埋利息。咁既然穩陣嘅投資，咁我就借咗兩次錢，足足19萬，1蚊都唔留咁，全部抌曬落去。咁大概總共60萬，係我嘅多年嘅積蓄，加埋借貸嘅全部身家。咁喺今年7月22號，身邊好多嘅朋友都已經提唔到錢，咁我仲寄望自己7月28號到期嘅項目可以例外，但係到期之後，提款嘅通道直接關閉咗，咁我60多萬嘅資金一夜之間凍結咗。
2: 有苦主就話唔認為今次參與計劃係投資，自己過往亦都未聽過龐氏騙局。
3: 我好記得咧，我哋嗰個老總同我哋講，呢啲任務咧就唔係投資嚟嘅。我哋參加呢啲任務咧，就係因為我哋成為咗呢間 Fun Coffee 嘅會員，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咧就好有福。所以咧，呢啲嘅任務咧就係俾我哋咧係利益我哋嘅，根本就係即係益我哋咁樣嘅。我以前冇學做過生意嗰啲嘅，我亦都冇出嚟打過工，咁所以我亦都冇聽過咩叫龐而詐騙。今次我第一次接觸呢、這個即係咁嘅騙案嘅呢個局啦。
2: 呢三個苦主連同佢哋嘅團隊，報稱損失合共超過2450萬，吳傑莊就希望政府可以多管齊下。
5: 希望咧就我哋呢一類嘅事件咧，就會唔會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即係提出呢個警示咧，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 P 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㗎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呢啲資產呢，咁我相信呢就苦主朋友們能夠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項呢， 纪律活。

0: 大好多。呢個案件都係跨地域性嘅，希望盡快咧可以聯絡到國際刑警，同其他譬如等提到嘅新加坡啊、越南啊等等咧，等地會唔會可以盡快可以揾到究竟集團嘅首腦係邊個？盡快將佢繩之於法，最好就係盡快能夠追翻一啲騙款同我哋嘅受害人有一定嘅交代。
1: 佢又呼籲，如果有其他人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報警。
2: 新聞報道完畢。
3: 喺你開車之前，請你諗清楚。
4: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於交通意外，當中超過兩成係酒後駕駛。本省已嚴厲打擊酒後駕駛，司機同汽車將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罰款最高4060元，及汽車保費將會急升。
3: 所以喺飲酒之前，請預先計劃好，切勿酒後駕駛。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8点46分。晚间主要都是天清，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落雨机会只得10%，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展望星期五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都是一成。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16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利今日系继续有阳光，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三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由14度。
3: 好声，好听。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8月5号星期三， 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和热门歌话，各位呢两日气温咧系比较热一啲咧，但系咧就喺寻日咧就见唔到太阳啊，因为必是落落嘅山火影响啦，咁啊整日咧都系被呢一个烟雾咧嚟到笼罩住，咁啊虽然话咧系笼罩住见唔到咁嘅太阳，但系咧嗰啲紫外光指数都好高，嗱好似今日咁咧紫外光指数咧系有8嘅，所以大家咧户外活动咧要查翻啲防晒。 咁尋日嘅空氣質素麻麻地，所以如果大家有支氣管炎啊，或者係呼吸道有問題嘅話咧，儘量係少出街，留在咧係家中，咁就係最穩陣啦。喺今早節目時間裏邊，第一首為大家帶嚟嘅作品，我特登咧係揀選咗一首咧係來自啱啱前日咧去世嘅一代影星葛蘭姐姐嘅作品。 佢嘅電影咧，好多朋友都可能睇過。咁啊，雖然咧佢飾演咗係60年啦，但係佢嘅歌曲咧仍然係脍炙人口啊，係至到今時今日好多朋友都喜歡嘅。咁啊，特別係以下為你揀嚟呢一首歌咧，亦都被荷里活嘅電影啊 Crazy Rich Asian 咧都選入咗喺佢電影裏邊咧係作為咧插曲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歌手曾經翻唱過啦，亦都有廣東版嘅歌曲都出現過嘅。冇錯。 今早節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葛蘭嘅《我要你的爱》。

0: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2: 过度要求咧，系追求完美，可能会俾自己带嚟极大难受嘅压力同自我否定嘅感觉啊。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温哥华，听过一首系张学友同陈慧娴合唱嘅《接近》。接住呢一首二人合唱嘅作品，又来自张国荣同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继续有阳光，不过咧系烟雾比较咧系多一啲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呼吸道有问题嘅话咧，尽量都少出街，留在家中。今日最高气温会去到咧系呢个23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都系冇嘅，晚间又会天清，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最低气温有15度，出边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至于 Calgary 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新闻之前为你送多首二人合唱的作品，有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话，他们与大湾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工人的工会话，由于上星期发生的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市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到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湾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总理卡尼在安省多伦多宣布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预期今日在多伦多下午联同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下午联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参观一个公共运输站。另外，省长杜格福特预计今日会宣布士加堡西南选区的补选，而且有可能一并公布另外两个出缺选区的补选安排。
1: 国际新闻方面，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菲律宾棉兰姆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点14分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姆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说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G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在香港新闻方面，国泰话暂时无意调整现有对冲政策。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3: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淨額按年升超過58%，去到232亿元，以計入燃油對沖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

0: 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两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 30% 至 35%。 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1: 如果油价是以现在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0: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虧為盈。
1: 起碼第三季嘅需求咧，其實都係非常健康嘅。咁我哋每一季去睇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啦。咁我哋希望香港快運嘅業績咧係越嚟越係進步。
0: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亿元喺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同埋數碼創新。
2: 新聞報道完畢。
3: 晨光天氣。
4: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噶吓，唔好俾呢啲烟雾咧系笼罩住咧，就觉得个紫外光咧唔系咁强烈啦。所以咧外出都要搽翻啲防晒。今日咧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会天清，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46。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5度。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5: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6: 1470961派台新势力
5: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7: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年下而谁孤，谁人也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留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咁啊，凌早晨，星期三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嘅，好在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经常咧为大家咧派嚟一啲最新嘅作品，等大家嚟认识多一啲啦。好在刚才呢一首詹正平嘅新歌《陈雅些少》都会同大家咧系推介嘅。咁啊，讲到咧系新歌，接住为大家带嚟咧两首嘅新嘅作品啦。首先呢一首歌系来自张德兰嘅，咁大家都应该咧喺我嘅娱乐即系先嘅环节里边啦，都有咧听过。张德兰咧喺过去嘅5月喺香港红馆咧开咗一场咧系入行60年纪念嘅演唱会啦，大受欢迎啦。咁接住好快又喺澳门啦，喺8月22号咧

就會開佢嘅演唱會，跟住就會去廣州啦。然之後咧，仲會嚟埋咧係美國添，唔知道會唔會嚟到我哋加拿大咧？咁就最好啦。呢、这個時候為你帶嚟咧張嘉蘭咧特別為入行60年咧係灌錄咗呢一首嘅新歌，名字叫做《惜緣》，即係珍惜緣分啦。

接住呢一首嘅新歌咧，系来自亦都好快脆咧，系开演唱会嘅冯素波阿波姐嘅。咁啊，佢将会喺嚟紧呢个星期五喺香港咧就开佢嘅呢个风波系情未了嘅演唱会咧，亦都庆祝佢82岁生日，喺正日呢一个星期五咧喺香港咧系举行嘅，所以特别咧系为咗呢次演唱会，亦都推出咗咧以下呢一首嘅新歌，叫做《八十后存在》啊，咁听讲咧系香港开演唱会之后都会系嚟到美加演出嘅。

0: 《逢數波》嘅新歌名字叫做《八十後存在》，將之前大家聽嘅宣傳聲帶，我哋嘅音樂推介係派台新勢力咧，係出現咗佢把聲音，佢係佔正品。佢嘅兩首嘅作品咧，曾經咧係贏得我哋金曲金曲電台嘅金曲歌創作大賽嘅冠軍嘅。咁啊，最近呢一排都推出好幾首嘅新歌咧，我都有喺節目裏邊為大家咧推介過啦，好似楊州秀馬咧，我係非常之欣賞。而最近咧亦都推出咗一首嘅新歌，值得推薦俾大家，名字叫做《很高興認識你》。
1: 为神你走了出去，思索己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再。

0: 乐即日鲜。
1: Angela 许正允早前就到内地佛山拍摄第一集的街头音乐挑战微综艺，叫做《音乐召集令》。节目的玩法好创新，将舞台搬到去街头，歌手需要陌生城市里面限时60分钟内亲自落区召集观众，累积至到是指定的人数才可以解锁舞台进行演唱，否则舞台就会随即是消失，宣告是挑战失败的。整个的召集过程完全是没有剧本，极为考验歌手的真实功力。许正允这一次空降佛山千灯湖，他由环宇城出发，沿途亲手派发传单和专属的手环，并且落力向路人介绍节目的规则，获得大批市民热烈的支持。为了顺利达标，他更加接连奔跑去到保利水城的时光会和灯湖西街等几个热点的地方来进行拉票，展现出认真而且热血的态度，赢得不少途人的赞赏。直到晚上9点，终极舞台正式在灯湖西街揭幕，许正允换上黑色优雅的短裙，搭上红地毯登场，现场的气氛瞬间升温，最终点算入场人数成功达标，舞台获得全面解锁，宣告挑战成功。许正允兴奋立刻即场大喊话好癫啊！咁啊，解锁舞台之后，许正允就全力投入演唱，接连献唱《谢谢对不起》、《作战》同埋《回到最爱的那天》三首嘅歌曲，凭住细腻唱功，令到全场观众沉醉其中。现场系挤满咗歌迷啦，唔单止台前咧系站满人啦，连商场二楼同埋外围咧亦都围满咗观众咧，场面气氛系高涨嘅。年年63岁的资深演员，有御用恶人之称的电视剧《寻秦记》里面饰演古天乐、项少龙的结拜兄弟的黄文彪，随着今年初电影版《寻秦记》的上映，再唤起观众的注意，人气急升。日前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见到黄文彪独自在茶餐厅吃饭，网民又这样写的：《寻秦记》里面的二弟现在转行做是仓库，最近是上班经常见到他。黄文彪曾经在好朋友是游彪开设的徐甲全的公司是参与相关的业务，今年初游彪不幸离世，彪哥为了故友而留守协助遗商打理公司。对于网传出黄文彪转行做仓务员，今日彪哥透过经理人 Winnie 回复是记者作澄清。 Winnie 就说昨日陪彪哥到深圳复诊，朋友告诉他网上有彪哥转行做仓务员的传闻，想不到传闻不断发酵扩展到内地和台湾的传媒报道，所以有澄清的必要。他就说黄文彪的正职是演员，是不会变的。至于帮游彪的徐甲全公司只是兼职，但是就没有转行做仓。 Winnie 就说虽然工厂大厦有不少的货仓，彪哥翻公司是在工厂区，但在工厂区的茶餐厅吃饭不一定是做仓务员的。由于患上帕金逊症的初期，黄文彪定期要回内地复诊，问到他的经理人目前彪哥的健康状况，他就说昨日复诊的时候，医生说药物治疗是见效果，他的状态很好，近日内地和香港也都有工作在接洽。陈伟寻晚出席剧集《非分之罪》的饭局，同场仲有刘佩月、何佩嘉、阮浩宗、善立文、吴伟豪同埋一班幕后嘅人员。陈伟就表示啊，鉴于呢个剧多个嘅单元都大受好评，所以打算自掏腰包请剧组系用餐庆祝。佢期待若果日后呢个剧开拍续集嘅话，能够同其他单元嘅演员合作，并且饰演反派。佢就自然话坏人聚集喺一齐肯定系过瘾嘅。前无线资深监制兼企剧组的制作部经理梁才远才叔离世，陈伟坦言就话极为伤痛，是感叹痛失多年的良师益友。他说郑则仕是才叔的御用演员，而他和 Kango 的交情甚深，因而获得才叔的提供。

是梁咏琪今日嘅健身电台啦，佢就表示2026年系多产嘅一年，除咗咧巡演舞台剧、参演剧集，仲有推出全新嘅国语专辑同举行演唱会。目前佢正系积极筹备11月嘅3场红馆演唱会，以此咧作为庆祝佢加入乐坛30周年嘅重要环节嘅。梁咏琪就透露啊，申请场地嘅时候曾经略有波折，原本未能够攞到呢个档期，后来机会又再次降临，就即刻把握。因为咧佢嘅首张个人专辑《爱自己》系喺1996年11月11日咧系发行嘅，能喺呢一个档期开 show 极具咧系意义。佢就话演唱会嘅流程咧系编排咧花咗唔少嘅心思，到时将会同歌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打造咧好似嘉年华一般嘅派对。梁咏琪又预告即将推出自从2009年之后全新的国语大碟，其中收录的单曲《远距离》已经面世。她就表示新歌让自己回想起当年同西班牙籍丈夫 Sergio 是远距离恋爱的点滴，并且透露歌尾的尾段加入彩蛋。她说监制希望歌尾有一把声音接听电话跟她都互相呼应，因此她特别邀请丈夫是献声讲一声 Hola。咁啊，講及到咧，會唔會邀請女兒咧就擔任演唱會嘉賓咧？梁咏琪就透露，女兒咧目前咧正在考慮之中。佢又問佢咧，會唔會有興趣一齊跳 hip hop 舞？佢就表示需要考慮。佢其實咧相當喜歡跳舞，或者讓佢喺某個角落跳舞，亦都會咧係為有份參與而感覺到開心。梁咏琪就話，年僅11歲嘅女兒 Sophia 咧，遺傳咗父母嘅高挑身材啊，咁啊現時已經能夠咧著到佢嘅褲咯噃。佢亦都感嘆話咧，早前咧 Sophia 咧專程咧飛到去上海度假咧，陪佢咧進行舞台劇嘅巡演半個月。咁有家人嘅支持同埋係體諒咧，成為佢全力衝刺嘅最大動力。好啦，娛樂之夜先就講到呢一度啦。这个时候为你带来有支持梁咏琪的这一首《高妹正传》。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选举委员会话，反对党保守党在今年第二季的筹款金额超过执政的新民主党。选举委员会话，保守党在四月、五月和六月合共筹集接近115万，略高过新民主党筹得的111万。上述三个月包括保守党进行党领竞选的两个月，以及新党领 Caroline Fundy 上任后的一个月。另外 BC 六党在第二季就筹到228,000元。BC 山火服务处说，随着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未来几日天气趋于干燥，可能会发生更多山火。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预计气温会升至摄氏30度左右，加上没有落雨，预计星期四会出现干雷暴。他说，如果情况一如预期，省南部内陆会发生更多山火。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15宗山火，当中大部分在省南部内陆。现时值得关注的6宗山火，全部在省南部内陆住宅区附近。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说，他们同大温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工人的工会说，由于上星期发生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市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温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以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说，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期间违反机场及航空公司安全规定，22人被拒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件上星期三晚上发生，机场当局说，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去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是粉丝之后尾随该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同时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同时同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群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同时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发生冲突。在香港 Fun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04亿。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4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

0: 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
1: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3: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个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道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的样。
2: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8月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915.82，升62.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2.1，跌4.4；新世界发展6.91，升9仙；中电76.45，跌4.5；新鸿基地产121.7，跌9毫。恒地28.2，六升2.4；电能12.58，冇起跌；中移动82.7，升2毫；电信盈科5.69，跌5.5；长和73.7，跌3毫。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6: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7: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6: 最佳台风奖，
7: 3号 Dunphy 陈登飞，
6: 才艺大奖，
7: 1号 Matthew 黄奕晨。
6: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7: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点07分。温哥华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的，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今天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46分，晚间主要是天清，但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烟雾，最低气温有15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明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明日的落雨机会就有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都应该一路延续去到新地周末的来临的。而现时外面是吹紧20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
4: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0: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有 Highway One 嘅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Brunette 系需要行翻慢啲嘅。Star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而家都由 Bridgefield Drive 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就由72 Avenue 咧有延误。睇埋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塞过咗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点半过后再出现。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瓜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八月五号星期三。温时早上咧，时间系七点踏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回应温哥华。嗱，寻日咧就虽然系有阳光，但系啲太阳咧就被烟雾咧系盖住咗吓，咁啊整日嘅空气质素都系麻麻地嘅。咁啊今日咧都望出窗外都应该同寻日系一样，但系亦都唔好咧被因为有烟雾咧盖掩住嘅太阳咧，就以为咧佢嘅紫外光指数唔系好高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系有八添，系极为高嘅。所以如果真系出街嘅话咧，都要查翻系防晒咁啊最稳阵啦。咁啊当然啦，头先喺上个钟嘅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讲过啦。如果咧系有支气管啊或者系呼吸道有问题嘅朋友咧，空气质素咧今日咧虽然话好差，但系都唔系十分太清新嘅空气咧。大家如果系唔需要嘅话咧，就冇出街啦，留在家中咧，咁就系最稳阵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由加拿大之音之称的 Anne Murray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开始了今早第二个钟头神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沫琼，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原理要学会是欣赏事物原本的样子，并要接纳不完美，它都是一种的完美。

Nowhere Boys 嘅歌曲《时光岁月》，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差不多七点咧系搭四啦。寻日已经率先喺节目里边咧为大家介绍嚟嘅周末好节目啦，大家可以揸车去到 Aberystwyth 呢个星期五六日，一连三日咧就有呢一个系夏博斯福嘅国际航空展，大家可以睇下咧呢啲嘅飞机嘅展览啦，同埋喺上空咧呢一个Snowbird 嘅飞行嘅系特技表演，非常之精彩。当然啦，唔使揸车去咁远嘅话，我哋温哥华华埠喺呢个周末啦，天气应该系会有阳光嘅吓，唔会落雨咁啊最好啦，就系 light up。

Chinatown 第六届嘅点亮华埠将会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举行嘅。星期六由早上11点钟到晚上7点啦，星期日就由11点到5点，就喺华埠咧，哥伦比亚街500号路段咧周边嘅街区范围咧系举行噶。两日嘅活动咧，大家仲可以去探索下华埠咧系特。定嘅美食啦，品尝多款咧，只系限于点亮华埠Little Chinatown期间限时供应嘅特色美食吓，非常之特别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啊，过去呢几年好受欢迎嘅 Hawkers Lane 啦，温哥华特色嘅大排档啦，咁啊有呢一个咧系以招牌啊 Insanely Good Food 咧嚟到做号召啊，可以食到咧好多咧美食啊，即系温哥华咧多位名厨同埋咧。 系餐厅咧，系为大家带嚟嘅美食啊，包括咗有炸鱼薯条啊、辣味咸蛋黄、流心章鱼烧啊、烟熏鱼饼啊、港式烧腊车仔面啊、韩式风味嘅汉堡等等嘅。当然亦都唔少得你有华埠嘅护照计划，呢个 passport 系点样玩嘅咧？咁啊，只要去到 Chinatown 喺呢个周末咧，就系攞个 Chinatown passport program 咧，就可以咧就系玩呢一个嘅游戏啦。喺华埠探索咧呢16个街区咧，喺4个指定嘅区域咧，收集到16个印章咧，就可以咧系参与抽奖啊，有机会赢到咧2张 Bruno Mars 喺今年10月温哥华演唱会啦，又有 Cirque du Soleil 嘅门票啦，同埋咧 Capilano's Swanson Bridge Park 嘅门票添嘅，咁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当然啦，舞台嗰方面咧，哇，多姿多彩，有咧中乐啦、粤剧啦、芭蕾舞啦、等等啦、爵士音乐咧，都可以咧为大家带嚟一个咧非常之开心嘅周末嘅，亦都咧有迷你高尔夫体验区啦、儿童游乐区啦、麻雀花园啦、珍珠奶茶饮品摊位等等嘅，大家唔好错过呢个周末去到华埠参与Light Up Chinatown 嘅活动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演温哥华。正好听过有 Nowhere Boys 嘅《时光岁月》，刚才呢首系 Silver Star 嘅《时日如飞》。七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许廷铿嘅歌曲。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韦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区一名男子由于妨碍对他关联公司活动的调查，被禁止在 BC 投资市场进行交易3年。BC 证监会说，涉事满地堡男子仲必须支付40,000罚款。委员会说，涉事男子是受调查公司的顾问兼股东，虽然获得4次延期，他仍然拒绝提供调查人员要求的资讯。不过委员会补充，没有证据表明上述男子由不当行为中获利，他之前亦没有违反证券法规的记录。省府维多利亚警方正在追捕一名男子，涉嫌在门上喷涂鸦，疑似出于仇恨动机。警方说，事件星期日凌晨4点左右在 Vancouver 街2100号屋段附近发生。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一名留长发及束须男子正在门上喷涂鸦。警方说，案件列作恶作剧及可能的仇恨罪行处理，同时呼吁知情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说，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稍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以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之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新闻报道完毕。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善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晨光天气，
0: 杨文玲明，今日星期三的早上嚟到7:34，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是100%。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都是冇落雨的机会，而晚间都会是天星，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烟雾。

0: 最低气温15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46。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咧系有10%。去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咧系25度嘅。而环境部咧预测嚟紧嘅周末咧都会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少机会落雨。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而家一号公路西行方向继续 Brunette 在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而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91号公路都仍然有72 Avenue 呢有一些延误的。Queensboro 叫 Stewartson Way 就塞到去 Avenue 啦，91号 A 公路咧塞过咗 House 街。至于 Mass 隧道南盟方向99号公路车龙，龙尾咧系接近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5: 7月28号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6: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最近咧喺网站上边咧就睇中国内地嘅歌唱真人 show 嘅节目啦，歌手2026啊吓，咁啊过去咧每一季咧我都有咧系追睇嘅，因为每一季都有唔同嘅歌手咧系出现啦。咁啊本应咧上一季咧就话有阿欣怡啦，但系最终因为咧喺拍摄嘅时候咧受咗少少伤咧就冇参加。话今年又再参加嘅，但系今年亦都咧系榜上咧系冇佢个名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咧唔同嘅歌手，亦都嚟自咧世界各地嘅歌手啦，好似其中有位嘅英国嘅歌手咧。是叫做 Elliot James Ray 啦，佢只系24岁啫，系一位咧系 singer songwriter， 系一个唱作人嚟嘅。咁啊一路咧都系演绎啊好多 Elvis 嘅经典歌曲咧，系演得非常之系出色嘅。咁而喺最后一集咧，佢就演绎一首嘅英文歌，但系一半嘅歌词咧系试唱咗系国语嚟到咧系演绎，系非常之特别。而且呢首歌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啊英文嘅原装版本就系 The End of the World 啦。咁但系咧佢就系喺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就唱咗国语版，其实呢一首嘅国语版咧就应该系喺2014年嗰阵时候咧一套咧同名嘅电影嘅主题曲，系由阿 Jam 邓紫棋演绎嘅呢一首《后会无期》。

張鄧紫棋歌曲《後會無期》，當然呢一首歌曲是來自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國語版，其實亦都有粵語版的。粵語版就是最初是 Annabelle 雷安娜呢是演繹的這一首廣東版本《含羞草》。

聽過國語版本同埋咧係呢一個粵語版本之後，當然要聽埋原裝嘅英文版本啊！有呢一首《The End of the World》。

0: 装版本 The End of the World 就是 Skeeter Davis， 将节目上到来星期三的早上7:10啦。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

0: 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咧，系 Oakville 由 East West Connector 转转续续咧，都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其余呢个路况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差唔多塞到去4 Avenue 啦，91号 A 公路由行人天桥行即系缓慢嘅。因为91号公路北行方向 Alex Fraser 桥咧，当你经过 Anasis Island， 仲有其后 East West Connector， 当你经过 Westminster Highway 嗰头咧，就需要行翻慢啲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返時間俾直播室先。

队 DJing 宣布在9月26号中秋节翌日重返澳门，在澳门举行全新概念的主题演唱会 DJing Fly You to the Moon Live， 首度将户外的音乐节的自由和热切的氛围带入室内场馆，约定歌迷一起是欢度追月之夜的。演唱会以追月为核心的概念，由乐队的鼓手黎俊华 Nice 亲自构思主题，他就说感觉和灵感都是源自中秋节翌日的追月传统，同时都是对乐队自从2017年开始和澳门的乐迷建立的深厚情缘作出浪漫的呼应。月球是既代表极致的浪漫，亦带有一种冰冷的孤独感，这个正是和 DJing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是完美契合的，既有治愈的心灵的浪漫情歌，亦都有陪伴无数人度过孤独夜晚的摇滚呐喊。 DJing 成功拿到银河综艺馆首个的室内企位区，吉他手 Howie 就说，以往中秋团圆大家可能只是在家里面玩灯笼吃月饼，但今年希望是带领所有人将室外的音乐节的氛围搬入室内，让大家毫无束缚地一起唱跳。 Howie 更加透露，目前正在是构思充满了节日气氛的互动环节，到时台上台下将一起玩灯笼吃月饼追月，将场地化为温暖的万人中秋派对。杨千嬅今日在社交平台分享同老公丁子高同个仔 Taurus 在旅行的相片，透露一家人啱啱结束了一个长达一个月的欧洲假期。照片里面记录了他们穿梭巴黎、哥本哈根和伦敦多个城市的精彩点滴，展现出温馨的家庭时光。杨千嬅在贴文里面是发文表示 Paris, Copenhagen, London 也都透露这一次假期整整放了一个月，让他能够认真地唱由放心地吃和喝。他亦都是感叹话，行程之中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和家人好好相处，感受生活，甚至享受拿着杯咖啡坐在路边发呆又一日的这个悠闲的步调的。他亦都认为偶然沉淀一下能够让自己能量满满向前走，并且分享了对减法的生活除波可以不逐流的生活体悟，最后更加附上 Live My Life 和陪伴的标签。男团 Mirror 今日就先后去到商台和港台接受节目的访问，宣传新歌《同往》，被指是和交互近五年的港台破冰。除了成员 Anson Low 和 Eden 忙于拍剧之外，其余十位的成员都有现身，为港台节目的三五成群和骚动音乐进行录音访问，吸引了大批粉丝到广播道追星，更加出现粉丝大迁徙的热闹场面。队长Lockman 被问到 Mirror 好耐都冇踏足港台嘅时候，坦言就话已经有一段时间啦，但系忘记咗有几耐。讲入到 Mirror 下半年除咗有新歌，仲会举行演唱会同埋拍摄综艺节目。AK 江月生就表示，同往呢一首歌嘅 MV 以露营模式拍摄，一班人围喺火炉旁边睇星嚟到倾偈，感觉系温馨。但因为天气炎热都希望这个团众能够改为室内拍摄啦。他就话期待到时会有惊喜。

好啦，听过 Mirror 嘅歌曲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胜，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咧系六月廿三辛亥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月恩、三合六仪，系适宜咧祭祀祈福、动土仪晒。今日冲蛇嘅忌结婚随服。功臣方面咧有厌对招摇，一时咧由上昼十一点到下昼三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九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可能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一整日谈判。香港新闻方面，芬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1.04亿。在本地新闻方面，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说他们和大湾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由于上星期发生的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市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lu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湾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以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 BC 山火服务处说，随着省南部及中部内陆地区未来几日天气趋于干燥，可能会发生更多山火。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预计气温会升至摄氏30度左右，加上没有落雨，预计星期四会出现干雷暴。他说，如果情况一如预期，省南部内陆地区会发生更多山火。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15宗山火，当中大部分在省南部内陆。现时值得关注的6宗山火全部在省南部内陆住宅区附近。当局对省南部内陆地区肆虐的 PLX 山火展开快速损失评估，部分失去家园的疏散居民会在未来几日内收到通知。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1100平方公里，在区域局管辖范围内摧毁大约120间建筑物，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区域局新闻官说，受损地区包括 Big Bear Lake、 Chisholm、 Clinton 以南一段97号公路沿线以及 Kelly Lake Road 沿线村庄以西一带。据补充，仍未能进入山火可能造成更多建筑物损失的区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评估，以便了解整体情况。虽然自周末以来情况好转，但是与 PLX 山火相关的所有疏散令仍然有效。大湾地区一名男子由于妨碍对他关联公司活动的调查，被禁止在 BC 投资市场进行交易3年。BC 证监会说，涉事满地保男子仲必须支付40,000元罚款。委员会说，涉事男子是受调查公司的顾问兼股东，虽然获得4次延期，他仍然拒绝提供调查人员要求的资讯。不过委员会补充，没有证据表明上述男子由不当行为中获利，他之前亦没有违反证券法规的记录。省府维多利亚警方正在追捕一名男子，涉嫌在门上喷涂鸦，疑似出于仇恨动机。警方说，事件星期日凌晨4点左右在 Vancouver 街2100号屋段附近发生。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一名留长发及束须男子正在门上喷涂鸦。警方说，案件列作恶作剧及可能的仇恨罪行处理，同时呼吁知情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络。 BC 选举委员会说，反对党保守党在今年第二季的捐款金额超过执政的新民主党。选举委员会说，保守党在4月、5月和6月合共筹集接近115万，略高过新民主党筹得的111万。上述3个月，包括保守党进行党领竞选的2个月，以及新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上任后的1个月。另外 BC 六党在第二季就筹集到228,000元。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正在华盛顿会同美国

0: 屋政商界领袖会晤。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仲未决定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会在华盛顿几内。美国在正同加拿大仍然未对加美墨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之际，加紧对加国施加压力。而勒布朗今个星期就重返华盛顿。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政府高层报道，勒布朗是在昨日朝早飞抵华盛顿，预期此行将会同美国多名参议员以及商界领袖会晤。
0: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星期二进行一整日谈判。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一整日谈判。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与美国谈判，只是承认与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的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菲律宾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14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说，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泰国曼谷素曼那普机场说，一班中国粉丝在机场追星时， 违反机场禁。

0: 航空公司安全规定，22人被拒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行为致歉，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事件当地上星期三晚发生，机场当局话，一班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太航航班前去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太航工作人员要求保安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是粉丝之后尾随该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同时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到登机桥，航空公司人员随即关上舱门，同时同保安员将他们带回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群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拒绝22人登机，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外10人拒绝配合，同时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冲突。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04亿。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店主诞生了。
2: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店主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店主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有够落单啦！
0: 香港新闻方面，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话涉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04亿。陈乐谦报道。
3: 分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分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4: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3: 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5: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我收了几百万。
3: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6: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3: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
0: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陈乐谦报道。
3: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

0: D 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1: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即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择优而录，亦都是适合我们这一度的课程的学习的模式啊，咁样。
0: 至于中大医学院一共取录了210名应届考生，院长赵伟仁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
2: 今年上半年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减少 17%。 邓美欣报导。
3: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 17%， 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几，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一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同涉车辆。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2/3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4: 在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发生咗好多单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系涉事嘅司机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经有停低嘅车辆。主要嘅意外成因咧都系不专注驾驶，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系因为司机喺驾驶时嘅身体状况而导致噶。其实随住人口老化年长嘅司机系会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乐见咧有关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进行当中，我们相信有关修例对道路安全水平是有正面的影响。
3: 警方在今个月3号起展开为期3星期针对交通违例的专题行动，加强宣传教育，下星期起将会严厉打击行人和司机的违例行为，实施道路截查和高点录影搜证，亦会调动隐形战车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执法，针对包括商用车辆违规情况，打击罔顾安全的驾驶行为。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296.27，升494.6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739.23，升653.35。纳斯达克指数26665.68，升80.69。S&P 500指数7774.28，升37.7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15.82，升62.9。纽约期油每桶74.86美元，跌0.91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293.6美元，升14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28，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9，对台币23.0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 此外

0: 江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即可儿子。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91号 A 公路北行方向未到 house 之前咧，系出现咗架坏车嘅，咁所以91号 A 公路咧都几缓慢下嘅。Stewartson Way 而家 Queensboro 桥咧就塞到去5th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比之前系畅顺。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就继续塞到高球场嘅。而喺列治文嘅 Stevenson Highway 东行方向未到 Shell 路之前咧，都出现咗架坏车嘅。咁至于今个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3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7: 喂，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国防部已经从公开网站撤下过去25年的飞机物武器测试报告，理由是外国对手可能利用人工智能 AI 整合公开资料，分析美国武器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能力的弱点。彭博社报道，五角大楼说这些报告已经转移至需验证身份的安全网络，今后只限持军方通行访问证的获授权人士可以查阅。相关年度报告过去经常披露主要武器系统的效能、可靠性和维修方面的问题，亦都是大众了解 F-35 等重大军备项目的重要资料来源。此举亦都引发了透明度和合法性的争议。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0: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7: 环球邮报报道，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轮关税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贸易谈判代表们正是重新提出一项提案，相关提案将会对加拿大钢铝出口实施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降低对这些金属的关税。 政府间事务。

0: 部长，同时负责加美贸易的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德在昨日飞往华府，今次是他们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前往华府，双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中取得突破。一名加拿大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他们今个星期的行程包括和支持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产业团体会面，以及是和参议员会面。目前尚未清楚勒布朗是否会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业部长鲁特尼克和特朗普政府的任何其他成员会面。据四名业内人士以及两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讨论的关键之一是限制加拿大向美国出口金属，而换取特朗普降低对加拿大金属征收的 50% 关税，和去年秋季提出的方案类似。环球邮报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透露绝密谈判的细节。另外，美国方面亦都列举了大约20多项其他要求，包括更多地进入加拿大受保护的乳制品市场，停止各省政府通过禁止进口美国酒类来报复特朗普关税，以及废除网上串流媒体法。加拿大已经向美国做出一系列预先的让步，例如取消了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以及取消对串流平台征收的加拿大内容税，但贸易谈判仍然陷入僵局。渥太华一直拒绝和华府达成类似去年英国和日本达成的那一种惩罚性贸易协议，除非获得一些关税减免。同时，白宫亦都拒绝在不做出更多让步的情况之下缓和贸易战。这些的加方的让步包括停止对关税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但据两名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行业人士说，特朗普上个月公布的计划，即是从8月19号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举动，激怒了渥太华。新关税将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虽然这些关税只会影响加拿大大约 5% 的出口商品，涵盖从酒类到乳制品和电子设备等一系列产品，但某些行业将会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这些举动很可能是为了迫使这些行业向渥太华施压而达成协议所采取的手段。安省、魁省和 BC 省受到的影响将会最为显著，而亚省和沙省就基本上不受影响，因为这两个省份从未抵制美国酒类。现在双方又回去去年十月讨论过的方案，当时特朗普因为安省政府一则反关税广告而突然终止谈判。消息人士说，根据相关框架，加拿大钢铝将会受到关税配额的限制，意味着只有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金属可以出口到美国，超过这个数量就会被征收高关税。两名美国业界人士表示，谈判代表仍然在就配额应该是几多进行讨价还价，以及是就钢铁而言，是否应该对低于配额销售的钢铁征收较低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4: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5: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4: 最佳台风奖，
5: 三号登飞陈登飞，
4: 才艺大奖，
5: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4: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5: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0: 早上八点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唔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当局对省南部内陆地区肆虐嘅 PLX 山火展开快速损失评估，部分失去家园嘅疏散居民会喺未来几日内收到通知。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话，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1100平方公里，在区域局管辖范围内摧毁大约120间建筑物，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区域局新闻官话，受损地区包括 Big Barley、Chisholm、Clinton 以南一段97号公路沿线以及 Kelly Lake Road 沿线村庄以西一带。他补充，仍未能进入山火可能造成更多建筑物损失的区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评估，以便了解整体情况。虽然自周末以来情况好转，不过 PLX 山火相关的所有疏散令仍然有效。 BC 选举委员会说，反对党保守党在今年第二季的筹款金额超过执政新民主党。选举委员会说，保守党在4月、5月和6月合共筹到接近115万，略高过新民主党筹得的111万。上述三个月包括保守党进行党领竞选的两个月，以及新党领 Carolyn Finley 上任后的一个月。另外 ,BC 六党在第二季就筹到228000元。香港新闻方面，海关捣破一个活跃在深水埗区内的南亚瑞斯烟集团，检获16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超过720万。应货税值大约530万，拉了27人，包括4名南亚裔，怀疑他们是先集团骨干人物。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二组高级调查主任何永文说，在上月23号至今个月5号期间，在深水埗区展开连串行动，针对区内售卖和购买先行为多次突击搜查，以及在街头扫荡。行动中，海关拘捕24名男子、3名女子，年龄介乎27至82岁，当中包括22名本地人士、1名大陆人，以及4名持俗称行街纸的南亚裔。海关又在区内捣破5个储存仓库、4个临时储藏点，以及3个售卖私烟的流动摊档。香港卫生署检获大约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用日文标签。一名38岁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早前收到报告，话市面上有人售卖或管有属于条例第一部毒药的止痛药物，但是产品用日文标签，怀疑未在香港注册。卫生署今日派员在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及元朗等多区进行突击搜查，在一间持牌药房、一间药行和两间店铺，检获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怀疑未经注册的药剂产品。产品大部分用日文标签，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含有布洛芬和乙兴可代因的药剂制品。新闻报道完毕。
0: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

0: 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喺李志文嘅 Season Highway 东行方向近住 Shell 路咧，系有坏车。咁而99号公路南行方向向住 Mars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系、是、塞到去高球场嘅。另外喺91号 A 公路北行方向未到 House 之前，亦都系出现咗个坏车。Stewson Way 向住 Queens Road 桥推进嘅话咧，就塞到去 5 Avenue 嘅。咁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都差唔多塞到 Burnaby Lake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星期三都好高兴，除了我之外呢，我们亦都邀请到一位嘉宾，资深时事评论员 Edward 廖掌人。早晨 Edward。
5: Hello, 你好，大家好。
4: 早晨。我们今天都会跟大家去探讨这个加美贸易，乃至是北美洲贸易方面的相关话题。因为事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是宣布再向加拿大施压，是宣布根据这个1930年关税法第333条对部分的加拿大入口商品加征最高 50% 的关税。这个消息一出亦都是引起了本国的一些各界的震惊之余呢，亦都係令一啲唔同省份嘅省长呢就声言要去到进行反击。咁与此同时呢，围绕住呢一个加美贸易谈判，大家嘅讨论呢都係关注喺咁呢，到底点解加美之间呢一个嘅贸易战可以拉锯一个咁长嘅时间。因为见到美国呢是已经陆续同例如是欧盟以及是日本等的国家呢又达成了一些的新协议呢。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这个世界上呢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呢是对美国的贸易措施是采取一个反制的态度，而非一个合作的态度。咁所以今日呢都想请教 Edward 关于长远嚟讲一啲加美贸易乃至係北美洲贸易以及我哋加拿大对其他国家嘅贸易之间所存在一啲嘅根深蒂固或者係渊源已久嘅问题。咁以及係呢啲嘅问题点样去影响到我哋一年几以嚟同美国之间以及係同其他国家之间嘅贸易冲突。咁首先都想请教 Edward 廖掌人啦。咁我哋今次呢都见到美国政府嗰边对我哋施加一个新嘅关税。咁不论最后呢个关税系咪会落实啦，都想请教你。咁今次佢哋美国政府点解会有呢一个动机去到继续对加拿大加大施压呢？咁背后又反映緊加美关系当中一啲乜嘢微妙嘅现象喺呢一度。
5: 我想当这个的加美贸易协议不能够来到在7月1号完成那一个的重审之后呢，咁美国方面可能嗰个睇法就係话 ,ok, 其实我知道你做緊啲咩嘢嘅，就是、你慢慢拖下囉，可能再拖低一段时间，咁咁咪每年嚟到去重新嚟到去检讨啦，甚至乎可能你諗住话咁拖多去一两年，可能特朗普政府佢亦都有唔同嘅问题要嚟到去处理啦，甚至乎咁就已经换届啦，咁到时我哋咪再睇下点样囉。咁我諗从呢一个美国政府嘅角度呢，就係、是、佢知道你嗰个策略是乜嘢？咁似乎佢今次嗰一个嘅动机系好明显嘅，就系、是、你要快啲嚟同我哋倾咯。咁而卡尼似乎系明白嘅，因为当呢一个嘅美国政府宣布一个咁嘅措施，咁卡尼好快就公布话你知唔知啊？我第二日朝早我已经同阿特朗普嚟到倾咗偈啦。咁、那个结果就系咩咧？我哋会 intensify 嗰个讨论嘅过程。但 intensify 嘅意思就系我哋会加快加强嚟到去讨论。咁跟住美方就话其实我哋就期待呢去到今年年底呢都应该有一啲嘢落实，有啲嘢可以签订得。

0: 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從呢一啲咁樣樣嘅信息嚟到去睇呢，其實美國知道卡尼政府係嘗試用一個拉慢啲嘢嘅手法。而加拿大政府亦都知道，就係美國政府今次嘅出招呢，係要嚟到去俾一個訊息，就是、我要啲嘢快啲嚟到去達到某個嘅水平，達成某種嘅協議。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呢，你就會發覺可能喺嚟緊呢幾個月裏面呢，就會陸續加美之間有多一啲嘅，大家都出多啲嘅招數。然之后 ，hopefully 系去到近年尾嘅时候咧，可以落喺某个比较稳定啲嘅水平，甚至乎有某些嘢系美国觉得好重要嘅，系会签订噶啦。
1: 嗯，咁我哋都见到咧喺一个嘅北美贸易谈判当中咧，对比照翻美国同墨西哥方面咧，佢呢两个国家咧喺谈判过程中咧都好。着重一个所谓原产地规则嘅问题，咁啊呢个亦都系衍生到一个就系究竟北美洲应唔应该建立一个所谓嘅北美壁垒呢个嘅问题。咁啊，就系我哋讨论到所谓北美壁垒嘅问题之前咧，都想请教一下 Edward 啊。咁啊，见到我哋加拿大呢边咧，都似乎采取一个嘅拖字诀嘅策略啦。咁啊，但系与此同时，见到美国嘅方面咧。美國同好多個國家喺早幾個月甚至乎一年之前已經達成咗協議啦。咁但係對於加拿大嘅態度呢，一直係有一種俾人感覺係愛理不理嘅感覺。咁啊，與此同時呢，雖然較早前呢一度傳出即將有一個協議出現啦，但係隨住安省省長杜格福特一則好精彩嘅廣告之後呢，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呢就話終止同我哋嘅談判。咁啊，呢个我哋事后去到睇翻咧，呢个会唔会都唔系一个一时起意嘅决定咧？咁啊，美国嗰边其实会唔会都系采取紧一个所谓拖字诀嘅策略咧？咁啊，点解加美两国之间嘅贸易争端最后会演变成一场对比之下，好似一场消耗战咁样咧？
0: 嗱，其实呢一个咧有几个层面可以嚟到去睇嘅。嗱，你首先从美国嘅角度嚟到去讲咧，佢好明显，佢睇自己就系我系北美，以至整个西半球嘅大国。喺谈判嘅过程里边咧，佢当然就觉得自己手上嘅牌比较多，亦都比较高姿态。你都想象到特朗普政府更加用一种比较压迫性嘅手法嚟到去同你去谈判。咁但系咧，墨西哥同加拿大採取兩種好唔同嘅應對政策嘅。嗱，簡單嚟到講咧，墨西哥係採取一種叫對齊政策。個意思就係話，我好明顯嘅，我就係要同你傾掂佢嚇，咁唔代表我完全放棄自己個利益，但係我就順住你嗰個思路，你嗰條線嚟到去傾。有一啲嘢你想我同你對口嘅，我盡可能同你對口。然之后睇下点样样喺呢个过程里边嚟到去拉住自己嗰一条嘅底线。咁所以头先特别提到话啊，嗰一啲嘅产品嘅原产地话得冇问题。如果你想我喺方面做功夫嘅时候，我绝对愿意同你配合嚟到去做功夫。咁当然好明显讲紧嘅就系话啊，唔俾中国利用墨西哥好似有一个洗产地嘅手法嚟到去将货品入到去美国啦。咁甚至乎你睇翻今年三月份嘅时候咧，中国嘅商务部咧，亦都出咗声，就系喂，咁你墨西哥提高呢一个对中国嘅进口关税同埋呢一个嘅贸易嘅措施，对我哋唔公平个波吓，可能我哋会反制个波。站在墨西哥政府嘅角度嚟讲，佢唔紧要噶，哎，其实你咁讲仲帮咗我哋，我就更加同美国倾，就系嗱，你睇下，我真系同你对齐噶。我真係好努力嚟到去满足你嘅需求，但係你都要知道我谈判嘅底线系乜嘢。咁所以一个咁样样对齐策略里面呢，你会见到起码喺表面上喺一啲嘅进度上，墨西哥同美国系去得快啲嘅。但加拿大似乎就采取另外一种嘅策略，就叫做对冲策略。个意思即系话咧，嗱，我而家咧知道美国你系一个重要市场，但我又唔打算用一种对齐嘅姿态同你倾，我用对冲嘅方法同你倾，就系点样咧？就话嗱，系你系重要，但系我咧都会。

0: 去拓展我嘅市场嘅。我摆到明呢係要唔俾你嚟到去捻住条喉咙㗎啦。咁所以我就好努力嚟到去达至一个所谓嘅贸易多元化。以至到嗰个成为我嘅筹码，同你倾话，喂，你系大佬啫，但我都唔系净系靠你噶。嗱，呢个其实一个叫做对冲嘅策略。呢个对冲策略有佢嘅合理性嘅，因为大家都会见到就系，如果我哋太过依赖呢个美国市场，长远对我哋嚟讲冇一个好处。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喺短期之内对冲嘅策略咧，系远远复杂嘅。所以当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就出现咗一个状态，就係美国觉得话，咦，你同我好唔合作喎。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对你有好多嘅疑问，我又唔一定係要同你合作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你唔能够话加拿大嘅对冲策略必然係错，但係短期之内呢个复杂性係远远高好多。
1: 咁呢个亦都系令外界有好多嘅疑问啦，就係例如是卡尼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是不是会有过多的让步呢，以及是卡尼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对中国方面会不会亦都是作出了过多的一些妥协，甚至乎会不会有一个所谓向中国靠拢的趋势在这里。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到话美国分别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进行一个嘅贸易谈判啦。刚才我哋都提到咗，无论系加拿大定系墨西哥咧，我哋各自都有另一个重要嘅贸易伙伴，就系中国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似乎喺美国对加或者系对墨谈判之间咧。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咁就系到底中国因素喺北美贸易谈判当中系有一个点样嘅位置咧？佢又点样左右紧我哋北美洲嘅贸易谈判咧？咁啊，刚才 Edward 你都提到啦，系墨西哥方面咧对美国采取一个嘅对齐嘅策略，咁啊，似乎喺对华嘅态度方面或者系政策方面咧，都有意同美國去到睇齊，尤其是牽涉到所謂嘅原產地規則等嘅問題啦。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嘅墨西哥嘅車廠咧，會去到即係可能中國嘅企業喺墨西哥設廠啦，或者唔單止係車廠啦，其他嘅產業都好，然之後就對美輸出產品啦。咁呢個亦都係墨西哥經濟當中嘅重要一環。咁我哋加拿大嚟讲呢，係同中国都有一个重要嘅贸易伙伴啦。咁喺美国对我哋施加关税压力之后呢，见到卡尼政府采取嘅态度呢，係对华方面有一个恢复友好嘅走向喺呢度。咁我都想请教你，咁喺一个嘅北美谈判当中，你觉得中国因素係有冇一个决定性嘅意义喺呢一度咧？咁佢又点样左右紧我哋嘅谈判咧？
0: 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嚟噶，因为好多时候当讲到呢一个嘅加美关系，甚至乎讲到国际贸易，都会提到呢一个中国嘅元素。咁其实咧都值得嚟到去尝试一样嘅，就系对于我嚟到去讲咧，一个所谓 親中正親美呢個框架咧，喺而家嗰個地緣政治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唔係太過適用嘅框架嚟噶，因為呢一個嘅框架背後所假設嘅世界觀同埋嗰個經濟。

0: 貿易嗰個嘅流向呢係太過簡單。如果你留意係近年所出現嗰一個嘅變化，其實甚至乎係特朗普上場之前嗰啲嘅變化呢，已經逐漸出現一樣嘢，就係自從二戰以嚟嗰一個嘅世界格局嘅轉變，地緣政治嗰一個嘅複雜性係高咗好多。嗱，我試下嘗試將呢一啲嘢拉翻埋嚟你個問題，從幾個層面睇可唔可以去嘗試簡單嚟到去解釋。嗱，點解我會話純粹去講話啊？而家係親中同親美唔係一個好適切嘅框架去睇事情咧？嗱，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明白加拿大同中國，以及加拿大同美國兩個嘅經濟捆綁程度係好唔同嘅。你記得五月份咧，王毅咪好短期咁就過嚟加拿大嚟到去採訪。咁喺其中一個嘅公開場合裏面，就特別講到就話：，嘿，我哋嗰個嘅外長就話啊，希望能夠達到我哋喺嚟緊幾年對於中國嗰個嘅出口產品咧增加50%。哇！王毅就豪言壯語啦，就係2030年增加100% 都得啊！嚇，咁你就唔好真係剔佢呢一個個數字，呢個好明顯係一個 figure of speech 嚟嘅啫，係啦，就係嚇，即係基本上嘅意思就係我哋非常之歡迎你哋噶，咁冇問題啊，多多益善。但係我就當呢個係一個實數啦。啊！就增加100%啦，到2030年。你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嘅數據，2025年我哋對中國商品出口大概係340億，即係話我當增加100%係真嘅，咁咪加到去呢個680億係咪？但係呢個數字仍然遠低於我哋出口美國嘅5,600億元。咁所以當你睇兩國嘅經濟嗰個嘅捆綁咧，其實比例上係非常唔同嘅。我就當卡尼好多時候，我哋要將對美國嗰個經濟依賴減少到只係百分之五十，但係都50%喎。咁所以其實當你咁樣睇嘅時候咧，就你就明白到唔會咁輕易就係話我要呢個國家唔要呢個國家。因为个经济捆绑个深度系唔同。第二样嘢就系美国市场、中国市场，对于加拿大嚟讲系两个好唔同嘅市场嚟噶。啊，当然有好多嘢加拿大都可以嚟到去出口，特别系农产品方面。但如果你讲到一啲关系到我哋国家发展一啲好关系嘅工业咧，譬如钢铝业咁样啦。加拿大同中國兩個都係出口市場，都係賣家市場嚟㗎嘛。即係我要搵地方去出口我啲鋼鋁。其實中國又搵地方出口啲鋼鋁。中國比國際市場 complain 得最多嘅咩，就係喂你好似生產得太多，你產能過剩傾到出去外邊喎。但美國係一個咩市場呢？美國係個買家市場嚟㗎嘛，美國係收貨㗎嘛。換句話嚟講，某程度上加拿大同中國都係爭緊美國市場㗎。都希望美國買多啲我加拿大嘅鋼鋁啦，中國亦都希望喂美國買多啲我哋加拿大嘅鋼鋁啦，所以喺好些關鍵嘅行業裏面咧，其實我哋唔係講緊話啊，我哋同中國做生意咁就有幫助啦，而係佢又係買家市場，你又係要揾買家市場嘅，大家都揾緊買家，而最大買家係美國。咁所以就見到咧，你從第二個角度嚟到睇，你唔能夠籠統咁就係話啊，而家數據增加咗幾多啦，我哋嗰個貿易數字增加咗幾多啦，你仲要詳細啲去睇究竟嗰啲貿易數字係講緊啲乜嘢嘢嘅。
1: 嗯，咁啊，正如 Eric 所講啦，如果一間公司冇咗佢哋50%嘅生意嘅話，咁相信都幾難持續落去。咁啊，與此同時，我哋都見到啦，剛才 Eric 你都分析到啦，一個中國同加拿大喺全球貿易當中一個角色上嘅相似性啦，以及美國佢作為一個嘅全球最大消費國，佢一個難以取代嘅地位，以及係難以忽略嘅角色喺呢一度啦。咁啊，換言之，即使係加拿大同中國嗰邊點樣去到增加雙邊貿易都好，都好難去到取代美國對我哋講嘅重要嘅位置。咁啊，可唔可以調翻轉咁講？其實美國喺談判過程當中都睇穿咗我哋嘅底牌，所以先可以去到 叫做向我哋施壓一段咁長嘅時間咧，咁啊，如果係咁嘅話，所謂嘅對

0: 呢一样嘢从来都系咁样样发生。最大嘅分别就系特朗普佢以一种非常高压嘅手段嚟到去谈判。第二样嘢就系、特朗普好明显佢对于重工业嗰一个嘅强调系好认真嘅。佢真係好想將一啲嘅重工業，特別嘅汽車製造業嚟到去更多擺返落美國。咁所以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呢，其實加拿大需要嚟到去諗嗰樣嘢，就係話我點樣喺長遠嚟到去增加呢個經貿多元性嘅同時，短期之内如何嚟到去稳住我哋而家嗰一个嘅同美国嗰一个谈判嗰一个嘅局势。嗱呢样嘢点解重要呢？可以好情绪性地嚟到话好咯，咁我咪唔同美国做生意，知个现实系唔可以咁样。而加拿大系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嚟㗎嘛。从唔同美国做生意唔系政府话做同唔做。而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小商家自己喺度做緊决定嘅。咁而我哋亦都希望嚟到去加强返我哋嗰个制造业。因为过去好一段时间都活喺一个都几自由主义嘅自由贸易嘅框架里面，就觉得话唔紧要啦，我做我嘅，你做你嘅，你做得好嘅咁就帮到我，我做得好嘅帮到你。咁但係似乎喺一个地缘政治嘅现实里面又唔系咁简单嘅。原来你做得好，你会调返转头你会威胁我条供应链㗎喎。即係我做得好嗰啲嘢你又未必会要喎，甚至乎你可能某个国家系会用一啲嘅政府行为嚟到去将我啲好嘢纳埋过去，咁於是乎我就真係乜嘢渣拿都冇啦咁样。你发觉原来地缘政治系非常之复杂㗎。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会话呢加美之间用呢一个对冲政策嚟到去处理呢系可以，但短期之内个阵痛系会多好多嘅。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有一啲嘢我哋又真系必须要稳住嘅，就系投资者对加拿大市场嘅信心。政客佢嚟到去话我哋要采取啲乜嘢激烈嘅行动系一个层面。但系我成日都会话呢，国与国之间嗰个谈判呢，嗰个往往系一个虚应故事嚟㗎。即系我基于选票，基于形象，我梗系要出到嚟讲得强硬。但系埋台倾嘅时候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攻防。有啲就系嗱，你呢度让步，我呢度又肯让步。嗱，如果我呢度让步，你某个方向会唔会又俾翻啲着数我先？嗱，一定系咁样嚟到去倾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呢啲嘅虚应故事会唔会去到一个位影响市场信心咧？呢个就系我最大嘅关注啦。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理警方正在调查今日凌晨在市内公园发生的枪击事件。警方发出新闻稿话，警方在凌晨12:10左右接报窝里居 Robertson Drive 公园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话在127街及92 Avenue 附近的绿色地带听到枪声后，大群人四散奔逃。新闻稿话，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枪击的证据，不过仍未锁定。

0: 涉案人。警方话目前冇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嘅报告，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作案动机亦未确定。警方今日会继续喺现场一带搜证。警方要求任何目击公园附近可疑活动嘅人，或者拥有同事件相关视频嘅人，请同素利警方联络。大溫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话，佢哋同大溫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嘅谈判破裂，佢哋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户外工作人员嘅工会话，由于上星期发生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嘅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指出，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温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没有超标。当局对省南部内陆地区肆虐的 Pierlik 山火展开快速损失评估，部分失去家园的疏散居民会在未来几日内收到通知。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场面积已经增至大约1100平方公里，在区域局管辖范围内摧毁大约120间建筑物，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区域局新闻官说，受损地区包括 Big Balik、 Cason、Clinton 以南一段97号公路沿线以及 Kelly Lake Road 沿线村庄以西一带。据补充，仍未能进入山火可能造成更多建筑物损失的区域，希望能够在未来几日内进行评估，以便了解整体情况。虽然自周末以来情况好转，但是同 Pierlik 山火相关的所有疏散令仍然有效。安省多伦多警方打击针对零售店的罪案，拉了超过500人。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的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控以超过4000项罪名。警方说，因应在基图碧谷北区的零售罪案增加影响到区内商户，设立了一个专责的零售罪案单位，以集中调查，加强与零售商合作和加强执法。在单位成立接近两年以来，至今拘捕了546人，提出合共4033项控罪，案件涉及的被盗商品总值超过160万元。警方说，由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可以披露被告的具体身份资料和控罪。不过警方指出，在其中一项调查中拘捕了20人，提出超过400项控罪。警方说，涉案人士很多都不是初犯者。而警方今日公开一段保安录影片段，显示一班蒙面男子带着里面冇嘢嘅大袋同行李箧，入咗一间 LCBO 分店偷窃，涉案嘅疑犯最终被拘捕。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菲律宾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当地中午12:14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说，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建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三艘为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189.8。升388.2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4571。

0: 升485.12，纳斯达克指数26,557.57，跌27.42。S&P 500指数7,747.5，升10.9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915.82，升62.9。纽约期油每桶75.28美元，跌0.4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17.1美元，升164.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2.42，对人民币4.81，对港元5.59，对台币23.0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好听，
4: 九六一，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刚才 Edward 都同我哋提到咗咧，喺加美嘅之间嘅贸易纠纷当中咧，好多时候都会出现一啲情绪化嘅情况出嚟。咁啊，当然最后谈判桌上呢都系两班嘅技术官僚去到进行嘅。咁啊，都有好多嘅让步妥协啦，亦都有好多佢哋坚持嘅红线。咁我哋都可以睇到呢，喺美国宣布最新一轮嘅关税之后呢，在我哋加拿大都出现咗好多嘅情绪，无论喺全国好，或者係各省唔同嘅省长都好呢，似乎都有一股嘅要求去对美国进行反制嘅声音去到存在。咁刚才 Edward 你都提到一个市场信心嘅问题啦。咁都想首先请教你，喺我哋加拿大对美贸易谈判当中呢，市场的信心会发挥一点的作用，那么调回转谈判的成败或者是谈判的过程呢，这个的市场信心会怎样受到影响呢？
7: 有时国与国之间嗰啲嘅谈判有啲似拳赛咁样样嘅，之前肯定有好多 trash talk 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啲 trash talk 喺政治嘅层面里面都要留意一下，究竟系帮助紧啲乜嘢嘢，一话系可能去到一个位系冇乜帮助，甚至乎冇乜意义咧吓，即系譬如好似呢一个嘅安省省长福特咁样，哇，好劲抽！我哋可以有能力瓦解美国嘅，只要我哋愿意。咁你真系话好犀利，你呢个 trash talk。第一个 trash talk 系咪真系有啲好具体嘅意义咧？甚至乎呢一啲咁样嘅说话，你又听在另外一个嘅对手 Donald Trump， 佢又好鍾意 trash talk 嘅，咁其实系咪有帮助呢？嗱，如果两方面都不断抌出啲咁样嘅 trash talk 出嚟呢，你可以话系有一啲政治上嘅效果想要达到。但系要担心嘅呢，就系对于市场上嘅影响系啲乜嘢嘢啦。嗱，我举一个例呢，即系最近呢一个嘅北马威 KPMG 佢嗰一个嘅最新嘅调查报告就话，42%嘅加拿大制造商呢就话已经或者正在考虑要将生产线搬去美国。而喺42%里面呢，係高达77%就话呢，预计未来两年我就会完成搬迁㗎啦。今日就喂唔係呀嘛，我哋唔係话要 Team Canada， 我哋唔係话好反对呢一个嘅

0: 美國，我哋唔係要嚟到去盡可能同呢一個美國市場嚟到去佢有某程度劃清界線咩？係噶，但係與此同時，嗰啲生產商佢都用腳嚟到去投票噶嘛？啊，喺而家咁樣嘅情況底下，加拿大政府你要說服我喺呢一度投資設廠。嗰、那個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嚟㗎，我要融資啦，我要建廠啦，咁但係究竟你呢一度係唔係一個穩定嘅投資市場先？如果唔係，我就血本無歸㗎喎。喺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嘅 trash talk 去到一個地步，嗰啲嘅商家話：，哇，大佬，咁我諗清楚啦，我睇定啲先啦，我唔好咁輕易投資住啦，甚至乎就話：，不如咁啦，唔好煩啦，即係喺啲咁嘅爭拗裏面，我不如我就揾一個穩定啲嘅市場嚟到去投資。好大程度上嗰、那個痛苦嘅事實就係可能佢覺得我不如落美國會方便啲。我落美國會穩定啲。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呢，其實對加拿大長遠話我哋要發展我哋嘅製造業好不利㗎。因為如果佢哋覺得話喂你能夠話俾我知，我知道在政治層面你哋係需要嚟到去咁樣嚟到去框兩框嚟到冚一冚。但你俾唔俾到一啲嘅預期俾我係可控嘅。是可以去到某个程度上呢就会去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咁我先至开始搞融资啦。咁我先至开始签约开始建厂开始生产啦。但哇我望一望喂唔系喎你哋好似真系没完没了咁嘅时候咁我又真系要睇住我自己盘生意。咁可能出现一个现实就系有某些制造商佢就哎我不如搬落去美国啦。嗱呢啲系同加拿大制造商喎。你向海外招商嘅时候，可能你同日本，可能你同呢一个嘅法国嘅厂商，好，我都想投资北美嘅。你话加拿大好啊？喂，我考虑下加拿大，但系咪住先？你哋拗到咁嘅 样，若然你同美国抹面嘅时间再长少少，咁我自己我不投资搞唔掂嘅噃，咁我不如直接投资美国啦。好過投資喺加拿大，冇錯，加拿大都有一個相當嘅市場份額。但喺美國嚟講，美國市場份額大好多。我想穩定嘅投資，我就不如落美國啦。咁、那個意思唔係話我哋加拿大完全冇呢一個嘅bargaining power。我想講嘅就係，我哋真正喺個談判嘅防線就係鞏固投資者，特別係製造業。嗰一個係信心，就係即使係有動盪，係可控嘅。你投資喺加拿大仍然係正確嘅。嗱，我哋俾唔俾到呢個信心先？若然俾唔到嘅時候咧，你喺政治上幾多嘅形象分攞到翻嚟都好，嗰啲嘅商家落咗去美國嘅時候，長遠個影響好大嘅。因為特別係製造業，你落咗去設廠，你就冇咁容易搬廠噶啦嘛。你落咗去美国或者去咗其他国家嚟到去投资，你笔钱又唔会咁容易就抽翻出嚟，哦，转个头摆喺加拿大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真真正正我哋要考虑就系话，喺个咁复杂嘅地缘政治里边，喺一个咁复杂嘅贸易谈判里边，我哋真正嘅防线就系让嗰一啲嘅商家有一个稳定嘅信心，就系呢一啲嘅动荡系可控嘅。呢一啲嘅动荡去到某个位就会嚟到去趋向稳定，所以你而家融定资冇问题噶。你而家开始喺加拿大睇地睇定买地冇问题噶，开始睇下买厂房系冇问题嘅吓，即系去到某个位就水到渠成。你喺加拿大嚟到投资咧系最 make sense 嘅。我哋能唔能够嚟到去从另一个层面 convince 到商家呢一样嘢，先至系我哋真正喺贸易谈判里边其中一道防线嚟嘅。
1: 嗯，咁啊，从你嘅角度去睇咧，我哋同美国嘅谈判。要达成一个点样嘅结果，或者系需要一啲点样嘅嘅对策咧，先至可以俾到商家佢哋一个所谓嘅信心，俾到制造业佢哋有信心留喺加拿大咧。
0: 我諗如果係喺年

0: 底是一个的指标，是会某些关键项目是签到某些的协定呢？我想其实向着这个指标来到去迈进是重要的。即是如果商家来睇到 ,ok, 由而家至到年底似乎啲嘢逐步趋向稳定。吓，唔系讲紧话，于是乎咧，就话啊，加美一家亲啊，卡尼同特朗普，哇，揽住膊头，哇，好 friend 啊！即系唔系嗰样嘢，喺地缘政治里边，你唔需要有咁样期待。地缘政治系一种非常之现实嘅博弈嚟嘅。所以，如果由而家至到年尾，其实唔系好长嘅时间，大家能够睇到就系话，似乎啲嘢唔系去到一个百分之百嘅稳定。但朝住一个稳定嘅方向迈进，以个稳定嘅方向嚟，唔系讲紧俾我知2035年，你讲去到年底某些最重要嘅基础项目、基础嘅行业系可以签订某种嘅条约，喺某个稳定嘅水平嚟到去投资，我谂呢个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指标。所以有时就可能就系话啊，个角度就会话啊，我哋嘅政府系咪有让步啊，系咪有跪啊，嗰啲嘅字眼咧，嗰啲小報字眼啊，啲小報就會鍾意用一啲咁樣嘅字眼嚟到去吸引啲人啦，呢個跪，呢個讓步，呢個喊，呢一個贏。但係喺個博弈嘅過程裏面，其實更重要要去睇清楚，就係話究竟我哋條底線係啲乜嘢，喺底線之上我哋盡可能爭取到啲乜嘢嘢。嗱，呢個只係真真正正我哋要嚟到去睇嘅指標。如果喺我哋穩固住加拿大利益條底線，盡可能在其上爭討到最大嘅穩定咧，呢個係我哋希望得到嘅嘢。因為如果能夠去到一個咁樣嘅局面咧，就起碼足以去說服一啲本地同埋海外嘅商家，得啦，你喺加拿大投資係 make sense 嘅。你喺加拿大投資好過喺美國，好過喺歐洲，好過喺墨西哥投資。我哋最重要就係我哋出到一個咁樣嘅論述出嚟，出到呢個論述，我哋就能夠長遠穩定嗰啲嘅投資項目，長遠穩定投資資金，長遠先建立我哋嗰個製造業。咁我哋國家整體嗰個經濟發展，長遠嘅利益先至鞏固得到咯。
1: 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听阿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4: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春年59岁，博出晒乐适可而止。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上一节 Edward 都提到啦，对于我哋加拿大而言啊，喺貿易談判當中，在對美的這個的貿易拉鋸當中，最重要是要確保到商界對投資加拿大的信心，以及確保可以留住我們加拿大的產業，尤其是製造業。但是 Edward 你都提到，在美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治下，他們都很強調就是要重新振興他們的製造業，要將製造業帶回美國。咁如果係咁嘅话，我哋都可以见到呢，似乎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呢，就住制造业应该喺边度嘅问题呢，係存在一个核心矛盾喺呢一度。咁如果係咁嘅话，係咪亦都係代表住即使美国同加拿大喺不久将来达成到一个贸易协议，

0: 都好，这个的核心矛盾都未必可以解决到，同埋即使在美国真係正如外界期待呢，佢哋换届之后都好，呢一个嘅核心矛盾都依然存在，甚至乎会影响之后嘅加美之间嘅贸易方面嘅互动呢。
1: 其实呢个係一个好值得嚟到去深刻啲去了解嘅角度嚟㗎。好多时候好似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如果将嗰一个嘅目标太过强调喺一个人啊，即係特别系侵侵你好爱佢或者你好恨佢咁样，可能就未必睇到嗰一个比较大嘅格局。大嘅格局的而且确呢，就係喺呢个制造业喺个供应链特别系涉及国防方面呢啲咁样嘅重工业呢，其实各国都开始强调点样样嚟到去自己有翻一个相当大嘅操控，以至到万一出现咩事，万一国际形势有啲咩擦枪走火，我唔会无啦啦就俾人哋捻住条喉咙，跟住就哇突然之间就个国家嘅经济急转直下。我谂呢个系一个好清楚嘅现实嚟噶，而呢个现实唔只系美国。欧洲都系咁样样噶，我哋加拿大都要咁样嚟到去睇㗎。所以当我哋从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睇成个格局系变咗啦，即系你话特朗普系唔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影响，我就当佢就系好关键性，我甚至乎我不如当佢系唯一又如何啊？个现实就系个关键，我哋要留意就系个格局就系变咗嘛。当个格局变咗嘅时候咧，喺重工业供应链上面点样样嚟到去稳住呢，美国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会嚟到去从咁嘅角度嚟到去睇。欧洲国家一样，其实加拿大亦都系一样嘅。所以当我哋咁样嚟到去諗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嚟到去分析，就系话当我哋讲重工业，当我哋讲制造业嘅时候，我哋加拿大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我们只能够跟美国来到去争呢？那个答案很明显就不是了。若然你去看那个的重工业和制造业，你只看汽车业的时候，的而且确那个威胁是相当大的。因为最低限度在嚟紧呢两年，你都唔太预期特朗普政府会嚟到去要求汽车业回归方面呢个方向有太大嘅转向。但系重工业同制造业系咪净系得呢两样嘢呢？又唔系噶，加拿大我哋曾经喺造船业嗰度系非常之强噶。我哋加拿大喺造船业，你如果去睇翻历史喺二次大战期间，我哋系全球数一数二嘅，我哋有好大嘅船厂。不过慢慢地，我哋就嚟到去将嗰啲嘢放开咗，就嚟到去谂住唔紧要啦，我哋将我哋嗰个 focus 摆喺其他地方，就将一啲嘅造船业就嚟到去留咗去其他嘅国家嗰度。以至到我哋嗰个造船业就慢慢有一啲嘅收缩嘅情况。但我哋可唔可以攞返嚟重新嚟到去建立呢？绝对可以㗎。我哋仍然有相当强嘅造船业嘅基础，甚至乎喺 BC 省我哋都有一个好坚实嘅基础，我哋可以重新嚟到去发展。然之后我哋讲到话嗰个国防嘅工业。国防工业唔系淨係讲緊我哋买人哋啲嘢㗎嘛。买咗之后我哋点样样確保嗰啲嘅条约，唔系讲緊话我哋合约买咗之后呢就完㗎啦。如果你了解一个国防工业嘅时候呢，譬如你买咗个潜艇返嚟，你要定期维修㗎嘛。你个合约你唔系我哋每次都系将我架潜艇山长水远洗返个南韩又好，洗返个德国又好，去嗰度维修。其实咁样样呢，从呢一个国家安全以及同呢个经济效益呢系冇乜帮助㗎。你真正要做嗰样嘢喺个合约里面就系话 ,ok, 我买啲德国嘅潜艇。但德国要喺呢一度嚟到去帮助我哋建立呢个潜艇维修嘅工程。 只知道嗰一啲嘅潛艇嘅維修會。

0: 嗰個嘅廠房會產生好多製造業嘅技術轉移啦，會有好多專才嘅職業嚟到去產生啦。你維修潛艇，你唔係求其做五金啊嘛，大佬，你而家係講緊一個非常專業，好多嘅 engineer， 好多啲高薪職位你要留住先至做得到噶嘛。嗱，如果你從一個咁樣嘅角度嚟到去睇，你就會發覺重工業並唔係咁簡單，就係話啊，我淨係做汽車嘅啫。我哋會唔會順住我哋嚟到去發展我哋嗰啲嘅國防工業，其實係幫助緊重工業喺本地重新振興、落地生根，嚟到去幫助除咗個工業本身需要好多高薪職位同專才，以及去帶挈住周邊嗰一啲嘅工業。都可以嚟到慢慢復興起上嚟咧。嗱，呢個就係當我哋嚟講話重工業嘅時候、製造業嘅時候，同美國會唔會有相當嘅矛盾？係因為佢哋想要，我哋都想要，但係咪我哋冇發展空間呢？又肯定唔係。咁所以當卡尼佢話啊，我哋希望嚟到去藉住國防，亦都帶挈呢個重工業同製造業嗰一個嘅復興咧。起碼在理論上的層面是絕對是可行，從政策方向上的層面亦都是可行。咁當然啦，喺落實上面，我哋點樣樣嚟到去啊，從資源上的分配可以去真係嚟到去重新打造我哋嗰個國防上相關嘅工業，我哋真係嚟到去俾投資者睇到啊，都得嘅，都係穩定嘅，喺度投資設廠都係冇問題嘅。睇到話啊，你哋真係加拿大有心係重新嚟到去振興造船業嘅嚇，真係有心嚟到去振興呢個關鍵礦產嗰、那個提煉同埋呢一個嘅挖掘嗰一个嘅工业嘅，如果呢一啲嘅嘢能够俾其他国家睇到话，加拿大认真地咁做咧，会喺加拿大投资嗰一个嘅机会咧，其实系大嘅。咁亦都当然就系每一次我哋话啊，对外嚟到去签一啲协议嘅时候，我哋尝试去睇就话，究竟我哋净系买嚿嘢翻嚟啊？一话系可能系可以涉及到某些技术转移到加拿大，某一些嘅厂房投资喺加拿大嚟到去出现。如果呢啲嘢系能够做到嘅话咧，其实长远嚟讲，咪嚟够去真系多元化到我哋自己嘅制造业，巩固到我哋嘅重工业落客。咁所以当我哋嚟到去睇呢啲嘅新闻嘅时候，可能我哋从咁嘅角度嚟讲咧，我哋会问多啲嘅问题。就唔係淨係睇話啊！而家買潛艇定唔買潛艇，向邊度買飛機，向邊度買飛機，就唔係一個咁簡單嘅角度啦。
1: 嗯，咁啊，的而且確，自己諗到嘅例子咧，就係例如荷蘭嘅光刻機都好出名，咁啊，幾乎可以話係喺工業層面嚟講，全世界提起荷蘭，可能就會講起呢個光刻機。咁我都可以見到到底我哋加拿大會唔會有一啲特定嘅關鍵技術可以喺嗰方面發展，甚至乎成為龍頭呢？點樣喺度打造一個所謂嘅加拿大品牌，即係就正如係一啲嘅美國嘅戰車、步兵戰車啦，咁啊經常隨住美軍喺世界各地出現啦，咁啊但係原來佢其實係加拿大生產嘅，但係好多人都會唔知道有呢一點，咁會唔會都代表住可能加拿大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對於自己嘅工業嘅品牌或者係一個嘅聲譽嗰方面咧，冇咁去到著重咧？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喺隨住加美之間爆發一個貿易戰咧，今後我哋都要思考嘅一個問題。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大温地产协会话，大温地区七月房屋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接近10%，抵消六月份夏季以来录得的增长。协会话，上个月售出房屋2061间，比2025年七月减少9.8%。同過去10年的季節性平均相比就減少18.6%。 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

0: 说，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进进退退的趋势。他补充，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正是上述模式的典例。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综合标准价108,800元，较去年七月跌 6.2%， 和今年六月相比跌 0.9%。 上月挂牌求售房屋增加4,991间，按年减少 11.5%， 和十年平均相比就持平。另外，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减至16,476间，比长期平均高出 26.8%。 素里警方正在调查今日凌晨在市内公园发生的枪击事件。警方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凌晨12:10左右接报窝里区 Robertson Drive 公园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说，在127街及92 Avenue 附近的绿色地带听到枪声后，大群人四散奔逃。新闻稿说，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枪击的证据，不过仍未锁定涉案人。警方说，目前没有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的报告，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作案动机亦未确定。警方今日会继续在现场一带搜证，同时呼吁任何人目击公园附近可疑活动，或者有同事件相关的视频，请同素里警方联络。大湾地区户外工作人员说，他们同大湾都市局就新集体协议进行的谈判破裂，他们会再次采取工业行动。代表750名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说，由于上星期发生污水泄漏事故引发安全隐患，本拿比飞机要液态废弃物处理的工人亦停止工作。有报告说，污水泄漏事件7月26日至29日期间在温哥华 Crab 公园附近发生，直至工作人员到场才发现。大温都市局说，泄漏事故由于强降雨及水泵故障造成，目前水泵故障已经修复。监测结果显示，当地水域的大肠杆菌含量无超标。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温尼比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2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0度。渥太华今晚天清，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32度。
3: 961太台新势力。
4: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lly， 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5: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为民，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4: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 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王良人。
3: 咁我哋上一节都提到咧，加拿大嘅制造业能唔能够喺国际上一个所谓打响知名度嘅一个问题。咁啊，正如讲起荷兰，我哋会谂起光刻机啦。咁啊，讲起法国，我哋会谂起飞机制造业啦，空中巴士啦。咁啊，而讲起加拿大，我哋会谂起啲乜嘢呢？咁啊，例如话系刚才提到嘅例子啦，原来有一款好全球知名嘅美军都嘅使用緊嘅步兵战车，原来都系加拿大制造。咁啊，甚至乎喺工业以外，撇开工业唔讲，有好多嘅荷里活影星其实都系加拿大人，但系都冇人知。咁啊，就系呢一个亦都系反映緊除咗系刚才早几节 Edward 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就係嗰个嘅商业信心以外呢，咁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嘅产业或者係生产嘅东西呢，可以喺全球建立一个品牌，可以维持住一个竞争力嘅问题喺呢一度。咁都想请教 Edward， 你又觉得呢一个嘅呢一方面你认唔认同呢，加拿大品牌呢一样嘢都好重要呢，同埋点解我哋从加美贸易去到讨论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嘅制造业或者係本身嘅产业嘅优劣之处嘅时候，我哋会留意到似乎加拿大喺全球范围内呢，佢唔係太吸引到大家嘅目光。
4: 你剛才提嗰個嘅步兵戰車製造係好有意思嘅。嗰個有幾個層面你可以睇。第一樣嘢就係話呢，好多时候我哋话喂，其实加拿大都好多唔同嘅国防工业嘅生产商喺度咯。係真係㗎，係好多㗎。不过你去睇返头十大里面呢，又有好多其实总公司都系美国嚟嘅。咁但係佢就因为喺加拿大有分公司有子公司，咁於是乎呢你都会系喺嗰一个嘅政策定义上面都是一个叫做加拿大的厂商来到去生产，但实际上呢它是一间美国公司来的。但这样是不紧要的。因为那个现实是什么呢？那个现实就是说你做这些工业是一个非常巨额的投资，不知厂房的投资，在科研的投资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走返转头，咦，可能又系全球嗰某几大嘅军工集团个波，系好正常嘅情况。但第二个层面就一睇啦，就系嗰一啲军工生产嘅集团，当佢哋嚟到去投资正式去投产嘅时候，佢搵加拿大喎。因为讲咗一样嘢俾你知，其实加拿大嗰个嘅工业呢係非常之精良同埋先进嘅。好多时候一讲到生产嘅时候，可能就係最紧要係咩？最紧要係成本嘛，又唔够人平，又有工会，人工又高，边个要你呀？某些工业生产系。但係当你讲到话一啲涉及国防嘅生产呢，你留意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你技术必须要精良，平唔系唯一嘅指标嚟㗎。你真系做到先进，系上到战

长，你知道唔会甩漏嘅，嗰个好重要嘅指标。第二样嘢，国家安全，加拿大系一个民主制度，所以我哋不断向外 sell 我哋个品牌系咩咧？我哋系一个嘅民主开放型社会，我哋一个咁样嘅品牌咧，其实喺好多关键产业里边咧系非常重要嘅，即系唔会去到某个你无啦啦你唔知有啲咩嘢同你讲唔埋单，或者你唔中意嘅时候，你调翻转头，好啊，咁我就即刻拿住你条咽喉，即刻嚟到去断咗你嗰个供应链。加拿大系唔会做呢一样嘢嘅。咁所以你话加拿大嘅品牌咧，唔一定系讲紧就系话出到嚟呢间公司100%系加拿大全资拥有嘅。有啊，当然系正啦。但都唔系咁样嘅时候，加拿大嘅品牌系咩咧？我哋系一个民主型嘅一个嘅法治国家。我哋喺一个技术非常精良嘅国家。所以当咁样嘅时候呢，其实喺好多重要嘅生产项目里面，特别喺一个地缘政治越嚟越白热化嘅情况里面，呢啲咪就係加拿大品牌囉。所以如果都系咁样嚟对睇呢，另外一样我諗到好有意思，就係呢一个关键矿产。关键矿产，如果你有留意呢，喺上年10月嘅时候呢，我哋就根据呢个国防生产法，就正式将部分关键矿产就列为国家安全优先嘅项目。咁而当时我哋嗰一个嘅部长天河山就特别就嚟到讲到话呢，而家 G7 呢将会投入64亿元。喺边度呢？喺遍布我哋加拿大全国唔同地区嘅26个关键矿产项目。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呢我哋就好想呢嚟到去做到好似有一个嘅叫做买家俱乐部，即係好似月饼会咁样，大家一齐嚟到去工会。参喺呢个会嘅国家包括咩呢？美国、英国、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你发觉呢啲全部都系啲好重要嘅工业化国家嚟噶。点解系呢一个月饼会呢？因为呢个月饼会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就系我哋要嚟到去制造一条供应链，唔会受单一国家。个意思就系唔会俾中国嚟到去操控嘅供应链。因为如果关键矿产是被中国操控的时候，其实对于各个工业国家来讲都是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加拿大品牌就发挥着它那个效应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民主型的一个的能源供应国家。我们是有这样的能源。并且我哋可以发展到技术嚟到去让嗰一啲嘅矿产出到提炼，我哋係有咁样嘅能力发展到呢啲嘅技术。係唔係淨係比价格平呢？某程度上喺某些层面某些范畴会淨係比价格嘅啫。但係喺某些层面唔係淨係比价格嘅时候，其实加拿大我哋係有我哋嘅品牌。所以立返成大舊嘢嚟到讲，你会睇到第一，喺呢一个咁样咁複雜嘅地缘政治里面，你唔能够淨係睇话究竟係亲中定亲美。第二样嘢，原来加拿大嘅品牌可能唔係喺一啲大机构大组织我哋100%全资拥有。唔系我哋嘅市场系全世界最大嘅消费市场，但系我哋嘅品牌喺我哋嘅制度里边，喺我哋嘅技术精良里边，我哋点样样稳定住短期内嗰一个大家唔会觉得嗰个投资太动荡，好容易血本无归。我哋稳定到就系，其实你喺加拿大投资唔单止 make sense， 并且加拿大系一个极好嘅环境。极好嘅品牌，你喺度投资唔紧要，政府可以话俾你知，依家嘅动荡系可控嘅，我哋会慢慢会去到某个位，系会好大程度上稳定落嚟。
如果能够 convince 到我哋，又能够喺我哋嗰啲嘅重工业，无论从同呢一个嘅某些嘅制造业，譬如做船业啊，或者做飞机，我哋曾经都好犀利嘅呢啲咁样嘅工业里边，能够有一个

0: 好好好清楚嘅挂钩，甚至某些嘅国防工业能够喺个签合约嘅过程里边，系帮助带动本地周边嗰一啲嘅工业项目嚟到去同时发展，能够稳定到呢啲嘅话咧，其实长远嚟讲，我系对于加拿大嗰一个嘅发展系有信心，因为我哋嘅品牌其实喺国际市场上都系强嘅。
1: 嗯。咁啊，的而且確呢啲嘅優勢咧，都係屬於長期優勢啦。咁我哋去到應對美國方面嘅關稅威脅或者係貿易方面嘅施壓嘅時候，到底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你一拳我一拳呢啲嘅情緒化嘅回應去到應對咧，定抑或係要顧及翻呢啲長期嘅考量咧？相信呢個亦都係去到判斷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係咪一個成唔成熟嘅一個嘅其中一大嘅考量嚟嘅。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到底喺決策過程當中，咁啊當然知道喺政治場當中，當然要會有一啲情緒啊，或者有啲嘅情緒會被煽動出嚟啦，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喺長期嘅決策當中咧，唔會被呢啲嘅情緒去到調翻轉綁架咧？咁啊，呢個對於每一位嘅領導人嚟講，都係一個考驗嚟嘅。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 Edward 嘅參與，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我要变靓，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加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4: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3: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4: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近来好多人因为被黄蜂或者蜜蜂针伤之后，出现过敏反应，而需要到急症室度诊治。部分蜜蜂嘅针带有倒钩，刺入皮肤之后会脱落，同埋导致自己死亡，只能够针一次。但黄蜂嘅针平滑冇倒钩，可以缩温体内，连续针好多次。有蜂类受到威胁，就群起发动攻击。蜂针伤之后，除了局部出现红肿、痕痒同埋刺痛之外，有0.5%嘅病人对蜜蜂同埋黄蜂注入个毒液特别敏感，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反应，症状包括周身痕痒同埋出现蜂烂、面孔、嘴唇、口腔、脷同埋咽喉嘅黏膜肿胀。气管缩窄以致到呼吸困难，甚至演变成为过敏性休克，呼吸道阻塞同埋血压骤降。如果唔能够立即救治，可能因为缺血缺氧而死亡。曾经有过敏反应嘅病例，要配备有肾上腺素，喺过敏反应开始时候就立即注射。如果5-10分钟之后仍然冇反应，再重复注射一次，同埋致电911求助，千万唔好耽搁时间。肾上腺素有增加心跳、提升血压、舒张气管同埋减轻痕痒同埋红肿嘅功效。喺急症室，医护人会供应氧气同埋输液，加上注射抗组织胺同埋皮质类固醇。病人需要接受观察，直到症状稳定。近来一啲健康食品公司推广服食蜂胶，认为有提升免疫功能、抗菌消炎、滋补强身等等嘅功效。正宗的蜂胶含有蜜蜂收集的花粉果粒，亦都可能含有其他经过空气传播的花粉和蜜蜂的唾液。对花粉和蜂针有过敏反应的人士，最好避免服用。我是施明杰医生。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card 特价6.5。
8: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事百科。
1: 秘鲁当选总统滕森庆子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秘鲁历史上面首位女性总统，亦都系继父亲滕森谦也之后第二位日裔总统，任期去到2031年。滕森庆子嘅政治路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视投资方针，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现年51岁嘅滕森庆子拥有日本移民后裔背景，系滕森嘅大女，父母都系日本移民后裔，祖籍日本。滕森家族嘅祖先喺20世纪初由日本移民去到秘鲁，主要从事农业同小型商业。由于滕森曾经喺1990至到2000年期间担任总统，所以他自细已经生活在政治焦点之中。滕森庆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秘鲁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就去到美国留学，先后修读商业管理课程，后来就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1994年，当时只有19岁的滕森庆子因为父母的婚姻破裂，而母亲离开第一夫人职位，所以就由他接替成为秘鲁第一夫人，陪同父亲出席国内国外重要的活动，成为当时美洲其中一位最年轻的第一夫人。这段经历令到他累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也都令到他和父亲的政府紧密联系。不过滕森执政后期因为涉及贪污、滥权和侵犯人权等案件，最终在2000年落台，之后被引渡回秘鲁受审，并且被判监。滕森家族也都因此一直备受争议，而滕森庆子就一直为父亲部分的政策辩护，所以社会对他的评价也都相当之两极。在2006年，滕森庆子就正式踏入政坛，以高票当选秘鲁国会议员，之后逐步成为人民力量党的领袖，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更加获得部分商界、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由2011年开始，滕森庆子就多次参加总统选举，在2011年、2016年和2021年，他都成功打入第二轮的投票，不过最终都是以些微的差距落败，其中2016年更加只是输了很少的选票。不过由于他本人亦都曾经涉及政治献金和洗黑钱等司法调查，曾经被羁押，虽然案件已经经过多年的司法程序，但是对他的形象都造成一定影响。滕森庆子有两个妹妹和一个细佬，其中细佬滕森建议就曾经担任秘鲁国会议员，都曾经活跃于政坛。不过由于家族成员在政治立场上面出现分歧，兄弟姊妹之间曾经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而产生矛盾。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轮关税政策实施的时间越来越近，贸易谈判代表们正是重新提出一项提案，相关提案将会对加拿大钢铝出口实施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降低对这些金属的关税。政府间事务部长同时负责加美贸易的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德在昨日飞往华府，今次是他们两个星期内第二次前往华府，双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都希望在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中取得突破。一名加拿大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他们今个星期的行程包括与支持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产业团体会面，以及是与参议员会面。目前尚未清楚勒布朗是否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业部长鲁特尼克和特朗普政府的任何其他成员会面。据4名业内人士以及2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讨论的关键之一是限制加拿大向美国出口金属，而换取特朗普降低对加拿大金属征收的 50% 关税，与去年秋季提出的方案类似。环球邮报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透露绝密

0: 收的加拿大内容税，但贸易谈判仍然陷入僵局。渥太华一直拒绝同华府达成类似去年英国同日本达成的那一种惩罚性贸易协议，除非获得一些关税减免。同时白宫亦都拒绝在不做出更多让步的情况之下缓和贸易战。这些的加方的让步包括停止对关税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但据两名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行业人士说，特朗普上个月公布的计划，即是从8月19号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举动，激怒了渥太华。新关税将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虽然这些关税只会影响加拿大大约 5% 的出口商品，涵盖从酒类到乳制品和电子设备等一系列产品，但某些行业将会受到尤为严重的打击。这些举动很可能是为了迫使这些行业向渥太华施压而达成协议所采取的手段。安省、魁省和 BC 省受到的影响将会最为显著，而亚省和沙省就基本上不受影响，因为这两个省份从未抵制美国酒类。现在双方又回到去年10月讨论过的方案，当时特朗普因为安省政府一则反关税广告而突然终止谈判。消息人士说，根据相关框架，加拿大钢铝将会受到关税配额的限制，意味着只有一定数量的加拿大金属可以出口到美国，超过这个数量就会被征收高关税。两名美国业界人士表示，谈判代表仍然在就配额应该是几多进行讨价还价，以及是就钢铁而言，是不是应该对低于配额销售的钢铁征收较低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咗美国中期选举，佢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Money, money, money. 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 Money, money, money. 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子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紧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2: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大湾地产协会话，大湾地区七月房屋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接近10%，抵消六月份夏季以嚟录得嘅增长。协会话，上个月售出房屋2061间，比去年七月减少9.8%，同十年期季节性平均相比就减少18.6%。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 Lee 话，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升升跌跌嘅趋势。佢补充，六月同七月嘅数据正系上述模式嘅典例。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嘅综合标准价108,800元，较去年七月跌6.2%，同今年六月相比跌0.9%。上个月挂牌求售房屋4,991间，按年减少11.5%，同十年期平均相比就持平。另外，总库存量较去

0: 年同期下降4%，減至16,476間，比長期平均高出26.8%。有報告話，持學生簽證印度公民在本地被檢控的人數在九年內飆升88倍。陳正儀報導。
1: 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一份透过法庭公开的报告，指出在2016至2024年的九年之间，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在本国被控罪的数字飙升88倍，但是2024年针对这类人士的检控就有超过13,000宗，而在2019至2023年的五年间，共有4,000名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被控近18,000项罪名，当中三分之一涉及严重或有组织犯罪。报告点名提到，印度黑帮头目比什诺伊当时的高级副手布拉尔在2017年以学生签证入境本国，名义上就读卑斯省一间大学，不清楚实际上有没有上堂，但他到埗之后随即建立基地并扩展势力，涉嫌策划多宗针对南亚裔社区的高调谋杀和勒索案，包括涉嫌下令暗杀卑斯省锡克教领袖尼贾尔。报告并且强调，这些黑帮正积极在安省宾顿市和亚省爱文顿等社区招揽持留学生或工作签证面临经济困难的印度籍青少年进行勒索和枪击等活动。曾任边境服务局官员的犯罪学教授桑德伯格形容，厄提华的签证审核机制过于宽松，令到黑帮得以利用年轻人作为犯罪工具，并强调联邦政府需要负上全责。联邦移民部未有直接回应相关指控，只是说现时国际留学生计划的规模已经较两年前减少了83%，而印度籍学生的签证比例亦都由过去的41%降至大约25%。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香港新闻方面，一名5岁男童被虐待致死，母亲判监22年。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判囚20年。 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

0: 疑罪其中两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暑假过咗一半啦。我知道咧，唔同嘅人咧会有唔同嘅心情嘅。而一啲嘅家长咧，而家简直就系嗌救命咁样样。我上网咧睇到佢哋发嗰啲短视频啊，就系话哇，终于挨完一个月啦，几时先放完暑假？佢话我已经超晒资啦，咁可唔可以快啲送翻啲小朋友翻学啊？咁。哇！即系嗰啲家长咧，佢系以搞笑幽默嘅方式去拍呢啲片嘅。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就绝对相信听紧节目嘅你，有啲作为家长嘅你哋，无论小朋友而家系青春期啊，抑或系细个啊，仲翻紧 daycare 啊，或者即系又系青春期到 daycare 之间啊，咁总之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佢哋嘅情况出现。咁我就知道咧，啲家长所讲嘅，即系我睇埋啲评论啦，佢就总之。每年的暑假都超支的，无论怎样样计划好，明知道暑假要花多些钱的了。那么跟着呢，有些家长呢拍片呢是总结小朋友在放假的时候，即是仔女他们通常会讲些什么东西。他说放暑假之后呢，孩子讲得最多的一句说话就是好无聊啊。跟着呢，你带他出去玩了，去旅行出门啊。他揸车呢都未开始几耐啫。阿仔阿女就会问噶啦，仲有几耐啊先至到啊，或者仲有几耐先至到休息站啊？好啦，去到目的地啦，佢又会问你仲有几耐先食饭啊？咁啲语气，我相信家长们你哋有经验啦。譬如你唔系坐高铁啦，就咁坐慢少少嘅火车啦，佢哋就问点解唔坐高铁啊？好啦，带佢坐高铁啦，而家高铁咧不断升价，个价钱系飙高啊啲高铁飞。跟住佢哋又会问点解唔坐飞机啊？好啦，真系俾佢哋坐飞机啦，坐咗上飞机啦，佢哋就会问点解仲未起飞啊？咁一出门咧就话我要去厕所，一食饭就话要饮水，水饮饱咗啦，又话食唔落饭。佢话但系啱啱食完饭啫，佢转头又会同阿妈讲：阿妈，我肚饿咁。今日叫佢做功课咧，佢永远话即刻马上。咁马上系马几耐咧？马半个钟系基本嘅。总之咧，你马成个钟咧，只马都仲未上嚟。跟住你再叫佢一次咧，佢就话一阵啦咁。但系你等咗十阵啊，唔系一阵噶啦，佢都仲系未喐噶。好啦，终于暑期作业即系安排好，即使出去玩，可能每日做一阵，或者每几日做一阵啦，都坐低做功课啦。咁啊，跟住佢坐低咗，佢反而嚟问你：，我要做咩功课啊？咁唔系留呢样就留嗰样咁。咁啊，仲有咧，你知道咧，内地咪买即速递啊、快递好方便嘅。咁你买个快递俾佢啦，佢恨不得你上一秒俾咗钱啦，下一秒就无人机空投即空投嚟到屋企。咁你俾咗。

0: 咧，仔女就會即刻問點解仲未到嘅咁樣樣。有手機嗰陣時咧，成個人咧就好似啞咗咁，唔同你講嘢嘅，十問九唔應。一冇手機咧，就不停啊，媽咪媽咪媽咪攞部手機嚟咁。你話咧，如果你哎呀暑假啦，就好希望佢見識下啦，咁啊帶佢出去咧，佢總係好多理由嘅。啲仔女就係哎呀，因為就手痛啊、腳痛啊、頭痛啊，又攰又熱，行一陣又話想暈啊咁。但係咧，你同佢出去玩，一翻到酒店咧，即刻成個人精神曬嘅喎。頭先嗰啲周身痛冇曬嘅喎，精神到自己喺度跳 K-pop 喎。要食飯嗰陣時咧，唔好好食。翻到酒店啦，就話哎呀我餓啦，唔該叫外賣啦。總之等唔到一陣嘅，係咁吹，係咁吹。所以咧，呢啲家長啊，總結嘅呢啲評論啦，同埋佢哋拍嗰啲視頻咧，雖然未必我哋細個會係咁樣樣，但係的確咧，都起碼個別啦，反映咗而家現代嘅仔女們，佢哋放暑假究竟係一個乜嘢嘅情況啊？咁有啲家長都話，如果有嗰種咧，譬如學煮飯啊、學做家務、學種菜啊、上山挖筍啊、落海就捉魚啊、去個田度種田啊，呢啲培訓班咧，佢話唔該話俾我知，佢話我第一個幫我啲仔女去報名啊。呢個暑假作為家長聽緊節目嘅你哋，你同你嘅仔女又點樣放緊暑假呢？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全世界的小朋友呢放暑假的方式都不同的，在我们北美大家都会望住就是 summer camp 啦，咁样跟住在欧洲的话呢大家都会带望住带啲小朋友去海边啊，同埋森林啊。

咁其實歐洲佢哋嘅日落時間同我哋呢一邊咧，夜晚啊夏天嘅時候都係好晏噶嘛。咁所以如果平時細路翻學嘅，你可能九點鐘叫佢瞓覺，佢就可能會反問你點解佢一個天仲光喎、啊、咁。跟住咧，亞洲部分嘅城市咧就繼續忙住要去補習班啦。但澳洲嘅小朋友咧，佢話嚇而家放暑假，我哋呢度冬天喎、啊、咁。但其實咧，全世界咧有一樣嘢都幾統一嘅，無論父母安排仔女去旅行啊、夏令營啊、游水啊、露營啊、補習啊，甚至探望父母都好，孩子總係有辦法坐低五分鐘之後，跟住佢就會問你一句啦：好無聊啊，今日做咗啲咩做啊？咁其實原來小朋友講嘅好無聊咧，未必代表真係冇嘢做，有陣時只係因為佢哋習慣咗，特別喺呢個世代啊，佢哋習慣咗下一個刺激要即刻出現啦。咁所以咧，你會帶住一個問題啊，就話點解而家放暑假咧，同你自己本身嗰個年代啊，真係放暑假會咁唔同嘅咧？咁以前放暑假可能你就會父母就去翻工啦，去揾食啦，咁你乖乖地自己屋企，甚至你大個啲啦，你乖乖地自己喺屋企湊細佬妹煮埋饭俾佢哋食，自己去买餸，可能你都有呢啲情景喺你嘅暑假出现，然后自己乖乖地去做功课。嗱，唔系而家啲细路唔乖啊，有阵时就系因为而家呢个世代佢哋接触嘅世界、手机嘅世界、荧幕嘅世界、短视频嘅世界，佢哋已经习惯咗下一个刺激会即刻出现啊。所以咧，暑假系咪一定要由父母安排佢哋啲行程要密密麻麻呢？如果佢哋真系啲细路觉得好无聊嘅时候，究竟系一件坏事啊，定系佢哋学习要自己去揾乐趣，发挥佢哋自己嘅想象力咧？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点解而家啲细路特别怕无聊？无聊其实有冇系咪全部都系坏处啊？有佢嘅好处噶、哦，你知唔知？嗱，以前嘅状况我唔再多提啦，但你留意翻而家，点解而家？但佢哋習慣就係話，誒，我期待下一樣嘅興奮，而呢一樣嘅刺激興奮一陣就冇咗噶啦，好似我今日第一部分同大家分享嗰啲內容咁樣樣。咁同埋佢哋點解會變得咁冇耐性啊？其實咧，佢哋成日話無聊啊，或者就係話你俾咗好多 option 佢哋啊，不如游水啊、踩單車啊、出去行下咁，可能佢哋全部都唔想。咁作為父母，你係更加焦慮嘅、哦，跟住你又俾個大環境影響、哦，因為你會睇到其他嗰啲家庭啊，哇，幫細路嗰啲暑假安排得好好，係咪？起碼過去呢個七月，你有冇曾經受到刺激先？咁跟住你就會話啦，啊，我啲仔女喺屋企咩都唔做，好似完全落後咗咁、哦。咁亦都有一部分嘅父母因為咁樣而產生焦慮，跟住就會怪責自己啦。唉，我作為父母安排得唔夠好啊咁。但其實咧，小朋友講一句好無聊啊，唔代表父母即刻就要負責解決嘅。因為咧，當大人每一次都安排佢哋下一個活動，咁細路就會慢慢習慣，誒，我嘅時間應該由其他人幫我填滿嘅，我嘅快樂係應該由其他人負責提供嘅。咁你長遠睇下，佢可能有好多嘅興趣班啊，但係其實咧，佢唔知自己真正中意乜嘢嘢啊。每一日你幫佢個假期安排得非常之充實，但係一有一個我哋講嘅空白嘅時間，就佢唔識得安排去自，即係唔識得安排自己做啲乜嘢嘢。咁無聊其實有冇好處呢？有，不過要講清楚，唔係所有嘅無聊都係好事。如果一個小朋友咧長期被困喺一個冇選擇、冇意義、過度重複嘅環境，無聊咧可能會令到佢煩躁啦、失去動力啦，亦都會影響佢學習嘅、哦。咁亦都研究有講過，當活動難度同細路能力唔匹配嘅時候咧，或者嗰個細路缺乏自主選擇嘅時候咧，無聊感係會更加強烈嘅。所以我哋唔係話小朋友越悶越好，等佢自己發揮啊，自己嘅想像力，自己去安排時間，唔係講緊呢樣嘢，更加唔係話將佢擺喺度完全唔理。但係呢度講嘅咧，其實大人都適用噶，適當、短暫而且安全嘅無聊咧，反而會帶嚟以下幾樣重要嘅能力噶。你話唔單止俾小朋友，你作為成年人，你都可能需要呢啲能力。嗱，第一個無聊嘅時候咧，係會逼人啟動想像力，呢個第一個好處，第一個重要能力。第二個咧就係無聊可以訓練到。

自我安排能力啊，即系佢有佢自己嘅世界，你已经提供咗，譬如咁多嘅玩具啊、书本啊、屋企嘅环境啊，俾佢，即系佢自己会谂呢个钟咧，爹哋妈咪上网做紧嘢，咁啊，我究竟系画画先啦、啊，定系睇书先咧？玩几耐转其他活动咧？咁你知唔知有啲细路系坐得住？呢、这个有啲细路咧。就是可以畫畫畫成個晏晝，即爹哋媽咪叫佢唞下啦，佢都話唔係咧，我要畫多陣啊，就好有興趣，好投入。呢、这個當然同每一個人嘅具體情況唔一樣啦。但係有研究就發現咧，幼兒參與比較少，由大人預先規定，但係仍然容許佢哋自己有選擇同埋互動嘅活動咧。同比較好嘅執行功能表現係有關嘅，包括佢哋更加善於轉換思考方式，更加善於調整行動。咁第三就係話無聊可以訓練等待啊，因為人生所有嘅嘢冇可能即刻得到噶嘛。好似我頭先嗰部分同大家分享，你叫咗外賣啦，阿仔人都會即刻問你到未啊？你上網幫佢買咗嘢啦，佢又會問你到未啊？咁等咗可能兩個鐘啫，佢都問你到未啊？咁啊，所以咧你要知道，人生唔係所有嘢都可以即刻得到，唔係每一個空檔期一定要用嘢填滿佢，或者一定係哦呢一刻好無聊，我就要即刻攞起部手機咁。其實大人同小朋友都應該明白，我而家覺得悶，唔代表即刻要抹走佢。我可以忍受一陣，甚至你有你嘅方法，可能會享受呢一刻嘅悶同埋無聊啊。仲有一個能力咧，就係話無聊可以令到小朋友係聽到自己內心嘅諗法。呢、这个大人都适用，因为呢个方法我有摆喺自己身上，我唔系专登令到自己无聊，我系会专登安排一段时间系无所事事，然后其实呢个时候你更加容易听到自己嘅内心，其实你真系只有无聊落嚟，你先至可以有时间去思考人生嘅意义，因为当外界安静落嚟咧，我哋嘅脑袋、大脑先至有空间慢慢游走、回想同埋产生一啲新嘅念头，你知唔知咧？亦都有研究数据嘅，创意程度比较高嘅成年人咧，喺冇指定任务嘅休息时间，通常更投入自己自由流动嘅思绪，亦都会觉得嗰个无聊感会减少啊。咁啊，嗰个研究嘅对象系成年人啦，所以咧，你话诶系咪可以直接套喺小朋友啊、儿童身上咧？未必，但系至少可以提醒到我哋。安静同有冇任务嘅时间，你唔可以就系话安静一定要安排任务，安静都有佢嘅意义啊！你知唔知啊？哇！你听完本身可能俾小朋友消化嘅内容，而家大人听咗，你突然间都觉得系，你可能真系下一秒可以开始好好地学习，享受无聊。

快点来的Brick啦！ 我们的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 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 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 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 指定组合梳化 最多减2200元， 精选床褥低至6折。 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ick各分店，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 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陪住细路放暑假嘅心情，我相信你头先应该有啲部分都有同感噶。唔单止你哋同即系仔女一齐放暑假，有呢一种隔代嘅矛盾啊，互相唔系好理解啊，唔明佢点解咁，佢可能又唔明你点解咁呢个出现。包括我哋同自己父母呢代啊，我哋同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呢一代，即系点解而家父母一代同埋即系仔女越嚟越唔能够相互理解呢？我今日想喺呢部分同大家去分享下呢个中国内地嘅情况，但系好值得我哋海外华人家庭去参考嘅，就系呢个叫代际矛盾，即系每一代人佢哋之间嗰个矛盾系咪全世界最严重嘅咧？即系中国内地嚟讲，咁你有冇发现咧？我哋日常家庭入边成日会出现一啲好魔幻嘅场面噶。你读紧书嘅时候，屋企咧可能就好严格去监控住你，唔可以同异性拍拖啊，唔可以早恋啊，如果唔系就自毁前程啊。我唔系鼓吹早恋，只不过的确我哋有一代人亦都系经历过，即系屋企叫你读紧书啊，你千祈唔好拍拖啊咁。好啦，你读完书大学毕业，啱啱搵到嘢啫，全家姨妈姑爹开始问你，佢话你有冇拍拖啊？结婚噶咯，咪卅岁。嗰阵时你毕业，大学毕业咪廿四五岁，跟住佢提早讲多五年，卅岁噶咯嚟紧。所以点解你可能啱啱好三十岁，屋企人就话哇就嚟四十岁噶咯，好夸张噶，讲得到你四十岁可以讲到就话退休噶咯就嚟。咁好啦，呢个其中一种好魔幻嘅情况。咁啊，但系咧，仲有譬如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唔舍得抌嘅，譬如哎呀剩饭剩菜啊，虽然话身体唔好啊，成日食，咁啊，但系都要留翻噶，听日再食啊咁。但系就真系佢哋会俾一啲不法分子、全身不良嘅人，用佢哋嘅积蓄，甚至系毕生积蓄，佢哋嘅退休金。去等，即等佢哋买咗一次又一次不明来历嘅保健品咯。咁啊，同埋咧喺揾工呢件事咧，这个隔代嘅不理解啊，就更加言之有意思啦。阿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就担心你会饿死，就食多啲啊，孙，你每次翻乡下好。

我翻屋企探佢哋好，咁总之就系食多啲。父母咧就担心你懒到死，而你自己就担心，哇！我内卷到咁样样，会唔会猝死？所以咧，祖孙三代吓，虽然咧生活喺同一间屋下边，或者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市区啦，但其实睇到嘅根本就唔系同一个世界。点解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呢？好多人觉得净系观念或者沟通问题，但其实实际上最根本嘅原因系而家呢个世界实在发展得太快啦，快到几代人虽然过时过节坐埋同一张台食饭，但其实就分别生活喺唔同嘅时区入边。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韩国首尔大学有一个社会学教授提出咗个概念，叫做压缩现代性，意思系咩呢？就话东方国家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将人家原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慢慢完成的社会演化夹硬压缩了在几十年里面。用韩国来举例，韩国是短短用了四十年就完成了汉光奇迹，跟住就已经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发展得这么快其实有它的弊端的。现在韩国全世界生育率又低啦，是发达国家当中最高的老年贫困率啦，贫富悬殊非常之大啦，同埋韩国教育内卷，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仲有各种嘅社会问题啦，再加上佢哋嘅股市虽然由年初到之前就话升到哇全民买股票，但係而家冧咗市啦，跟住熔断都几次啊韩国股市。咁好多人真係倾家荡产，但我哋返嚟睇返呢度點解会出现呢一种嘅情况呢？因为为咗快速发展经济，社会资源大量倾斜去到工业生产，就忽略咗人都需要再生产。社会变化得咁快，成个系统一直就喺度拆咗佢重建，拆咗佢又再重建咁。咁其实人呢就要不停地，你冇办法，你就要调整自己，适应新嘅规则。结果呢就係大家心入面特别攰，因为要赚钱啊，好驚嗰个时代抛低自己啊，好驚落后，好驚執书，冇时间照顾自己，甚至冇时间照顾家人囉。最后呢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呢度呢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嘅，就係唔同时代嘅产物全部混埋一起。呢个说话点解释呢？前现代嘅传统观念，现代的工业制度，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全部都一起出来，互相打交又一路共存。即举个例，譬如你见到长辈了，我们要传统孝道，这个是我们的即这么多年的美德，但你跟着全身一个星期上班，可能你就已经入了一个西方的职场规则当中去做事去办事。而中国的压缩程度呢，其实跟韩国是不相上下的。我跟大家举一下其他的例子先。英国一早在1851年城镇人口就一早已经超过了 50% 了嘛。直到2002年前后，互联网才覆盖超过一半的人。那你想想刚才我所讲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它中间隔了成150年了。美国呢没有用到150年，它就用了80年。在韩国很夸张，由城镇化去到互联网这个世代仅仅用了25年。那我们看回中国的数据，中国在2011年呢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仅仅4年之后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突破了一半。所以呢你想想，在我刚才讲的譬如英国啊美国啊，相对来讲他们用了百几年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里面，那祖辈父辈他们由祖辈教下去父辈怎样去做事做生意做人，他们的经验呢其实经历二三十年一般都未完全过时的，甚至现在来到阿孙啊你这一辈啊八成都可能仲可以继续用。咁所以点解我哋一路都讲长辈嘅经验系一笔可以直接继承嘅资产。但系呢你又睇返举个例中国内地嘅情况先。阿爷阿嫲嗰代可能就系耕田种地，爸爸嘅手艺已经喺工厂入面打工啦，我哋俗称叫做拧螺丝。而你嘅手艺就系改 PPT。对你的仔啊女这一代即刻已经变成了找 AI agent 全自动化做事了。所以你咪想下农业工业信息化人类历史上这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其他国家用了一两百年了，大
但是在我们

的家庭入面，在我们的文化入面，我们就是用了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已经是完成了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转变。所以其实我们几代人过时过节坐在一起是这个时区，但其实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入面的。譬如我们的 祖辈呢，生活在第一个时区，那个时区叫做匮乏时区。你那阵时知道他们的人生呢就两个字，就是这个大环境所限，就是短缺。1978年的时候呢，按现在的标准，在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是 97.5%。 那时呢，你问一下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他们就知道粮票是什么东西。粮票是去到93年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那时你有现金是买不到粮食的，你一定要被分配有粮票你才可以咯。所以那时会短缺，还有那时呢人就是说会多些东西摆在自己手上，自己拥有多啲嘢，心入边先至会踏实。所以点解咧？到即系爷阿爷阿嫲公公婆婆嗰辈咧，就有机会可能希望你早啲结婚啊，生多几个啊咁。你要知道喺一个冇完善社保当时嘅农业社会入边，家庭就系一个人全部嘅养老金、医疗险同埋失业救济。所以点解嗰阵时要生咁多咧？因为有保障咯，屋企又会多个劳动力咯。你读书即使唔系话去高学历，但系你多个人，你就会多个人早啲帮屋企出嚟做嘢搵钱。咁所以咧，其实嗰一代吓冇错噶，但系嗰个年代咧，对于嗰个年代嘅人嚟讲，就是有小朋友是他们唯一能够买到的，就是做得到的理财产品。好了，到了我们父母那代了，就是第二个时区，我转头跟大家讲父母的第二个时区叫增长时区，又跟之前公公婆婆爷爷嫲嫲那个时区不一样。最后我再补充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FM 961派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Jessie 冼远文，推出了我的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我爱。

这首歌呢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返到屋企，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呢都可以喺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啦，其实最终都会揾到属于你哋真正幸福嘅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係 Jesse 冼远乐。

到嚟我哋父母呢一代啦，父母咧系生活喺第二嘅时区，就叫做增长时区。佢哋年轻嘅时候系中国经济啱啱开始起飞，工厂喺度招人，城市喺度扩张，房价系不断，屋价系上升。大学又在扩张，各种的机会是井喷式，即是很多啊，形容一个接一个。他们亲眼见过，譬如在本身可能住农村的、原来那个男仔去了，即是出省啊打工之后几年回来光宗耀祖回来起屋啊。譬如你说他们身边也可能会亲眼见到啲同学辞咗铁饭碗，国企唔做就叫下海嘛，下海经商做生意，后来就真係变成咗个大老板，真係买屋一套又一套，十年之后翻咗好几倍。所以呢，喺我哋爸爸妈妈呢一代人呢，最相信嘅就係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明天肯定比今天过得更加好。歌仔都

都有得唱，所以咧，点解我哋父母嗰代咧，可能对于我哋嘅教育方式就系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唔怕挨噶，喺个社会当中蚀底下唔紧要噶，因为咧当时我哋嘅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佢哋吃咗苦，但系喺嗰个社会红利，喺嗰种嘅社会发展之下咧，佢哋确实系换到嘢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佢哋打一份工，一路退休，55岁、60岁，佢哋真系攞到而家好多人个退休金系不断加噶，喺中国内地嚟讲。咁但系咧，呢度大家亦都要注意啦。我哋父母吃苦那些年啊，系中国正处喺高速增长嘅时期。你知唔知嗰个经济嘅蛋糕每年系可以做到10%？个人的努力再加上不可忽视的就是当时的时代的红利叠加在一起，所以很多的确父母实际是将个时代呢、就是他们其中一份礼物，也都是天呢又辅助到我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一路成长一路搵食的年代，是时代红利也都是叠加了一把咯。所以呢到了年轻一代了，现在中国内地是进入了第三个时区，是什么时区啊？高成本、高竞争、高不确定性的时区。过去差不多40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速是接近 9%， 但去到2020年代之后，过去这6年时间增速已经是稳定在 5% 左右了，所以本身成长的果实、已经摘完了就来，所以那个经济体量是足够大，一再靠简单的扩大规模快速生产向上已经很难了。现在中国内地的情况是怎样呢？银行的利率利息是一再降低，现在你要是如果固定存款来计算，即我们这里讲的 GIC， 中国就没有什么注册非注册这些，没有 TFSA 的，但是如果你斋看它固定、譬如一年期，可能 1.5 已经算是很高了，再现在很多都是跌破了一啊，所以那个利息是越来越低。同埋之前呢，中国的几大银行是停了5年期的定期产品，但是现在呢就过去这半年啊，是开翻有个别银行就是开翻有5年期的产品。因为点解呢？之前那些3年5年的定期到期了，银行要俾利息之前存了钱的人。咁但係如果你啲錢唔存耐啲，你知道銀行個運作㗎嘛，咁你嗰啲人要攞錢啦，因為3年5年到期啦，嗰陣時啲息口比較高啦，咁銀行邊度你全國幾萬億人，你點樣俾呢個利息出去呢？所以而家就反而鼓勵返你不如存5年啦，但其實5年同2年3年啲利息都差唔多，所以就睇下，即係如果你喺中國內地仲有存款嘅話，咁你睇下你嗰嚿錢急唔急用囉，你話還掂都係擺喺度嘅，咁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同埋分散去存錢啦，因為中國內地嘅銀行咧，佢嗰個銀行嘅保險啊，即係話大家例示，如果銀行有啲咩問題咧，你蝕咗筆錢啊咁，佢就係賠50萬嘅啫。所以如果你有100萬、200萬、300萬，譬如人民幣，你要擺喺個銀行入邊存款嘅話咧，最好就係分咯，即係50萬一間銀行，50萬一間銀行啦。好啦，咁跟住我翻嚟頭先講呢一個話題嚇，咁即係話之前父母嗰代，他们那个红利已经吃完了。所以呢今天一个行业由这个是风口啊，这个是直播风口，这个是直播带货风口，这个是短视频的风口，去到内卷可能只需要2-3年而已。你想想一个人啊，即是一个人格的成形，由吃不饱、粮食啦、物资匮乏短缺的年代，用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个年代，佢点样能够指导一个而家我哋呢、这个甚至我哋嘅下一代，系喺算法推荐入边长大嘅细路去做职业规划咧？两代人都冇错，但系就系呢个沟通出现咗问题，就喺呢度，唔系我哋嘅上一辈唔愿意理解我哋，而系佢哋自己手入边嗰本字典咧，根本冇收录过我哋而家或者我哋下一代讲嘅嗰啲词语啊，咩演算法喺佢哋艰辛去揾钱嗰个年代养大我哋嘅年代系冇演算法噶，所以咧喺呢度咧，你话咁点解决啊呢个问题？咁好啦，翻到嚟呢个呢一刻啦，主角啦，我哋啦，我哋呢一代人咧嘅红利咧会过期得非常之快。唔好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代先，讲翻我哋父母嗰套嘅经验先。
其實

他们用了二三十年会慢慢作废，但来到现在 AI 世代，你今日赖以生存的那个技能啊，折旧率剩低十年甚至是五年的。你想想 AGI 这个起点，哇，今年已经到了，即到时是 AGI， 简单来说就是 AI 可以自主去思考，自主它就好像个成年人这样。现在 AI 界就说其实这件事已经来了，所以呢你想想在这个时代之下，我们那个技能的折旧率是快得很恐怖、啊、我们大概呢这一代人呢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代活生生看着自己的经验反复过期的人。这件事呢你尽早面对可能会没那么失望。好了，等到你的仔女长大了，你们对他们的指导价值呢可能比起我们父母对我们的指导价值还要低。所以我用了两 part 时间来讲，每一代人不能够互相理解有代沟，应该怎样解决呢？答案很有可能就是解决不到，同时亦都冇必要去解决。因为两个人生活在不同时区，重要的从来不是说一定要调整到一样，而是首先要承认我们跟上一辈，我们跟下一辈，我们就是有差别的，因为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呢，我们停止去自证，即是不要再自己去证明自己了，因为你自己证明自己，你又需要外界去给肯定你，你才觉得自己成功，才觉得自己是哇是厉害啊，这样。这个就是自证啊，你知不知道自证的过程是很辛苦啊，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生活在另一个时区的人完全认可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息，因为他们没有错的，但是就不会明白我们这个时区咯。那你可以将自己的日子过好已经是最好的解释了，令到父母少点去担心。那听着节目的各位父母们，可能你都要明白，你交给小孩的那张人生时间表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所设计出来的。仔女不愿意按照曾经你们的生活的地图去生活，不一定是他们的叛逆，亦都可能是因为他看到同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生地图、啊、所以呢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每一代人的观念呢都有专属自己的那个印记在这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和挣扎。所以当你在这里、啊、原生家庭可能对你有创伤的时候，其实你要想想，可能父母他们那个年代，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童年都有机会是一片荒芜，他们都可能是曾经受伤的人。所以首先我们不可以怪责他们，也都不可以将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未成功，甚至你觉得自己失败而赖落去原生家庭。所以只有不同的人呢多一点的理解。咁希望嚟緊好快㗎啦，譬如你我讲嘅春节啦，一春节就要返去大家一起坐埋一齐㗎啦，坐埋一台。咁到时唔好嘈交，唔好嗌交，亦都唔需要租个男朋友租个女朋友返去。总之你就要知道我哋有呢几代人嘅唔同，互相去理解，多啲理解，知唔知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山火烟雾笼罩大温地区超过24小时后，大温都市局扩大空气质素警告范围至整个地区。大温都市局今日上午发出黄色警告，显示空气质素对健康构成高风险。警告范围包括整个大温地区以及飞沙河谷中部地区，包括 Applesworth 和 Mission。 较早时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包括 Chilliwack、 Argus 以及 Hope 已经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显示空气质素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警告在星期一发出，星期二升级为橙色。大温都市局说，发出警告主要由于省南部 Caribou 南部内陆地区山火烟雾以及 Boston Bar 附近 Brunswick 山火群。虽然温哥华上空星期二烟雾弥漫，大温都市局没有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同时说地面空气质素相对良好。不过现时情况截然不同，山火导致悬浮微粒浓度升高，大温都市局促请民众减少户外剧烈活动。另外，户外工作者、儿童、老年人、孕妇或者慢性病患者受空气质素不佳的影响最大，建议居民关闭门窗，同时在室内开放空气清新系统。如果家中烟雾过大或者过于闷热，请尽量前去有空调的场所，例如社区中心、图书馆或商场。一旦出现喘息、胸痛、呼吸困难或剧烈咳嗽等严重症状，请即时求医。紧急情况下，请拨

0: 打911。素里警方正在调查今日凌晨在士来公园发生的枪击事件。警方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凌晨12:10左右接报窝里区 Robertson Drive 公园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说，在127街及92 Avenue 附近的绿色地带听到枪声后，大群人四散奔逃。新闻稿说，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枪击证据，不过仍未锁定涉案人。警方说，目前没有任何人伤亡或财物损毁的报告，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作案动机亦未确定。警方今日会继续在现场一带搜证，同时呼吁任何人目击公园附近可疑活动或者有同事件相关的视频，请同素里警方联络。大温地产协会说，大温地区7月房屋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接近10%，抵消6月份夏季以来录得的增长。协会说，上月售出房屋2061间，比去年7月减少 9.8%，同十年期季节性平均相比就减少 18.6%。 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 List 说，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升升跌跌的趋势。据补充，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是上述模式的典例。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标准价1,088,800，较去年七月跌 6.2%，和今年6月相比跌 0.9%。 上月挂牌求售房屋4,991间，按年减少 11.5%， 和十年期平均相比就持平。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减至16,476间，比长期平均就高出 26.8%。王家骑警公布打击偷车行动的成果，黎伟杰报道。
1: 王家骑警公布一项打击偷车的行动的成果，起出接近400部塞车，总值2,000多万元。骑警指出，这一项名为 Project No Cargo 的联合调查属于试验性质，去年6月展开，参与的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本地多间金融机构以至是国际刑警渥太华办事处，透过情报共享等，针对利用虚假或者盗取身份资料申请汽车贷款和保险，再将车辆运到海外出售的犯罪集团。当局形容联合行动成效显著，成功阻止大批以欺诈手段取得的汽车出口海外，至今已经在哈利法斯、蒙地可、多伦多和温哥华四个主要转运地成功寻回392架非法取得的汽车，总值大约2,800万元。CBSA 指出，去年在全国各地货运场及港口共截获1,590部被盗车辆。当局估计这类汽车融资诈骗去年导致本国保险业损失高达9亿元。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3: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8: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0: Hello， 早晨 ，DJ 你好。
1: 哎，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0: 好啊，车厘子、蓝莓、特别嘅白毛土、特别嘅白油土、黄油土，布冧、荔枝、龙眼、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红肉橙、越南红肉蜜柚、水晶梨、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外飞苹果、鲜白琴、南美乌仔、马蹄、竹蔗茅根、粉葛、我跟你嘅姜、雪豆、甜豆、高丽叶菜、台湾中嘅叶菜花、相识嘅粟米、凉瓜、无瓜、白豆角、白加里、通菜、散菜、红线菜苗、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七彩花生、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
1: 是啊，今天的百家里是不是特别靓呢？
0: 是啊，今天回到百家里又大食又靓，那就连买回百家里全口味都好的。
1: 好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呢？
0: 好，百家人12元九毫果两包，大老花16元九毫果一包，去头的黑瓜8元九毫果一包，万儿12元九毫果两包，黑芝麻粉3元九毫果一包，出前一丁的即食面5包装3元九毫果一克，猪扒4元二毫果一磅，瘦肉4元四毫果一磅，鸡翼4元四毫果一磅，萝卜7毫果一磅，南甜嘅肉菜心2元四毫果一磅，上海苗1元六毫果一磅，富士苹果1元九毫果一磅，外飞苹果1元九毫果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的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的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是邓婶的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来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在交通非常方便的域多利街503/34街，你今天找了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早晨，早晨 ，Very nice 啊！今日咧就已经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八月五号嘅时间咧，11:10啊！咁啊，刚才咧亦都听到啲嘅新闻专辑啦。咁啊，似乎咧我哋听到今日天气比琴日好少少嘅，清啲咁多嘅，真系好彩啊！而且有啲风啊，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就可以吹散啲。咁本来咧就话预测呢啲几日会有热浪嘅，话有咩28度啊，咁都 OK， 变咗咧每日都系23度左右。唉，BC 省永远都系天堂。

好似今日节目咧，一连两首歌咧都系八零年代嘅一啲好快歌啦。咁然后咧呢一位填词人咧，简直咧就系好似如果喺一唱歌唱界咧，梅艳芳系百变啊，佢喺填词界都系百变，即系乜嘢歌冇嘢难到佢嘅，每一种歌种佢都会写得咧好突出嘅，好出色，好得意嘅，系林振强啊。咁啊，有草蜢嘅 A B C， 同埋咧头先林忆莲嘅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0: 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1: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我记得咧，琴日讲过咧，我手里面个清单就系、是、呢个周末咧可以有啲咩玩，总共咧免费嘅咋，都有10几个。咁啊，琴日同你讲过话咧，就系、是、啲 Art Gallery 啊，市中心咧系有泰国嘅呢个文化节，系7月到9号，即系呢个周末啦。咁啊，肯定去到咧，大家会见到啲人着歌载舞啊，同埋着咗嗰啲民族服装啊，即系嗰啲手指甲抱咗嗰啲咁嘅铁桶咧，尖铁桶咧，系啊，应该几好玩，好多嘢食吓。咁至於咧，就喺呢個素里市咧，又有另外一個個民族喎，就係、是、Nigeria， 就係呢一個嘅非洲嘅嚇，即係呢個西邊嚇。咁佢哋有叫 Niger Festival 喺呢個素里市嘅。咁至於 Penticton 咧嚇，內陸咧仲有蜜桃節 Peach Festival， 可以去食餐飽。

好啦，除咗头先讲嗰啲嘅节目之外咧，咁仲有今朝都听何浩已经讲咗啦，话呢一个 Light Up the Chinatown 啦吓，咁啊已经咧就系有呢个好好嘅节目喺夏天嘅时候咧，好多嘅嘢睇啊，大家可以去到咧呢一个嘅就系温哥华嘅，亦都系市中心中即系唐人街嗰边啦。咁啊至于咧一年一度咧，亦都系好多人都会去嘅，揸车入去，然后咧买飞啊，其实唔需要买咁贵嘅，我觉得坐远啲一样听到睇到，系讲紧咧喺。阿伯斯福 Abbotsford 的这个的、就是、航天的 show， 是不是航天 air show， 就是说看很多的飞机飞来飞去、啊、但是耳仔真的要塞着他的 headphone， 如果不是就真的吵到不得了的，所以你说多少东西玩呢都还没数得完的。

如果好多歌咧叫做 K 歌之王啦，我谂头先嗰两首咧就叫做 Ballroom 嘅华尔兹之王啊！一播起呢两只歌咧，所有人就即系冲晒出去个舞池嗰度跳舞。一只咧就系呢个陈淑桦嘅《滚滚红尘》啦，另外就系许茹芸嘅《独脚戏》吓。好啦，咁啊，当然咧就要同大家讲啦，即系呢一排都好多人继续系离开。今朝早听到咧系黎比特先生吓，咁所以咧就将呢只歌送俾所有挂念离开咗朋友嘅人。

0: 歌嘅呢一首叫做《今生今世》，其实咧就系每一次有人离开咧，又或者谂起佢咧，都会谂起呢只《今生今世》。其实呢只歌咧特别送俾一位咧当年嘅听众朋友 Eugene 啊，佢话咧最近除咗咁多嘅即系娱乐界嘅朋友离开咧，佢自己身边亦都有朋友唔喺度。但是只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大家要心理准备，因为我们这些成熟年华的人呢，一大群一些 retiree 的退休了的朋友，去到这个阶段呢，通常每一天都会听到的，尤其是演艺界，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年纪也都差不多的了。所以我相信即是来紧更加多更加密，这个是人生的自然的生态，所以呢大家要做定心理准备，不要被他这么影响，因为每个人都是的。在这个世上我都说了，就是每一个人只不过一粒微尘咁短嘅啫，大家依附住，就算你有80岁、100岁咧，都系咁多多嘅啫吓，咁所以咧，大家就唔使咁执着，系享受佢经过嘅过程。我成日都话，唔需要为咗离开而伤感，而应该为咗佢曾经嘅一生嘅光辉同精彩咧，系要庆祝嘅。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嚟自电影阿杜斯先生啊，呢、這个 Tutsi 咧里面有一只好靓嘅主题曲就系 It Might Be You 啦。咁通常咧都系秋天听嘅时候咧就比较觉得浪漫啦。不过咧喺夏天都一样。咁头先话啦 ，Ebersport 咧，大家可以睇呢一个嘅飞机嘅呢个大示范啊，啲表演啊。咁啊，如果你系中意睇列治文嘅，咁喺 Steveston 咧系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咗啦。有呢个太阳花 Sunflower Festival 吓，咁啊大家又可以去欣赏咯，大而自然嘅景色。至于列治文咧 ，Oval 啊，亦都系有社区日，冚唪唥免费嘅，大家去玩一啲嘅运动啊，喺呢个列治文嘅 Oval 啊。

0: 开心嘅一路播歌嘅时候咧，有时有啲机会，有啲方法咧，同出边嘅听众可以联系到嘅。然后佢会话：今日啲歌咧都几好听啊！咁啊，多谢阿 Mike 吓咁嘅鼓励，同埋继续留低喺度咧，我都会好开心。我知道你好中意林志美嘅，尤其是佢只《永远冬天》啊。系啦，林志美咧最近咧都仲有搞作曲，佢成日都喺 Facebook 度咧 post 咗好多嘢出嚟。听讲最近啊去中年好声音四咧又再次做评审啊，佢仲话啊记忆翻咧系即系中年好声音第一届嘅时候佢都有份嘅，咁啊大家可以睇嘅时候可能见到林志美噶。
1: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card 特价6.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别自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甚至唔記得佢曾經話時每一代都有每一代嘅啲歌手嗬，跟住咧就唔知去咗邊度。譚嘉儀曾經做得相當好嘅成績，亦都唱過一啲嘅 TVB 嘅一啲嘅即係主題曲《怎麼去愛》。而頭先嗰只咧就係 Hanson 嘅叫做《道歉啟示》。時間喺度11:56噶啦，一年幾隻咧都係一啲嘅慢，唔係應該咁講中版嘅 hip hop， 佢幾中意嘅嚇，大家都幾乎可以跟住跳舞。咁當然咧呢個係軒公嘅《酷愛》。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负责人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受山火烟雾影响，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伊朗话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名五岁男童因为虐待死亡，母亲被判监22年。在本地新闻方面，受山火烟雾影响，大温地区空气质素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廖日康报道。
4: 受卑斯省南部山火以及系美国边境山火嘅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日朝早烟雾弥漫。根据大温空气质素监测系统，截至今日上昼，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达到高级别，包括是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桂林、满地堡、Pitt Meadows 以及是枫树岭。素里和兰里就属于中等风险，列治文和 Delta 就因为受到西风的影响，烟雾较少，维持是低风险。环境部气象学家 Climbing Hager 表示，目前内陆多宗山火，加上美国南边的山火同时产生大量的烟雾，以致大温市中心和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吹西风，空气情况相对较好。菲沙河谷东部，包括是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是 Hope 的空气质素警告仍然生效，当局呼吁居民要避免户外活动，患有肺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士、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是户外工作者都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要留意着身体状况，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之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配合，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有望在今日稍后至到明日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 BC 省一共有116宗活跃山火，当中54个火场失控，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的活跃山火。省府昨日表示，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

0: 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桑神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的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有大约230间的住宅被焚毁。本年至今，山火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西门菲沙大学素理医学院迎来首批学生，医学院作为省政府解决医生短缺问题其中一项措施，医学院48名学生今日开始为期一年课程的入学指导课程，会令学生在3年内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及最早在2029年开始住院培训。省长尹大伟发出声明说，医学院是培养更多本地医生的长期解决方案，学生暂时在临时课室上课。位于素理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家庭医学院的永久校址预计在2030年竣工。虽然今届有48名医学生入学，省政府说招生人数会分阶段增加，到2035年每年会招收120名。省政府一直在度招募医生、引进执业护士，以及容许药剂师评估及开处部分药物，但是 BC 仍然有几十万居民没有家庭医生。省政府承诺每年为医学院提供4110万营运拨款。卫生厅长奥祖仪说，现时是令人振奋的时刻，对 BC 的医疗保健来讲是重要时刻，亦是新篇章开始。在本地培养更多医生，加强基层医疗以及积累知识和能力，为全省社区的未来世代服务。大湾地产协会说，大湾地区7月房屋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接近 10%， 抵消6月份夏季以来录得的增幅。协会说，上月售出房屋2061间，比去年7月减少 9.8%，同十年期季节性平均相比就减少 18.6%。 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is 说，过去几年房屋销售活动往往呈现升升跌跌的趋势。他补充，六月和七月的数据正是上述模式的典例。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标准价108,800元，较去年七月跌 6.2%， 同今年六月相比跌 0.9%。 上月挂牌求售房屋4991间，按年减少 11.5%， 同十年期平均相比就持平。另外，总库存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4%， 减至16476间，比长期平均就高出 26.8%。CTV News 前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离世，终年92岁。周善玲报道。
2: 被誉为加拿大最具代表性新闻主播之一的罗伯森 Loy Robertson 星期二晚离世，享年92岁。这一位中横新闻界超过60年的资深主播，以沉稳可靠的声线陪伴几代加拿大人成长，见证无数改变世界的重要时刻。罗伯森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是凭着对新闻工作的热诚和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登上加拿大广播新闻界的最高殿堂。他1934年出生于安省的 Stratford， 1952年完成高中之后就投身当地的 CJCS 电台，其后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1976年转投 CTV， 1984年起担任 CTV National News 首席主播兼高级编辑，直至2011年退休。他在职业生涯中报道过柏林围墙倒塌、阿波罗11号登月、金乃迪遇石、911恐怖袭击、战争和天灾等重大新闻。他曾经形容，能够坐在历史的前排座位见证世界是毕生最大的荣幸。罗伯森坦言，虽然一生见尽大事，但是最难面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妈妈长年受精神疾病困扰，童年的阴影伴随他多年，亦都令到他对生命多了一份同理心。他在2011年 年告别主播席位的时候曾经表示，最不舍得的是每日和团队筛选新闻，思考哪一些故事最值得加拿大人知道。他退休之后继续主持时事节目和评论新闻，并且获颁加拿大勋章、加拿大星光大道等多项荣誉。他和高中同学兼挚爱妻子 Nancy 在1956年结婚，携手接近70年，有四个女和七个孙。每晚新闻报道完结的时候，一句经典的结束语 And that's the kind of

0: Day is Spin 成为无数加拿大人难忘的集体回忆。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有报告说持学生签证引渡公民在本国被检控的数目在九年内激增88倍。陈正仪报道。
2: 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一份透过法庭公开的报告，指出在2016至2024年的九年之间，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在本国被控罪的数字飙升88倍。但是2024年针对这类人士的检控就有超过13000宗。而在2019至2023年的五年间，共有4000名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被控近18000项罪名，当中三分之一涉及严重或有组织犯罪。报告点名提到，印度黑帮头目比什诺伊当时的高级副手布拉尔在2017年以学生签证入境本国，名义上就读卑斯省一间大学，不清楚实际上有没有上堂，但他到埗之后随即建立基地并扩展势力，涉嫌策划多宗针对南亚裔社区的高调谋杀和勒索案，包括涉嫌下令暗杀卑斯省石黑教领袖尼贾尔。报告并且强调，这些黑帮正积极在安省宾顿市和亚省爱文顿等社区招揽持留学生或工作签证面临经济困难的印度籍青少年进行勒索和枪击等活动。曾任边境服务局官员的犯罪学教授桑德伯格形容，渥太华的签证审核机制过于宽松，令到黑帮得以利用年轻人作为犯罪工具，并强调联邦政府需要负上全责。联邦移民部未有直接回应相关指控，只是说现时国际留学生计划的规模已经较两年前减少了83%，而印度籍学生的签证比例亦都由过去的41%降至大约25%。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
3: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范文说，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格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南韩高温天气持续，怀疑同高温致死的人数增至21人。卢晓山报道。
5: 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4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日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一名男童被虐待致死，母亲被判入狱22年。
6: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7: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干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香港新闻方面，一名男童被虐待致死，男童母亲被判监22年。卢晓珊报道。
4: 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
3: 尖沙咀上月发生的谋杀案，再有4名男子涉案被捕。卢晓珊报道。
4: 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
3: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报告。
3: 大陆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各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天清，各部地区有烟雾，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都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3%。
7: 好声，好听，
5: 961。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时间到12:16，听完新闻专辑翻嚟咧，继续 Brandon 点食机嘅第二部分。当然啦，开始嘅时候有些少咧有能量嘅歌，开开心心嘅一啲嘅快歌。佢系 Asia，Moving On。

为咧好多嘅名字喺乐坛上面啊嚟嚟去去，咁但系唔紧要，最紧要咧曾经留低咧一啲好嘅歌。Asia 咧有呢一只 Moving On 啊，可能佢都喺佢嘅路途上面诶，亦都系继续向前行。好啦，咁啊咧最近咧就得意啦，大家如果系真系嚟自我哋 CR2 六一半嘅咧，你会记得其中个成员关西蒙嗬，大家都想知道啊，近日佢去咗边啊，做啲咩咁，我都仲同佢有联络嘅。咁啊，最近咧佢 send 咗一篇嘢俾我，我觉得非常之好，系讲点样可以令我哋快乐，有几点嘅，一阵同你分享啊。

0: 心有佢写歌好好听噶，咁啊唱歌都得。咁你同 Eric Kwok 咧写咗呢一只歌，系叫做 A.05 啊。咁而之前咧就 Delta T 嘅 Creamy Boy。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好啦，先讲个话咧，就六分半个关西梦同我仲有联络嘅吓，咁啊仲会同佢倾下偈嘅添，啊唔系喺节目里边啊。好，咁啊佢咧就即系传咗嚟咧，就话可以令自己开心嘅六个方法。咁啊其实咧，我哋其实都知嘅，不过好多时唔记得咗，又或者做唔到嘅啫。其中之一咧就系最好唔听新闻，唔睇新闻，呢个系啱嘅，因为好沮丧啊，成日都系冇乜好新闻啊，就硬系有好多咧，即系即系听亲咧，世界咧就系好多唔好嘅事啊。咁同埋咧，佢话咧最聪明嘅人咧就系扮傻嘅人啊。呢个又真系真。即系令到自己你少咗好多烦恼。好啦，咁第二个方法令自己快乐嘅咧就系、是，其实唔好比较啦，唔好计较啦，同埋唔好管咁多其他人啦，不如管好自己嘅事先。咁呢个又系，不过有时管自己嘅事都会令到自己好唔快乐噶。好，第三咧就系、是、希望做得到咧，就系话。其实对好多嘢唔好有期待，因为太高嘅期待，通常嚟到嘅事实咧，就系你会即系有期望咧，就系有失望噶啦吓。咁所以咧，呢几点咧都可以令你自己快乐啲嘅。咁仲有啲嘅，一阵间听完咧就春夏秋冬再。

0: 因为大家个钟头前咧播咗哥哥嘅《今生今世》，所以都谂起佢呢只《春夏秋冬》。除咗自己唱之外咧，有陈慧琳又唱过啦 ，Lam 都唱过，每个都唱得好好噶吓。系啦，希望春夏秋冬咧，大家咧都系开心嘅。咁头先讲咗几个方法啦，希望做到记得啦。另外仲有啲嘅咁就系话咧，其实好多嘢咧世事咧就往往唔会好似我哋所愿咁样咁满意系嘛？点会有100分咁顺遂？所以所有嘅嘢点样发生都随缘，顺其自然。咁你咧个心就冇咁攰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做到亦都系好嘅，多啲做一啲自己开心嘅嘢，譬如听下笑话啊，睇下啲中意嘅书啊，或者一啲嘅剧集啊，多啲晒太阳啊，多啲去运动吓。咁另外呢个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嘅，就系话咧可以只系顾住今日，今日活得好就已经开心。听日我哋唔知，昨日已经过去啦。好啦，希望大家咧就听咗呢几个方法，尽量做到，咁你会开心好多噶。
1: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一連兩首歌都是精彩的，可以說是很 epic 的，譬如 Air Supply 的 All Out of Love 啦，還有 Bette Midler 的這隻 The Rose。 當然我經常都記得這個歲月的童話，就是宮崎駿的那個卡通，就是用這隻歌放在片尾的，哇，即感動到不得了，因為本身這首歌是很好聽。講起感動和好聽，這隻都是他是陳柏宇，在這個樂壇裡希望他繼續發光發熱，唱過這隻歌《望遠方》。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ve 新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ime 附近。

你當然熟悉啲日歌啦，就係、是、唯獨你不可取替啊嘛，廣東版嘛，即係有鄭秀文啊，有許志安啊，或者鄭秀文加許志安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原裝正版咧就嚟自台灣呢只國語歌，我覺得國語歌嘅歌詞都好靚嘅，叫做《今生注定》嘅，唱歌咧嘅就係黃興平。其實將時間咧大概12:54噶啦嚇，咁亦都咧去到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希望大家咧喜歡今日嘅歌單編排，同埋咧就係永遠都黐住FM 961嚇，約定你聽日節目時間再見，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西门菲沙大学医学院今日迎来首届医科学生，象征着卑斯省政府培育本地医生应对医生短缺问题的重要一步。首届一共有48名学生在今日开始迎新活动，并修读全年制的课程，在三年内就会完成医学博士学位，相比传统四年制的课程缩短一年，最快可以在2029年开始住院医生培训。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就发表声明说，新的医学院是一项长远的方案，有助培育更多的本地医生，提升省内医疗服务的能力。首届学生将会在临时教学设施度上堂，而位于素里的 SFU Stephens Family School of Medicine 永久校舍就预计会在2030年落成启用。省府表示，首届医科生一共有48人，属于2026年入学班，未来招生的规模将会分阶段扩大，预计去到2035年每一年都可以录取120名的医科生。近年省府持续透过多项措施舒缓医生短缺，包括是积极招聘医生、增加执业护理师人手，以及是扩大药剂师的职权，容许他们评估病情和处方部分药物。不过省内仍然有几十万的居民没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省府已经承诺每年都会拨款4110万作为新医学院的营运经费。卑斯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就表示，首届学生入学是重要的里程碑，这个是卑斯省医疗保健发展的重要时刻，未来会在本地培育更多的医生，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建立能够惠及全省社区以及是延续几十年的医疗知识和服务能力。温哥华一间收藏卡店日前遭到贼人闯入，匪徒利用偷翻嚟嘅货车将店内嘅保险箱成个拖走。警方表示，案件相信同近年价值急升嘅 Pokemon 收藏卡有关，目前正系展开调查。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案件发生在8月3号的凌晨，地点位于温哥华西区登伯街4355号嘅 Royal Card Shop and Collectibles。店内的闭路电视就拍低了案发经过，两名身穿黑衫、戴上面罩的疑犯在当日凌晨大约3点叫开铺头的后门去潜入店内。警方形容两名疑犯都是白人，他们驾驶住一辆偷回来的轻型货车，并利用拖车带将店内的保险箱直接拖出店外，再搬上货车车斗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同日的上午已经在素里发现涉案货。

0: 车当时引擎仍然运转，呢辆货车已经被拖往温哥华警察局嘅证物车库，以进行法证检验。警方呼吁任何人士如果掌握案件嘅相关资料，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604-7-16-06-10同调查人员联络。转睇下国际消息，英国发生街头随机袭击事件，由卢晓山报道。
1: 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喺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喺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嘅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 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施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同袭击罪拘捕佢。有附近商店嘅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系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喺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 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係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6: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违反异常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晚间天晴，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今明两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84%。
8: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大致天晴，最高33度，最低28度。北京多云，最高36度，最低27度。上海有雨，最高34度，最低27度。台北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首尔天晴，最高39度，最低27度。东京多云，最高52度，最低24度。 新加坡雷暴最高33度，最低25度。吉隆坡多云最高35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7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Van。时间嚟到1:08，呢个 Meta Van 又正式开始啦嘛，喺直播室阿 Chris 喺度啦。咁呢个小时里边带嚟啲唔同嘅老音乐，今日都有一啲新，亦都有啲中，亦都有啲 classic。咁希望系咯，多元宇宙啊，音乐宇宙，希望大家都啱听。咁天气都几啱听啊，比起琴日咧，即系嗰种感觉啦，冇咁多嗰啲烟雾，净冇咗嘅感觉啊，空气唔错，咁但系都要注意一下嘅，即系都系防晒嗰啲嘢啦，好重要。不过你今朝早嘅时候咧，有朋友 send 啲嘢俾我睇，佢话咧今日叫做一个叫 Happy Cute Person Day。跟住之后就攞啲嘢 tag 我啦，咁我就觉得咁奇怪嘅，即系话系咪叫开心可爱人士日呢？即系个玩法就系、是，即系8月5日就系呢个做一样嘢啊！即系你就透过呢啲 social media 上边啊 tag 你个朋友，即系表示咧啊，你都系一个咧开心可爱人士日嘅一个得奖者，系咪咁讲啊？所以就送啲嘢俾我，或者大家都可以咁做啊！未必一定玩社交平台，或者可能 send 个 message 俾佢，令到呢位你觉得都开心可爱嘅人士得到快乐啊！

今日真系一个好特别日子啊！因为今日翻嚟公司咧，见到一个咧平时其实好少见到嘅同事，咁啊今日都系佢 last day 啊！咁啊派咗个 donut 俾我，咁啊我讲咗几句，咁啊因为你即将咧离开四个月啦，因为啲 internship 啊。咁平时佢讲国语嘅，但我唔知佢广东话听唔听得到。但有时候佢又会讲啲好有趣嘅广东话，几可爱。佢系依依啊，系咁啊，祝你嘅 internship 愉快。亦都多谢你嘅 donut 啊！听嚟自 Monochrome 500米共识。

0: 啊，所以我覺得啲緣分啦，幾有趣啊！咁啱遇得到，咁啱又喺最尾嘅 last day 見面，咁啊睇下佢完咗 last day 之後翻嚟，又會有機會見面啦。好，听落嚟就有郑伊健《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 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 7月28日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系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3: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 Fan
0: 系啊，每次遇到嘅一个机会都系个缘分啊，咁啊，所以咧又见到就要好好地去珍惜，咁啊，同埋咧希望都系咧啲开心嘅氛围出现啊，好重要嘅。咁啊，琴日都有听众都分享咗，我觉得几有趣嘅一个讲，因为我琴日最尾咪播印尼嗰首《老兵花》噶嘛。咁佢话呢都系听屋企呢个方太呢播呢

呢首歌咧，所以先识嘅。咁啊，其实都系啊，我老兵花呢首歌咧，反而就系我记得我我谂系第一首我认识欣妮嘅歌，因为咧嗰啲以前嘅儿童节目啊，会播儿歌啊嘛，其实佢都算系落入咗儿歌当中，因为佢有啲儿童嘅合唱团一齐去唱噶嘛，咁所以就我好有印象呢首歌。咁当然嗰阵时都唔知道咧边个嚟噶啦吓，咁啊，但系就系咁狂 loop 嘛，有个 MV 睇啊，咁啊系啊，呢首系对我嚟讲系好有印象，但系都有听众话呢首歌我就唔拣，因为感觉上真系播得好多啊，又系播到好似已经麻木咗咁样。咁但系都好多谢听众咧，唔少听众都有咧，一齐 Google 啊，系 Google 啊，欣妮姐姐啲歌系啦，唔系佢自己噶，系 Google 翻嚟噶，咁我全部都收晒佢。咁啊，我今朝早睇咧。因为我今朝早先即系准备自己节目啦，咁其实都睇得到听日同埋后日都系有呢、这个乐迷话事榜嘅前奏同埋呢个嘅乐迷话事榜噶啦，咁啊，但系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咧 submit 一啲欣妮姐姐嘅歌曲入嚟，我哋604-961-2323，咁可能你都会有特别某啲歌，你觉得应该系真系一定要推介俾听众听嘅。咁你就可以 send 嗰啲歌名入嚟，係啦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如果你唔識 send 嘅，揾你啲仔仔女女幫你 send， 照 send 嚟，我哋話俾 Meta Fan 聽得噶啦。咁啊，到時候咧，睇下個榜會點走啊！

0: 好似头先有位听众咧写个 message 俾我，佢话如果叫啲仔帮我 send 啊，佢哋会反我白眼噶。不过你识得 WhatsApp， 咁啊唔使靠佢。听嚟自有 QVT 嘅作品《哈姆雷特下班了》，所以佢冇机会反你白眼。好，继续我哋有 Garrity。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

0: 佢系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好似头先嗰位听众继续同我讲话，梗系啦，即系因为讲紧反白眼呢样嘢啊嘛，有冇俾佢话？梗系唔好俾啊，俾位佢哋啦，唔好俾位有机会啲小啲细路啊，啲仔女啊反白眼，所以系啦，靠自己。但如果真的靠不到自己都可以试下，都可以试下嘅，就睇下呢个仔女会唔会因为咁嘅事情反阿爸阿妈白眼。不过头先都系 send 有收到啊，唔同听众都有 send， 继续 send 一啲欣妮姐姐嘅歌曲入嚟啊，咁啊继续欢迎嘅，因为都系系都系睇紧听日同后日啦，听日就系啲冇咁多人头嘅歌啦，咁星期五就真系好多人头嗰啲啊。暂时都几势均力敌啊，咁大家又继续可以 send 入嚟啦。不过都要分享一下呢个我觉得几有趣嘅一个新闻，讲喺澳洲方面咧，有一户人家咧，佢哋咧即系翻新佢哋间屋啦，咁其中就要拆咗咧一埲佢哋嘅砖墙，封死咗咧一个好旧嘅壁炉。咁但系呢个壁炉入面咧，其实就有一个木箱，而呢个木箱里面咧就收藏咗一本咧1858年出版嘅雅典古籍。咁但系呢本书咧就唔系呢间屋嘅主人嘅嗰啲家传之宝，其实呢本书系嚟自于一个图书馆嘅，有嗰阵时个图书馆个官方印章啊。咁而当中都会睇得到咧，就系、是、如果你即系嗰啲阅读嘅规则啊，同埋嗰啲还款期嗰啲问题，即系嗰啲罚款期啊，如果你冇正常咧交还嘅话，咁按照佢里面所讲嘅收费咧，再加埋嗰啲通货膨胀等等啊，即系如果图书馆即系计晒数嘅话咧，预计咧呢本书还翻去嘅话，要还成28000啊，28000美金啊。不过不知道这间图书馆即还存不存在啦，因为都过了这么久嘛。但是这本这样的即雅典古迹能够在

0: 间屋里面攞翻出嚟，都算系算系一个真系可以话算系一个珍藏，系咪真系留翻攞嚟做家传之宝啊？不过又真系有趣，即系系咪呢间屋嘅主人定系上手收埋嘅咧？
1: 爱是极爱，爱是极痛。

嗱，咁啊，头先咧讲嗰个新闻啦，咁啊，其实咧嗰间图书馆咧都仲存在嘅，咁啊，而呢间图书馆咧都知道咗呢个即系消息之后咧，咁其实佢都全面咧都取消咗嗰阵时嗰个罚款机制，即系咧佢一蚊都唔需要还嘅，放心。咁而呢户人家亦都好乐意咧，即系将呢本书咧还翻俾图书馆啊！但系佢哋就真系无从稽考地，唔知道边位佢哋嘅祖先，喂，1858年、哦，边位祖先借过咧，但系又唔小心 keep 咗啊！但系呢本书咧，仲系 keep 得好正好靓嘅。咁啊，而图书馆咧就决定咧，将呢本书咧剔除咗，唔俾人哋普通去借。就放咗喺一个叫地方研究嘅特殊典藏里面啊！咁啊，当然啦，都特别咧，多谢翻呢一户人家，终于肯归还呢本书。不过佢哋都唔知嘅，佢哋都唔想添啊！

啱啱嚟就梁汉文，移情别恋。你屋企又有冇啲啊咁古老嘅古迹家传之宝咧？

啱听我哋就黄兴平嘅《别问我是谁》呢首都争听众好耐噶啦，我哋有 Amanda、李慧敏、蓝色伞下等。

0: 系啦，早前都有听众话想听呢首歌，咁啊摆到而家先有机会播出啦。我哋有李慧敏嘅 Amanda 嘅《蓝色伞下等》。好啦，时间唔系好够啦，我哋而家就要开始我哋嘅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有边个唔想每一日发生嘅事情都系顺顺利利？但系有时候有啲阻滞咧，就必然系会出现一下嘅。但是当阻滞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你又是哪种态度的人，你是会出来责怪问责的人呢，卡住了在那个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之上，还是你是另外一种的思维，有阻滞之后，那我们又怎样去继续呢？同一件事情发生，但是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而一个人的赢输其实都不是在于起步点啊，运气点，就是每一次有这些逆境阻滞的时候，你是能够用哪一种心态去面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法则，如果你能够袋到落袋的话，真是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丁格有一个好出名的判断，被人呢称为费斯丁格法则。什么是费斯丁格法则？里面就是说，生活里面 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 90% 呢，就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怎样反应而决定的。简单点来说，就是说生活中里面有 10% 的事情是我哋冇办法掌控嘅，而另外嘅90%就系我哋能够掌控噶啦。

艾斯丁格在他的书里面有举过一个例子，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卡斯丁早上起身之后呢，就去刷牙洗面啦，随手呢就将他那只很名贵的手表呢就放在这个洗手台的那边。不过呢他自己又不为意。之后他太太怕这只表呢被水整湿，随手就将他放到去餐台那边。仔仔起身之后去到餐台拿起他的面包的时候，不小心一拨，手表就在台上边跌咗落地下，仲坏咗添。卡斯丁好鍾意佢呢隻表㗎。就係咁样呢闹咗佢个仔一餐，仲打佢个屁股添。然后呢非常恶咁样闹咗佢太太一番。太太好唔服气呀，话呢因为驚你嗰隻手表整湿咗先攞走咋嘛。但係卡斯丁就话我嗰隻手表啊係防水㗎。两个人是咁闹嚟闹去，一嬲之下，卡斯丁早餐都冇食，直接开车翻公司。翻到公司，突然间就忘记咗自己唔记得带公事包，咁就唯有即刻翻翻屋企啦。不过可惜就系屋企里边冇人，太太咧亦都翻咗工，仔仔又翻咗学，卡斯丁嗰条锁匙啊留咗喺个公事包里边啊。入唔到门，咁就唯有打电话俾佢太太，问佢攞锁匙啦。太太接到呢个电话之后，好慌慌张张咁样，快啲赶翻屋企。喺途中咧，就撞跌咗路边嘅水果摊，摊主拉住佢唔俾佢走啊，要佢赔钱。佢冇办法啦，想走嘅话就一定要赔钱啊。等到终于可以攞返呢个公事包之后呢，卡斯丁已经迟咗15分钟啦。返返公司就俾老细严厉咁样去闹一番，话佢唉，心里面卡斯丁都唔知崩溃到极点啊。放工之后亦都係因为一啲小事呢就同啲同事喺度吵啦。太太亦都因为今次早离开呢就被公司扣咗嗰个月嘅勤工奖。阿仔啊，嗰日咧其实系有一场棒球赛嘅，原本谂住攞硬冠军噶啦，不过冇办法，心情唔好，发挥唔到，第一局就被抽咗啦。喺呢一件嘅事情里边，我哋点样去拆解？边一样系你控制唔到？边一样系你控制到啊？唯独一样嘢你系控制唔到嘅。就是你那隻手錶已經壞了，手錶壞就是那 10%， 後面的所有東西就是那 90%， 所有沒有辦法掌控的一切都是由當事人沒有好好地去掌控那 90%， 導致到這一天成為了最倒霉的一天。試想下，如果卡斯丁在那 10% 發生了之後，假如啊，佢可以懂得去换另外一种手法去反应嘅话，譬如去安抚一下佢个仔啦，唔紧要啦，仔，手表坏咗唔紧要嘅，我攞去维修一下就得噶啦。咁样个仔咪好开心咯，太太又开心，佢本身嘅心情都好。咁样之后发生嘅一切就唔会再发生啦。所以你可以知道，你系冇办法控制得到前面嗰 10% 嘅，但你系完全可以通过你自己嘅心态同埋行为决定，正如嗰 90% 点样去做呢？喺现实生活当中，成日都会听到有人会抱怨啦，点解我咁冇运啊？每一日咧都总系有啲好倒霉嘅事情咧缠绕住我，地狱黑仔王啊！点解唔可以俾我停落嚟，有翻啲好嘅心情咧？边个可以帮下我啊？这些都是一些心态的问题，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不是人家，而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够了解得到，还能够熟练得到怎样运用费斯丁格法则去处理一切事情的话，
一切

问题都不是问题。下次当有一些会影响你心情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记住费斯汀的法则出现了。这刹那的 10% 控制不到，但是不要让 90% 后面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去发生。

听下嚟就陈百强嘅画出彩虹，教你去画出每一日嘅彩虹。好啦，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当然有恩妮嘅歌啦，都系听众介绍嘅，有木头人。好啦，继续有恩妮嘅作品，记住十秒，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好啦，我哋听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受山火影响，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恶化，大温都市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提醒民众由于空气中的细悬浮粒子浓度偏高，健康风险增加，应该要减少户外活动。由廖日康报道。
3: 受卑诗省南部山火以及是美国边境山火的烟雾影响，大温地区今日朝早烟雾弥漫。根据大温空气质素监测系统，截至今日上午，多个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达到高级别，包括是温哥华、本拿比、北温、西温、高桂林、满地堡、Pitt Meadows 以及是枫树岭。素里和兰里就属于中等风险，列治文和 Delta 就因为受到西风的影响，烟雾较少，维持是低风险。环境部气象学家 Climbing Hager 表示，目前内陆多宗山火，加上美国南边的山火同时产生大量的烟雾，以致大温市中心和内陆地区的烟雾比较浓，而列治文因为吹西风，空气情况相对较好。菲沙河谷东部包括是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是 Hope 的空气质素警告仍然生效，当局呼吁居民要避免户外活动，患有肺病、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人士、孕妇、婴幼儿、儿童、长者以及是户外工作者都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要留意住身体状况，尽量减少暴露在烟雾之中。环境部表示，如果风向配合，大温地区的烟雾情况有望在今日稍后至到明日逐步改善。另一方面，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 BC 省一共有116宗活跃山火，当中54个火场失控，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9宗的活跃山火。省府昨日表示，全省一共有37项的疏散令生效，大约8000人需要撤离，涉及7300个物业，另外有37项的疏散警报生效，7100人需要准备随时撤离，以及影响3800个物业，超过5700名的居民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有大约230间的住宅被焚毁。本年至今，山火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兰里星期二深夜发生一宗涉及商业货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的严重交通意外，造成两人死亡，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兰里皇家骑警今日表示，事故在星期二晚上大约10:50之前发生，地点位于256街和16大道交界。警方接报之后，皇家骑警、卑诗紧急医疗服务人员以及消防员都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警方话，其中一名伤者当场证实死亡，而另一名伤者送院后就伤重不治。事故发生之后，第六平原综合碰撞分析及重建服务队奉召去到现场进行勘察和重建事故经过。事故导致相关路段通宵封闭，并造成区内的交通严重阻塞。不过目前受影响的道路已经重开。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又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的影片的市民，请致电604-532-3200和兰里皇家骑警联络，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24651。转睇下国际消息，韩国

0: 以足酷热，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嘅死亡个案，由卢晓山报道。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嘅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嘅人数增加至21人，比旧年同期多。 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琴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琴日下昼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嘅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嘅风险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CDCP现已推行，每年零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蚊，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CDCP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96。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晚间天晴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今明两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系80%。
3: 快啲嚟The Break 啦！我哋嘅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好听，好听，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6: vibe 一下。
7: 当然有尽情做节目啦！大家好，直播室有我 Rajan 喺度啊！大家好，我系
8: Bichel。咁啊，天气今日就比琴日个感觉上面啦，好似好咗少少咁样。咁不过咧，今朝起身嘅时候咧，都好似觉得自己嗰个呼吸嘅感觉咧，系点啊？好似唔系咁畅顺，唔知听众有冇同我咁嘅感觉咧？因为其实我琴晚夜瞓，我冇乜特别，我自己
9: feel
8: 吓，即系红色好诡异嗰种颜色嘅，真系。咁啊，但系今日嚟讲都算系好咗少少啦。咁有啲风喺度啊嘛，我觉得可能会吹走啲微粒啊嗰啲啊，咪而系。
9: 系咁啊，都系即系希望可以即系吹走下咁样啦。咁令到大家都唔咁辛苦。不过咁当然，如果可能大家喺呼吸道嗰方面咧，系比较敏感啲嘅时候咧，咁可能即系尽量留喺室内啦，又或者可能出去户外嘅时候咧，都见到唔少嘅，即系出面嘅朋友仔咧，都戴紧口罩嘅。咁啊，尽量系为咗自己最好嘅一个嘅模式去出街啊，或者生活嘅时候咧，咁啊最好嘅。
8: 冇错啦，系啦，因为咧最紧要咧就系话咧有个好嘅健康嘅体魄啊，先可以出去玩啊嘛。有时谂譬如话
7: 想影下譬如蓝天白云咁样咧，结果有人冇嘅，咁可能你特登去打张卡嘅时候咧，咁都有一个特别嘅气氛嘅，有一个特别嘅太阳喺度睇到，
1: 系啦系，或者行下山啊，去啲河边玩下咁嗰啲咯，咁啊睇下点样样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去啲靓嘅风景啊，想打卡影相嗰阵咧，咁啊要小心啲啊嘛，成日都会惊住咧，就当个相机啊、电话，特别而家系啦，系嘛，会跌咗落水喎。
7: 哇，咁啊，呢个真係好驚喎。咁甚至乎呢有阵时譬如可能有啲朋友仔啦，可能洗手间，又或者可能你做嘢嘅时候呢。
1: 咁咪特啲嚟。
7: 洗手间洗手嘅时候咪唔贵到攞电话嘅时候。
1: 咁清楚。
7: 整落去呢。咁我都识有啲朋友会真係跌埋落去咁样嘅，即係嗰部手机咁样。

0: 咁另作別論啦。咁但係有時譬如做嘢咁樣一唔小心，可能你就整跌咗個可能個水壺咁樣咧。我都曾經試過啊，我就嗰次就唔係整濕電話嘅，嗰次咧真係好唔小心地咧，基本上咧係嗰啲 keyboard 入水啊，我部 laptop 咧，哇，跟住幾驚啊！不過好彩我就係即係擺咗一個都開行嘅 heat 先啦，首先啦。咁、
1: okay.
0: 希望可以透過嗰個熱量咧，再唔喐佢大概可能48小時左右咧，即係48个钟头咧就冇用過嗰部電腦嘅。後屘暫時
1: laptop
0: 係 laptop 嚟噶、哦、，so far 都好似 OK， 係啦，好似冇乜後遺症暫時、哦。不過都擔心嘅、哦，即係可能隨時話你嚟噶嘛。
1: 係係，因為佢啲電腦嗰啲咧，通常就話 keyboard 位佢係散熱用噶嘛，呢、這個係啊、嗯。當然咧，有啲嚇可以做埋防水都得嘅，咁啊睇唔同嘅電腦設計點樣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嘅電話嚟講，其實都好咗好多噶啦，因為咧新嗰啲電話咧，就算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好高級嗰啲嚇，即係中階嗰啲電話咧，都已經有做到基本嘅防水，即係防潑水嗰種啊，係嘛？都已經係安全過好多噶啦。相比起以前嚟講咧，掂少少水落大雨啲都唔得噶嘛。
0: 係即係驚咁樣。不過而家啲智能手機咧，可能喺你即係可能你譬如入咗水或者浸咗水之後咧，其實嘗試插電咧，其實咧佢都會俾個 warning 你嘅，即係可能特別三國手機會咁啦。咁 Android 嗰邊我就唔係咁認識啦。不過就係話咧，如果萬一真係確認呢一個嘅你嗰個插電嗰位置啊，可能啲水分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應該點做咧？
1: 哇！呢、這個真係好少有試過，因為咧都當佢係一個寶咁樣嘅，
0: 好安全嘅用佢。
1: 或者同時，如果真係話跌咗落水或者係濕過之後咧，都唔會即係咁快插電。通常都係就算係熄機或者一擺喺度啦，係嘛？唔好理佢咁多，所以冇諗過插電嘅問題喎。又
0: 係啦，咁啊揾到一篇嘅文章啦，希望即係俾少少嘅即係建議俾大家咧。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又暫時揾唔到啲專人去處理咧。佢如果你都確認咗其實嗰個嘅即係充電嗰位置啊，係入咗水嘅話咧，佢第一件事咧就唔係話吹乾佢，而係即刻咧就掹走個充電線啦。即係佢嗰陣時即係俾咗 warning 你啊嘛。咁跟住咧就可以將你嘅電話就打直咁樣，那個充電嗰接口咧就向下面咁樣，再輕輕咁樣用手掌即係拍下嗰部機幾下咁樣啊，希望入面嗰啲積水啦，即係當佢唔係好多水入咗去，少少水咧自然會流翻出嚟。咁、那個動作咧就唔好太大力，亦都唔好不停咁樣揈你嗰部手機，因為咁樣咧反而可能會令到嗰啲水分咧入咗更加深嘅位置咧，咁樣就真係泥足深陷啊！
1: 哦，係係，所以就話唔好大家揈落去，即係驚住入咗去裏邊啲電腦板嗰度嗰啲咁樣樣係嘛？咁啊，仲有地球嘅呢個嘅咩重力啊、引力，
0: 係萬有引力啊，
1: 係啦，嗱咁樣跌翻出嚟，希望搞得掂啦，係嘛？嗱、啊、咁另外亦都可以話咧，如果係真係少水，即係好少嘅液體啦，甚至係啊，或者係話咁係整落到嗰個充電接口度咧，佢話都可以就咁等佢咧，就話乾大概30分钟到啦。
0: OK，
1: 咁就應該 OK 嘅，即係基本上啊，即係除翻我哋温哥華嘅天氣特別風乾，即係乾燥啲之外嚇，可以啦。譬如其他亞洲嘅地方啊，咁嘅地方唔同嘅時間，
0: 即係濕氣比較重啲，難啲啊。
1: 係啦，係啦，但係如果咁樣，當你再嘗試插條嗰個插電線落去嗰陣，仍然出現咗話叫液體警告嗰陣咧，哎，咁原來30分钟都唔夠啦，咁即係要再等耐啲先得。
0: 啊，同埋佢話咧，千祈唔好即係嘗試反反覆覆，咦，插唔到喎，不如再即係掹咗佢，又再插，掹咗佢又再插咧，呢一個係非常之唔好嘅一個做法。
1: 因為佢代表咗已經基本上係未夠乾透啊嘛，佢先有呢個 warning 出嚟啊嘛，咁所以你聽佢講啦，佢唔會呃你
0: 嘅。係，咁呢個就可能係你洗手嘅時候唔覺有啲水啱啱就滴正嗰個位咧，插電就俾咗啲 warning 你啦。咁另外，即係如果真係好唔好彩，成部電話跌咗入水入面，亦都好明顯，其實有你都 feel 到好大量嘅一啲嘅，即係譬如液體啦，入咗落嗰個接口度嘅時候咧，咁當然要預更加長嘅時間咧，係等佢乾啦。佢首先咧就可以用一個乾毛巾咧，咁當然就抹走咗呢一個嘅即係手機上面表面嘅水分先，跟住就將呢個手機咧就放喺一個嘅通風嘅地方，咁佢就建議咧至少等咩？2至5个钟头，咁如果希望更加稳妥咧，最好就摆到咧12个钟头之后咧，先至尝试插电啊。咁期间当然你都要避免不停咁样即系插嗰条嘅插电线啦。咁因为每次即系通电嘅时候咧，可能都有啲未完全干晒嘅一啲嘅情况之下咧，就增加咗可能你部电话咧原本都有得救嘅。即系不断咁做嘅时候咧，即系想救都救唔到啦。
1: 即系惊咁啱嗰粒水珠仔系嘛，突然间通咗电之后咧，佢又滋滋滋咁啊吓，将佢电短路咗咁样啊，咁啊唔好啦。喂，以前嚟讲啊，好多时候咧，即系最初期嘅电话啊，智能电话出嚟嗰阵咧，话入咗水点算啊？咁样好多嗰啲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噶嘛，啲土炮方法嗰啲系嘛，就系摆喺个米缸嗰度，系、
0: 哦、
1: 啊，流传咗好多年噶
0: 嘛。
1: 我自己以前都试过，即系第一代嗰个电话咧，嗰阵咧真系跌咗落个水凼度，
0: 咁惨你，
1: 即系 玩水喺湖里面啊，即系我俾人掟咗落水度啊。但系我袋系装住部我部电话。
0: 有咩咁大胆将你成个掉落水
1: 啊？冇，咁以前啲后生咁样乱咁玩咁样，玩得大咗。咁但系佢又唔知，咁冇办法啦。咁佢个电话咁，你希望都救咗翻佢噶嘛？真系试过咧，除咗。

0: 吹下乾啊，咁樣燉下佢之外咧，就擺喺白米嗰度。咁、嗯、但係咧，我自己嘅方嗰次
1: work 唔 work 啊？嗰次
0: 就真係唔 work 啦，因為可能成個電話真係浸曬水，
1: 濕得好緊要
0: 喎。係啦，冇錯啦，濕曬之後佢都濕埋，都真唔得啦。咁但係點解話白米其實而家都唔鼓勵大家擺落去咁樣去浸，即係等於係話佢等佢抽乾啊咁樣用法咧？因為就係原來驚住嗰啲嘅米粒裏邊咧有啲細細粒嗰啲米啊嘛、嗯，或者係呢個粉塵所以為嘅嚇。咁入咗個充電口個插口個位度，咁可能導致咧係塞住咗個位啦，或者係刮傷咗裏邊嗰啲嘅接口啊、貼零件咁樣啊。咁所以咧，與其就話人哋講咧，與其擺埋喺嗰啲米堆嗰度啊，咁啊當係抽乾啊咁樣之後咧，不如就擺喺有咁乾爽啲、空氣流通嘅位咧，就等佢自然風乾、乾燥乾咗、哦，反而更加好。
1: 即係用自然方法。不過有啲人就知，即係啲米呢個入咗個窿咧，可能大家都會驚，都曾經試過啦。即係有啲人話咩擺落個嗰啲 Ziploc 袋嗰度啊嘛，再擺落個米度又唔知會唔會
0: 咯。嗰啲 Ziploc 都係隔住曬水分嘅喎，點走啲水分？
1: 即係乾上，咦？你又講得啱喎，要接觸先啦。
0: 封住曬水分喺裏邊啦，係咪？
1: 係可能真係唔係好 work 啦。不過睇下有冇啲民間智慧啊，聽眾都係同我哋講會唔 work 啊。嗱，另外咧就話咧，其實就可以用風扇嘅，因為其實你想加速成個 process， 希望可以快啲用得翻電話插到電咁樣啊嘛。咁但係較要留意嘅方式咧，其實咧就係咧要吹即係凍風喎，凍風吹住個手機咧嗰個接口嘅附近啦，而且你要保持一定嘅距離同埋個 angle 嗰個角度咧都要啱嘅，等嗰啲空氣咧可以流動咁帶走個水分，而唔係就越吹越入咁樣啦。係、啦，咁同埋咧有陣時有啲風扇就大部分風扇都凍嘅，但係如果你無啦啦話誒冇風扇喎，攞個風筒嚟嘅時候咧，個風熱嘅話咧就真係冇啦，呢、這個就危險嘅。你唔好以為熱嘅時候熱啲蒸發啊嘛，啲水
0: 係同埋話就算連個風筒咧太近太風力太強，凍風咧佢話都唔建議，就係頭先所第一點講過咧，就驚啲水分咧吹咗入去機身裏邊，
1: 即係越入越去呢一個嘅基地嘅重大嗰、那個嘅地帶咁樣。
0: 係啊，好多電池啊，其他啲零件啊等等啊，咁反而仲驚啊，咁所以咧就話咧改用咧可以咩咧？如果真係要冇電啊，要用電嘅時候咧、嗯，無線插電咯。喂，呢、這個未諗過，呢、這個 OK 喎，呢、這個
1: 嗱，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你部電話，只不過係嗰個入口濕咗少少先 work 嘅，即係唔係話成個電話濕曬落去咁，你都唔會想開機啦。如果咁嘅狀況，咁即係呢一個好輕微嘅狀況嘅時候，你就發覺當你去插電咧，就發覺咦有 warning 喺度，插唔到，咁啊無線插電咯。
0: 係係，因為頭先所講啦，而家好多電話嗰啲咧都有一個防潑水啊嘛，嗯、即係如果有啲水咧，即係剪咗去之後喺表面嚇，即係唔係話浸落水度啊，咁樣其實係佢 OK 嘅。我哋只係驚住就係話，如果用條電線去插電嗰陣驚啫。咁所以個無線嘅話咧，佢冇事啦，咁就掂唔到個
1: 嗱呢個就 given 你部電話仍然開到啦，睇落去好似冇乜問題啦，只係少少水。不過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咧，雖然你接受即係收到呢個 warning， 未必係你部電話有事。反而可能係你條插電線有事咧、哦，反而你換一換咧，可能都 work 喎。
0: 哦，呢、這個有趣啊，呢、這個係啊，咁所以大家希望咧，當然咧玩就玩得開心啦，打卡打得開心啦，係咪先？咁難得嘅地方見到靚風景嚇，咁但係咧插電咧對於電話嚟講咧都好緊要噶嘛，小心用佢啦咁就
1: 係。咁因為而家都知道啲電話咧，即係認真唔便宜咁樣噶嘛，你梗係要好好愛惜你部電話啦。

0: 冇错啦，咁呢首歌咧就系紫华神啦，嚟自1999年嘅关老三啦，而最想 focus 嘅就系填词就系黎彼得先生。
1: 冇错啦，咁啊怀念佢啦，当然啦，佢系搞鬼马噶嘛，系咪有填词人啦？而且咧佢就系做戏咧，中意好中意佢做戏嘅，即系好抵好抵死，好得意嘅真系会系。
0: 系啦，咁啊，琴晚就收到呢一个嘅唔同嘅报道嘅消息啊，都知道黎彼得先生就离开咗我哋啦，享年系76岁嘅。
1: 系啦，咁我哋继续咧怀念佢啦，咁啊听佢啲好歌吓，咁啊继续咧睇唔同嘅电影啊或者系影集里面咧再继续去睇佢身影啦。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请到咧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0: ，Anson，
8: 喂 ，Hello， 你好，
1: 系咁啊，不如同 Anson 咧讲下啲嘅亲子嘅话题啊，因为见到近排咧，你喺科技界吓，连阿 OpenAI 嘅巨头啊，阿 Sam 啦 ，Sam Altman 咧，佢都有啲嘅分享就话咧，睇下家长可以点样利用啲 AI 同啲子女沟通啊，几得意，几好玩啊又。
8: 系啊，不过你会睇到几多网民都唔系太正面回应呢件事嘅啊，因为即系有少少本末倒置啊。因为今日嘅即系亲子关系咧，始终你话系咪真系可以外判俾 AI 咧？我个人嚟讲，我觉得就唔可能嘅。就算你话将来个科技点样发展都好吓，即系嗰个家长同埋小朋友嗰个关系咧，始终系一种好亲密嘅建立嚟嘅。咁当然 AI 我哋话今日用喺好多工作上面啊，功能上面啊，系每日都喺度成长紧嘅。但系始终佢唔会真系成长成为变咗阿爸阿妈咯。咁当然有啲嘅剧集有啲戏啦，即系如果你上网揾咧，确实攞呢个做一个主题嘅，就话如果个 AI 真系成为咗一个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咁样，个情况会系点样嘅咧？咁样啦。咁当然嗰套戏都变成好似一套惊律片咁样啦，因为其实嗰件事咧系好同我哋嘅道德价值系好唔同啦。因为我哋成日讲紧就系，今日已经啲小朋友太多时间喺个游戏嘅世界入边啊，挂住打机，唔同父母去沟通咁样。咁而家我哋连将个沟通嘅任务咧都俾埋个 AI 去做咧，咁其实真系好大件事啦。即系代表紧咧嗰个父母同埋小朋友嘅关系就冇办法去正面咁样去建立咯。
0: 嗯，系咁，当然呢位嘅即系执行长啦，就话呢成件事好 cool 咁啊，即系好型咁样啦，即系可能小朋友嘅世界嚟讲，就觉得爹哋妈咪用呢个方法咧，佢同我沟通好型咁样啊嘛。基本上佢做法咧就系话咧，可能即系整一个嘅叫 AI 生成一啲所谓嘅即系 podcast 咁样啦，就喺架车。

0: 入面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入面咧，就俾呢个小朋友听，就关于佢啲譬如兴趣啊，又即系当日系发生啲咩事。咁听落去咧，其实都几得意嘅。不过长远嚟计咧，就真系麻麻地。因为其实如果有嚟自亚洲背景嘅朋友仔都知啦，咁可能有好多譬如会用工人姐姐啊，会聘请工人姐姐照顾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都话，譬如爹哋妈咪或者即系监护人出去去做嘢去搵钱去赚钱嘅时候咧，其实呢一样嘢都已经俾人话觉得喂，其实都麻麻地。因为小朋友可能喺一个嘅工人姐姐。自己嘅护庇之下去成长咧，都建立唔到所谓嘅亲子关系啊嘛。
1: 系啊，呢个好真实啊，同埋你会发现，即系喺我自己小朋友细细个都有请工人姐姐。咁第一样嘢你会发现咧，就系佢讲嘢嘅 pattern 同埋口音咧，都会似咗个工人姐姐嘅。咁呢个系啊，即系好正常噶嘛，因为你个时间越花得多喺即系某一个人嘅身上，系咪啊？咁佢嘅文化背景亦都会影响翻嗰个人，呢个系好自然会发生。咁同一道理，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长期，都系由呢个 AI 去凑大嘅话，咁佢讲嘢同埋佢嗰种感情都会跟住个 AI 而去改变嘅。咁其实呢个小朋友咪会变得越嚟越 AI 咯。我哋今日成日都会笑一个人，哇！你讲嘢好似 AI 咁样，其实呢个系一个反面嘅形容词嚟噶嘛，即系话佢哇，你讲嘢冇乜感情，或者你讲嘢就好机械式咁样。
2: 即系贬义少少啊，呢个系。
0: 哇！你呢个概念真系好好啊，你个主题好好啊。
1: 系啦，因为你知道 AI， 譬如你哋用即系 GPT 啊，或者 Gemini 啊咁嗰啲，你都会发现噶，你会知道佢系一个 AI， 甚至有时你睇一啲叫做 AI 生成嘅片，你都会睇得出佢系一个 AI。其实我哋冇人想睇好多 AI 嘅内容噶，只不过因为今日大家都贪方便啊，或者有啲人可能攞呢啲嚟去生成，去赚取一啲嘅广告嘅利润啊，所以成个网络就充斥住好多呢啲叫 AI 嘅内容。咁但系而家大件事啦，就话连我哋嘅下一代都变成一个 AI 嘅复制品咁样。咁所以我个人嚟讲咧，即系虽然我真系接触好多 AI， 但系我就唔系好赞成咧，就系将我哋小朋友嘅教育咧都能够即系叫做 outsource 咗去俾 AI 去处理咯。
2: 系啊，即系如果佢系话可能系大家认同多啲咧，可能系头一 part 啊嘛，即系譬如话将大家唔同嘅兴趣啊，或者大家唔同嘅日期啊，或者重要嘅事项，即系摆埋一齐，咁等大家都知道，譬如话揿到个 AI 出嚟咧，佢会话俾大家听今日咧唔同屋企人嘅成员有啲咩做啊，或者有啲嘅特别嘅兴趣嘅时候，譬如有啲咩打波系嘛，几点要留意咯，睇波咯，呢一 part 就反而 OK 系嘛。但如果之后嚟讲咧，即系要同人哋自己沟通啊，点样去再去进行呢啲嘅当系已经系互动咗啦，咁样嘢就唔再讲嘢咧，咁啊呢个真系撑啲嘅就。
1: 系啦，所以我觉得个正确嘅approach 咧，去用 AI 咧，其实系将一啲好多行政啊琐碎嘅事咧，可以交俾 AI 去处理啊。譬如你可能帮成个家庭去编排一下旅行嘅行程，或者即系长假期啊，有个day trip 或者三日两夜嘅 trip 咁样，咁有 AI 帮手咧，呢个 widget 系好好嘅。咁我哋就可以 free 到更多嘅时间咧，其实系同子女去做溝通嘅工作咯，咁所以话将行政外判，然后将嗰个沟通关系能够翻返去人嗰个本身入边咧，我先觉得系真正去使用 AI for 未来嘅家长去用嘅方法。
0: 嗯，系咁，当然即系每位譬如做父母啦，都系一日咁样学习点样成为一名嘅父母啊，可能同自己嘅小朋友去沟通咁样啦。咁但系Anson 你又建议，可能即系父母咧，即系想话用 AI 同呢一个小朋友倾偈咧，呢、這个嘅概念就认真麻麻地咁样啦。咁如果譬如嗰个父母，不如同 AI 问下佢啲意见啦。其实我今日咧，我想关心我嘅小朋友。咁有阵时你知啊，啲小朋友啊，去到即系青年期嘅时候啦，都啲反叛咁样噶。会唔会问下佢意见，点样去即系融入呢一个嘅即系年青人嘅世界，系咪其实都可行咧？
1: 嗱，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 AI 嘅智慧啊，或者佢嘅知识，都系喺整个嘅互联网啊，或者喺啲唔同嘅书籍啊片段入边咧，去吸取翻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问佢一啲，譬如关于儿童心理学嘅一啲学问啊，佢绝对可以俾到一个都几清晰嘅解释你嘅。甚至可能你问佢青少年期嘅反叛系点样嘅，或者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咧，同即系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去沟通。好啲咧，佢都绝对可以喺理论上咧俾到一啲 idea 嚟嘅。咁不过始终都系即系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即系 AI 其实佢就系 佢係有個知識喺度，但係佢冇經驗過，即係佢唔係一個有經驗嘅父母啊。咁所以咧，佢講嘅嘢咧，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執咗好多人哋嘅

0: 經驗啊，或者一啲書本上面嘅知識啊，變成去解釋俾你聽嘅一啲學問。咁啊，我哋可以攞嚟咧作為一個參考。咁但係咧就唔能夠就係直接啊。如果佢話俾你聽啊，而家有12個 step 就可以咧同你個小朋友咧就建立即係好親密嘅關係咁樣嚇。咁你可以跟嘅，不過我諗你自己都要有自己嘅思考嘅空間去諗一諗啊，究竟佢講嘅嘢係咪就係、是、即係100% 可信呢？咁樣自己都要有少少嘅判斷喺裏面咯，否則咧我哋就好容易就真係叫做紙上談兵嚇，咁啊最後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到一個即係好好嘅同小朋友嘅好嘅關係喺裏面。
1: 系，因为我成日都睇佢好多唔同嘅 list 嗰啲啊，系咪？就话一点一点跟住做咧，就好容易做最后结果啦。即系太科学化嗰啲咁嘅嘢嘅做法啦嘛。就如果唔咁简单搞掂咗咧，好多嗰啲咩亲子关系专家嗰啲系
2: 冇
1: 嘛，
2: 工做啊
1: 或者嗰啲辅导员嗰啲啊，哎呀，咁啊唔使做添啊真系。
0: 系啊，系啊，不过特别有一啲嘢要更加注意嘅，就系、是、如果你话讲下关系，都无伤大雅，系咪？因为都系讲紧一啲建议啫。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咧，譬如我个小朋友或者即系青年期啊，佢出现有情绪问题，可能佢有啲抑郁嘅症状啦，又或者佢可能有啲情感上面嘅挫折啦，咁样。咁咧，如果我哋直接咧就去跟 AI 去处理嗰个问题咧，呢个系有危险性喺入边嘅。啊，因为始终去到某一啲情况咧，其实一个嘅小朋友佢可能真系要需要见一啲嘅辅导员啦，或者有啲叫做心理嘅咨询啦，去翻即系寻求翻一啲叫专业人士嘅帮助。不过通常咧去到呢啲位，其实而家嘅 AI model 咧都好醒目嘅，佢知道或者察觉到系同一啲叫做medical 相关嘅嘢，佢就会好小心噶啦，因为佢都会惊咧，即系叫做上身啦。因为其实背后嘅设计者已经教咗佢啦，嗱，去到呢啲位咧，你一定要 alert，唔好咧令到人哋咧会产生一啲叫做危害自己嘅即系生命嘅嘢。因为事实上喺过去呢几年入边啦，有一啲真实嘅案例咧系有啲嘅 AI 去街住一个有即系情绪问题唔舒服嘅人咧，最后走咗去一个末路，咁所以咧就系好多呢啲 AI model 咧，今日都要即系好小心去处理呢啲叫做情绪嘅问题咯。咁所以如果家长去面对住真系有即系出现情绪嘅嘢咧，我建议作为参考可以问一问 AI，但系真实嘅应该要去揾翻一个即系专业嘅辅导啊，或者心理学家去问下相关嘅知识咁样。
2: 系，因为真系可能情绪出现一啲嘅即系状况嘅时候啦，可能连自己个嘅即系批判思考啊，都会受到影响啦，就唔知边一样嘢系正确或者唔正确，就可能俾呢一个 AI 引导咗去某一个方向。咁其实而家都我用 AI 嘅时候咧，AI 最尾嗰句都有个 comment 话 AI may make a mistake 咁样噶嘛，咁都已经包咗个底咁。咁但系另外遇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啲小朋友咧真系由细到大咧都系呢个 AI 嘅即系所谓嘅即系培育之下成长啦，因为我哋用 AI 都知道，其实 AI 咧就好少 say no 咁样噶，会唔会令到个小朋友或者年轻人长大之后咧？边个 yes man 咁样咧？
0: 都会噶，系啊，因为 AI 佢嗱，其实咧你会发现咧，譬如而家最新嘅即系 AI model 咧，佢每一个版本佢都会话俾你知咧，佢嘅特性系啲乜嘢嘅。嗱，譬如可能最新嘅即系GPT 为例咁样啦，佢话俾你知咧，其实佢内藏咗咧几种唔同嘅性格喺里边嘅。有啲咧可能系比较串嘴啲嘅，有啲咧可能咧系温柔啲嘅，有啲咧就可能系批判啲嘅咁样啊。咁啊，甚至你如果试用唔同嘅 AI model 咧，你都会发现每一只佢有佢自己嘅特性喺里边嘅。咁如果可能一个小朋友佢系用开一个比较即系challenge 啲或者串啲 AI model，咁可能咧佢嘅口吻咧都会慢慢咧变得有啲即系挑拨性咁样。咁当佢进入翻一个人群里边，咁可能同朋友相处啊，同屋企人相处啊，咁佢就会慢慢变得咧，即系唔系好合群啊，有可能吓，甚至可能
1: 佢啲衰嘢啊，
0: 系学咗啲衰嘢咁样，跟住就俾人哋排斥都唔定，但系佢自己可能唔知道发生咩事故，咁佢最终可能就会更加就会即系亲近啲个 AI 啊，因为点解咧？AI 最后会接纳佢啊嘛，而出边个世界唔接纳佢啊嘛，咁佢咪会慢慢形成紧一个好似少少嘅孤岛一样咯，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危险嘅情况嚟嘅，就会令到即系一个正常小朋友嘅社交活动咧就会大大减低啊，就会更加依赖咗喺个电子产品上边。咁所以作为家长咧喺呢啲位咧，我哋要小心留意啊，会唔会你嘅小朋友开始出现紧一啲嘅即系特征啊？

0: 啊，越嚟越唔想同人去倾偈啊，而系咧就真系只系想同 AI 去倾偈咧。如果系咁咧，你就真系要帮佢慢慢走出翻呢一个嘅困局里边。
1: 系啊，所以咧见到系话青少年多数咧都系话好容易接纳到啲新科技啦，所以可能佢用啲 AI 比较多啲。所以今次呢个咧吓，见到系话嗰个 OpenAI 嘅执行长啊，佢所讲嘅咧要提议下啲家长都用多啲 AI 去同啲小朋友倾偈嗰啲咧，哇，可能系佢一个只会营销策略啫，佢都系想 sell 自己啲 product 赚钱啫，都未必咁可取。不过大家咧都系要自己去斟酌下、判断一下，睇下啱唔啱适合你个屋企咁样做啦。
2: 系啦，咁啊呢节不如同阿 Anson 暂时讲到呢度先，一阵翻嚟继续同 Anson 进程倾啊。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嚟到我哋第二節嘅盡情傾 Let's Talk， 繼續有科技教育總監 Anson 喺度。Hello Anson，
7: 喂 ，Hello 你好
6: ，Hello Anson 你好，係 Anson。咁之前咧嗰節咧就同大家講咗啦，就盡量唔好話用 AI 啦，透過 AI 照顧呢個小朋友啦。咁家長咧都應該撥一啲嘅時間咧，每日都同自己嘅子女溝通一下啊嘛。咁起碼去到青少年嘅時候都唔會有啲咩隔膜咁樣啦，唔好俾佢哋喺 AI 嘅一種嘅氛圍嘅情況之下去成長啊。可能有陣時講嘢都變咗好似 AI 嘅感覺，咁就認真。麻麻地啦，咁但系讲到咧就系 AI 嗰个嘅用户嘅方面咧，咁之前系睇呢个报道嘅时候咧，喺日本就有个民调啊，咁啊就发觉咧就当然啦，年轻嘅朋友就用 AI 就比较多啲咁样，咁但系去到一个嘅地步就话咧，有四分之一嘅民众咧就认为 AI 未来可以取代亲戚啊、亲朋戚友咁样，呢个有啲夸张喎 ，Anson。
7: 系啊，我谂唔知你哋有冇即系经常去日本啊，或者对日本嘅文化嘅了解有几多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日本系一个即系好着重科技嘅啊，同埋系一个好动漫嘅世界嚟嘅，系咪？即系日本嘅文化咧，同我哋可能即系如果我哋嚟自香港或者即系加拿大咁样吓，我认为喺本质上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我自己都几中意日本啊，有时去买嘢啊，同屋企人去玩啊咁样。咁啊，认识一啲日本人咧，佢哋对于即系 AI 嗰种睇法咧，

0: 同我哋系本质上系几唔同嘅。即系举个例子啊，我哋头先可能上一次都会探讨到啊，譬如喺屋企人家长嘅关系里边啊，如果咧就太过用 AI 咧，可能咧就会少咗好多即系亲子嘅沟通啦咁样，甚至可能我哋会担心喺职场上边AI 好容易咧就取代咗好多嘅职业咁样啊。但系有时同一啲日本嘅朋友倾偈咧，佢哋嘅睇法唔系咁样嘅喎。起码我认识嗰批人，咁啊，佢哋认为咧，佢哋要更加即系投身喺 AI 嘅里边，因为科技去取代人咧，系一个即系差唔多系必然嘅事嚟噶，
1: 一
0: 即
1: 定
0: 系
1: 会发生
0: 喺
1: 嘅，
0: 度
1: 即系
0: 系
1: 拥
0: 啦，
1: 抱科技。
0: 拥抱嘅，可能即系过去细个睇嘅漫画已经有太多啲桥段，所以佢哋已经即系预告咗呢一个嘅未来咧
1: 系啊，
0: 系
1: 叮
0: 会咁
1: 当
0: 样
1: 嗰啲
0: 发
1: 咪
0: 生，
1: 学，
0: 系
1: 你
0: 啊，
1: 知
0: 即
1: 啦，
0: 系你睇
1: 唔该，可唔可以大
0: 叮
1: 晒
0: 当
1: 啊？咁
0: 啊，系啦，你讲叮当又透露咗你嘅年纪。系咪？系啊，即系好多，譬如你睇叮当啊、哆啦 A 梦啊，即系龙猫啊，或者你仲有好多有一套好旧啊，其实都系宫崎骏嘅戏啊，叫高立嘅未来世界，我谂未必听过。其实嗰啲嘅早期嘅即系动漫咧，好多已经塑造紧成个嘅地方咧，系一个即系以科技为高举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对于理解 AI 嘅未来咧，我认为同我哋嘅本质上有好唔同。譬如可能你有时去日本咧，你会见到有好多机械人啦，最少高达系其中一种佢哋即系深入民心嘅一种象征啦喺里边。譬如佢哋可能喺餐厅啊，或者喺唔同嘅商业领域入边啊，去用好多 robotic 啊，对佢哋嚟讲系好合情合理嘅。even 可能大家唔知知啊，如果你去日本旅行咧，其实有好多嘅餐厅背后有自动嘅炒饭机啦，自动嘅寿司啦，自动嘅即系所有喺背后后台整嘢食嘅咧，而家都已经用紧好多叫机械嘅科技喺里边咁好多职业当然会慢慢继续消失。咁但系你如果我哋即系睇翻个民调，就系话年轻嘅一代会更加用得多 AI 呢个趋势咧，应该系会不断上升。而年长嘅一代咧，我相信亦都会更加 adopt 落去嗰个 AI 嘅领域入边咯。所以我哋当我哋睇日本嗰个情况咧，即系我个人认为可能啊，系喺即系未来嘅世界入边用 AI 会用得最极致嘅其中一个，即系国家之一啦。
1: 哇，咁但系都几得意嘅感觉，就系话咧，即系佢哋就后生嘅有用年长啲嘅有用，咁但系到时佢哋会养成一个嘅，即系会唔会依赖咗咧？就唔系依赖咗大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嗰种嘅紧密照顾嘅关系，就变成咩都系要靠 AI 咁样样，即系所以佢就系话可能话第时即系亲戚朋友咧都唔系好重要嘅地位已经即系 AI 先系最重要咁样。
2: 我谂向 AI 斗利是啊，农历新年嘅时候。
0: 都会噶，因为譬如最简单举一个例子大家唔知有冇听过即系初音啦咁如果你熟悉日本嘅文化或者啲动漫嘅，一定会听过嘅。咁你知道其实好多年前咧，初音已经有实体嘅演唱会噶嘛。其实讲紧系有10年嘅历史啦，差唔多咁呢啲演唱会系咩嚟嘅咧？就系好多真实嘅人会去到一个真系演唱会嘅 conference，好大嘅几万人嘅 hall 里边。咁其实台上边就系一个投射出嚟嘅初音嘅即系载歌载舞嘅即系影像嚟噶嘛。咁你上网可以揾到呢啲片啊。你见到咧嗰啲人咧，
1: 系
0: 即系
1: 好疯狂噶，真系啲 fans。
0: 好疯狂噶，系啊！你见到揸住啲荧光棒啊，即系好似见到个真实嘅偶像喺个台上边不断地即系欢呼啊！咁最得意嘅位咧，你会发现咧，侧边弹吉他打鼓嘅咧系真人嚟嘅，唯独嗰个主音嗰个投射嘅 AI 初音咧就系嘅假嘅，即系 so call 叫假啦咁样。咁嗰种文化咧，其实喺日本嚟讲咧系好接受得到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可能即系如果你入到去或者你睇到嗰啲片咧，你会有少少接受唔到嘅，因为你会发现即系好奇怪，点解我哋会对住一个 AI 嘅投射影像咁投入喺度，即系进行紧一个嘅音乐会嘅咧咁样咁呢种文化嘅差异咧，即系有时我哋未必可以理解得到。咁但系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哇，如果有一日，即系日本嘅人同屋企人或者同亲戚，佢哋即系建立嗰个关系都不如同 AI 嗰个关系咧，我个人认为咧，呢个系绝对有机会会咁样。

0: 发生，即系讲多样嘢，就系日本可能系全世界第一个地方咧，有人同埋即系呢啲动漫结婚合法嘅国家嚟噶嘛？吓唔知有冇睇
1: 哇！
0: 过
1: 而
0: 啲
1: 家
0: 咁嘅
1: 合
0: 新闻
1: 法
0: 啦？
1: 添噶，咁犀
0: 合
1: 利。
0: 法噶，系啊，即系你会见到有啲人咧，佢会去即系翻注册处，然后带住一个即系可能系公仔或者一个机械人咁，然后就注册合法结婚，然后佢哋真系会住埋一齐嘅。咁所以佢哋嗰个关系就真系可以建立喺一只 robotic 上边嘅。咁所以即系对我哋嚟讲系好难接受嘅呢件事吓。咁我相信有部分嘅日本嘅朋友都会未必接受得到嘅。咁但系有一撮人真系会认为咁样系即系可接受范围之内嘅事情嚟，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我谂嗰个动漫文化或者嗰个科技嘅拥抱嘅文化咧，同我哋去睇呢件事咧，嗰个眼界咧，会系好唔同嘅一样嘢咯。
1: 系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啦，日本喺即系譬如呢方面或者唔同嘅科技层面嗰方面咧，都系一个嘅先锋啦。咁其他国家都好多时都系追随住佢哋睇下嗰个嘅即系所谓嘅标准去到边度咯。咁其实 Anson，你又放唔放知道，其实将来嚟紧个即系全世界嚟讲，都可能会朝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咧。
0: 有機會，因為特別係我哋嘅下一代啦，即係我哋年輕一代，其實即係我因為過去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好多我哋嘅即係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我發現有一個共通嘅點會係咁樣會一路咁樣發生嘅，就係、是、如果嗰個年輕人呢，佢本身同屋企人嘅關係係麻麻地，或者甚至可能屋企有離咗婚啊，或者有好多嘅即係唔好嘅事發生。咁样啦，佢通常咧都会步向即系一个后续嘅生活咧，就系越嚟越会唔相信人，同埋嗰个人同人个人际关系咧会越嚟越差。咁啊当 AI 不断去兴起嘅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开始去寻求嗰个嘅即系慰藉啊，即系我个心灵可能好空虚，我好需要嗰种嘅关系，甚至我好需要嗰个爱嘅填满喺里边。咁但系我揾唔到嘛，喺现实嘅世界里边。咁而家就会有一个哇，好似即系上一次我哋讲到喂 AI 咩都系 yes 嘅，佢唔会拒绝我嘅，佢会接纳我嘅唔好嘅地方。咁作为下一代嘅时候，当你喺屋企冇办法建立咗嗰个嘅即系。健康嘅关系嘅时候，咁我咪会倾向走向 AI 嘅世界里边咯。咁个结果你可以 forecast 到未来嘅世界就系会更多嘅下一代会跌咗落去同即系人工智能啊或者 robotic 嘅嗰种嘅关系建立里边。咁我自己个人认为就系一件即系几可悲嘅事。所以当我哋头先上一节讲翻，即系 AI 能唔能够取代到嗰个亲子嘅关系咧，我系即系几强烈反对，因为调翻转就系我哋更加应该要花时间去建立嗰个嘅关系，否则嘅话咧，将来我哋下一代咧就会变成真系一个AI 嘅世代咯，而一个好冷冰冰而冇办法同人建立到关系嘅一个群体，咁呢个我相信冇一个人希望个世界会变成咁样。
1: 系啊系啊，哇！但系如果咁样讲咧，即系话我哋呢一几代嚟讲，可能仲还可以啦，即系开始紧吓接受呢样嘢，或者系认识呢样嘢，咁慢慢发展吓。我但系跟住再落去之后咧，即系过多几代啊，大家对于嘅譬如话对人之间冇一种嘅爱，或者冇一种嘅依赖性喺度嘅时候咧，都可能觉得佢话唔需要人啊，系嘛，净系需要啲科技、AI、电脑已经搞掂晒生活嘅时候咧，喂，即系唔使话咩噶咯，即系唔使再有下一代出现噶咯，少子化啊，或者甚至话咧人类都灭亡啊，亡国噶咯，啲可以系。
0: AI 小朋友。系 啊，呢、这个就所以我话好似电影嘅桥段咯，即系有时我哋睇电影咧，都可能系俾我哋有啲反思嘅时间嘅，即系去谂翻，哇！如果个世界真系即系出现生小朋友都变成系整个机械人就搞掂咁样，咁我哋个世界就变得好奇怪啊！我个人认为啊，咁虽然哆啦 A 梦啊、叮当系一件好得意嘅动漫，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喺个漫画里边咧，佢都有少少反讽翻一啲嘢嘅，即系当我哋如果太过依赖喺机械或者科技上边，而忘记咗即系同屋企人嘅关系或者朋友嘅关系嘅时候，其实个世界系会变得越嚟越黑暗咯，唔系变得越嚟越精彩咯。即系有时啲人话，科技好进步，越嚟越进步，咁啊世界一定会变得越嚟越好啦。咁啊真系睇你点睇啦。其实有时即系就算我接触咁多科技，当 太过依赖科技嘅时候，我相信个世界未必系会变得更加美好。

0: 途，有时会反而真係带嚟唔好话灭亡啦，不过肯定会有好多灾难性嘅事情呢会咁样发生。
1: 系啊，哇！净系见到阿大雄一个人啊，就有叮当嘅时候咧，都成个世界都俾佢搞乱晒啦，都已经灾难噶啦。何况话如果而家人人都有 AI 或者人人都可以搞啲咁犀利嘅科技嘅时候咧，真系不可想象啊！
0: 系啊，我谂翻起即系以前睇叮当，其中有一个故事啦，入边佢即系讲到就系、是、啊大雄诶成日俾阿妈闹咁系咪？跟住闹到咧啊唔想再见到阿妈啦咁样吓，跟住咧就问叮当有冇啲法宝可以即系唔使再俾阿妈闹咁。咁结果呢就真係有啲法宝可以令到佢呢就即係个阿妈好似消失咗咁样。咁但係你就会发现佢入面其实讲返一个讯息呢，就係、是、原来佢当失去咗嘅时候佢先会珍惜囉。佢会更加渴望见到佢自己成日闹佢嗰个阿妈咁样。咁我諗呢啲嘅即係少少嘅故事或者嘅动漫呢，都为我哋带嚟一啲嘅即係亮点嘅，就係、是、其实冇嘢可以取代到人同人嗰个关系。Even 我哋喺真实嘅世界有时面对好多挫折啊，或者系一啲唔开心嘅嘢。咁但系如果你能够 overcome 佢咧，始终嗰个先至系我哋真实人类嘅生活啊。
2: 嗯，系咁，其实都有迹可寻嘅。就算 AI 之前未即系未出现之前咧，咁可能嗰啲嘅已发展嘅国家啦，嗰个生育率咧都相对嚟比较低啲啊，可能有唔同嘅即系环境嘅因素去影响咁样啦。咁其实呢一样嘢都系一直以嚟即系俾我哋所谓嘅人类好似讲到好大咁样一个学习嘅功课。咁不过希望嚟紧 AI 呢一个嘅世代嘅时候啦，都可以令到个生活质素高啲，可以令到大家都唔需要咁多 burden， 都可以放心去即系去生下一代咯。
1: 原来即系最紧要嘅重点，最尾都系结论。就系话要生下一代啊，
2: 因为人类灭亡啊。
1: OK， 好，好啊，唔该晒 Anson 啦。咁下个星期咧，继续请你同我哋倾下唔同嘅话题啊。
0: 好啊，下星期见。
1: 好啦，
2: 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OK， 拜拜。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0: 财税人生系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2: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了高资产企业规划师刘国伟先生讲解遗产传承和公司悭税。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多人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是成功者知道时间不等人，赢家从来都是用全速冲刺去完成他的赛程，因为结果不会等你，机会更加不会。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越早规划就越能主动控制未来。有些高资产家庭一直拖，最后要经过遗嘱认证交遗产税，资产被冻结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一个完美的成果最后变成时间、身心和金钱的损耗。今日我会讲解两个高阶传承工具，帮大家用生意的思维提前锁定结果。第一个是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托，专为65岁以上人士设立，可以在生前将资产转入信托内，避开遗嘱认证，节省 3% 至 6% 遗产费用，确保资产在离世后可以快捷免争议私密地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是 Estate Freeze 资产冻结，按照税法 Section 85 和 Section 86先将你现有资产价值锁定，未来升值部分就直接属于下一代，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未来传承时的增值税。举例，一个现值1000万的资产每年升值 8%， 25年后增值成7000万，如果做的资产冻结，1700万税可以大大幅减超过一半，避免强行拍卖资产。生意的思维不是讲等啱时机，是讲把握时机，不是有时间再睇下，而是我要更好结果。安家财税不会话慢慢嚟，人生是马拉松。我哋知道我哋同下一代嘅人生都喺度比赛，下一代更系每一日都要全速去跑。如果你已经累积可观资产，想知道点样用 Alter Ego Trust 或者 Estate Freeze 帮你避开繁复程序、减税、确保免争议、全诚信，立即预约安家财税嘅顶尖团队，我哋会根据你嘅家庭与公司结构设计更合适嘅全诚方案。安家财税帮你掌握时间，锁定成果，开心咁冲刺，完成人生嘅全诚赛道。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嘅客户分享。
4: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5: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4: 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系低咗嘅，税务好处都多咗嘅。
2: 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

0: 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604-278-0122。
1: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已经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宣布，今年是夜市在现行地址营运的最后一季。由于租约即将届满，夜市会在6个星期之后结束本季的营运，未来去向仍然未确定。列治文夜市现在所在的土地正是市内其中一项大型发展计划的移建地点。该地皮计划兴建一个总面积大约340万平方尺的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是商业用途建筑。不过该幅地皮已经在上个月根据法院命令公开出售，令到夜市未来发展增添更加多的变数。列治文夜市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夜市之一，亦都是卑斯省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旅游景点。每年夏季夜市都会吸引几百个美食和零售摊位进驻，并设有舞台表演和嘉年华游戏等娱乐活动。夜市最早在2000年在 Canberra Continental Centre 举办，规模逐年扩大，并在2012年搬到去现在位于 Riverwalk Casino Resort 附近的地址。夜市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仍然未确定新的营运地点，亦都未有公布未来的发展时间表。转睇下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的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以及是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二晚至到星期三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军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又攻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到访伊朗的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会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和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可以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就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的外交努力，以及是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是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就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是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转睇下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146点，升34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3点，升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4349点，升2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221点。S&P 500指数收报7723点，跌12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 Canada 收报$26.58 ，Dollarama 收报$192.8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pple 收报$312 ，Amazon 收报$272.76。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bnb 收报$152.49。SpaceX 收报$108.01。喺外汇市场方面。

0: 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61日元，4.82人民币，5.6港币，23.0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6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今明两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8%。
2: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8: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廖德龙，啱你，啱晒你。
8: 虽然只系八月头咧，但系已经酝酿住咧 back to school 嘅气氛啊。尤其是美国咧，好多学生咧系八月咧已经要翻学噶啦。加拿大咁，我哋先至系搞到九月头咁先至再次展开新嘅学期。咁另外，你会见到咧，城中有好多嘢咧，已经开始咧酝酿紧啦。仲有几个礼拜啦，啊，著名产品咧 ，Pumpkin Spice Latte 又会再出动噶啦。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咧，会系卖有啊南瓜味嘅咖啡啊。个象征意义系乜嘢咧？入秋先至会卖样咁样嘅产品噶，即系情形啦。同我哋中国人啊 ，OK 啊，入咗秋啦，跟住咧，大家喺度啊食月饼啊、碌柚啊咁嗰啲咁样嘅嘢一样啊。最近咧睇 social media 咧，就系本地咧有一间嘅家私公司咧，佢咧就好含蓄嘅，登咗几张相出嚟，然之后话已经上市啦，有得卖啦。跟住嗰几张相咧，你系见到，诶，嗰几个波咁熟口面嘅咧，系咯，系圣诞节挂喺圣诞树上边嗰啲装饰啊，系大热天时嘅八月份啊，已经话俾你听，圣诞就嚟啦。

全新李俊杰黑蛇传啊 ，Donald Trump 咧就话佢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会系整一个嘅尊贵会员区嘅，咁啊点样成为尊贵会员咧？每个月咧系需要俾$100,000噶，你话哇食咗我只居咩咁乸嚟嘅？咁 Donald Trump 咧就话嗱，你俾$100,000我一个月咧，我就会咧放料俾你听。有啲咩市场方面嘅风吹草动啊，我自己有咩諗法啊等等咧，就会透过呢个 social media 咧就话俾嗰啲嘅 VIP 会员听嘅。咁佢又冇讲到话有啲咩内幕消息，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系冇嘢益人嘅话咧，人哋又点会肯俾$100,000你啊？即系当中嘅平衡咧系点样取舍咧吓？即系有时啲嘢唔到你唔服佢嘅，佢经已赚咗咁多钱啦。尤其是再次上任之后咁推出迷因币，咁大家试到摊摊腰，但系佢咧赚到盆满钵满。已经是数不晒的身家了，因为赚了大家很多钱嘛。之后的理念是什么？要赚更多咯。

recap 下先，试下打头阵有 Jeremy 李俊杰啊，中文地方色彩作品《黑蛇传》，另外亦有何韵诗开创之作《光明会》。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咧，最近兴咗一样嘢，放工之后咧就去减肥营啊！唔好听到个名字以为好惨咁啊！呢啲嘅减肥营咧，其实一个二个好大嘅 club 嚟噶，楼底又高啦，又充满灯光啦，闪下闪下咁，跟住咧有强劲音乐嚟到嚟播放咧，更加有个 MC 嘅功用咧，唔系话你净系打碟咁简单噶，佢亦都咧鼓励大家，但系一个 MC 咧就往往咧会系潮人型人一个啦，但系咧。是攞住两支枪嘅，攞住两支机关枪，当然系假噶啦。咁当然啦，嗰支枪咧发放出嚟嗰啲唔系子弹啦，而系水啊，咁同埋一啲灯光效果嚟嘅。咁但系减肥啫，需唔需要搞到咁夸张？

啱听过全新陈慧琳《三秒一生》啊。继续有电音女王 Madonna。

林佩芬方面绝对祖母级嘅，唔好理佢一把年纪啊，咁但系全新大碟咧，依然带俾大家非常 groovy 嘅感觉。Madonna。

0: 劲就劲在 Sabrina。 虽然祖母级的 Madonna 推出新碟啦，依然是舞曲啦，但是有不少啊 Madonna 的单黑 fans 都说这只是他有生以来最出色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全新 Madonna Crossover Sabrina Carpenter 歌名叫做 Bring Your Love， 转头回来有珍姐。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珍姐。
4: Hi, hi。
0: 夏日的温哥华是什么模样？

0: 嗯嘅咧，冇错啦，就系咧，好多时候咧，放工之后咧，你会见到啲人咧，好多啲户外嘅台台凳凳咧，俾佢哋霸住坐住啊，三五知己咧，齐齐搵埋咧，就会系饮杯嘢啊，食啲小点心啊，咁样嗰、那个环境咧，即系就算系酷热嘅天气底下咧，见到咁样嘅情形咧，突然之间我心里边咧觉得哇，好靓啊！即系当啲人咧喺街上边活动啊，开心啊。就算好简单咁样齐齐饮杯嘢，又唔系话豪饮嗰只咧，你已经感觉到咧，啲人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咧就会感觉到人群嗰只力量嗰种温暖噶啦。
1: 同埋好多人中意去沙滩咯，我问， yeah. 我因为我公司啲同事都系唔同种族啦，咁、
0: yeah.
1: 问佢哋，咦，平时可能放工啊或者 weekend 去边，佢哋就话，哦，约埋班 friend 去沙滩咯。我话咁做咩啊？佢冇噶，可能带个沙滩波去，或者真系晒下太阳咁样样噶咋，咁就一日噶咯。
0: 真係搞一日㗎、yeah. 因为呢就会攞張毡出嚟啦，然之后大家可能 picnic 啦，食嘅嘢呢唔係话以前呢搵个藤篮里面装住啲三文治嗰隻嘢好随意，因为而家呢你基本上买嘢食啊或者你叫外卖等等都好方便啦，咁就令到好多人觉得呢就咁坐喺外面呢就已经足够㗎啦，即係有时人生嘅嘢呢你话我系咪要去到一笪呢天涯海角嘅地方，话呢度好特别㗎，跟住呢就係 selfie 数百万次啊，就话晒俾 Instagram 啊微博啊，以至到小红书等等咧，你各位嘅朋友听咧，
1: 唔需要咯，
0: 好简单就可以好开心噶啦。
2: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迹，耶、yeah!
0: 啊！今日咧就想讲一个咧，平时少接触啲嘅话题，名字咧就叫做咧。一生只是一次，或者呢就日文呢就叫做一期一会啦、
1: wow.
0: 就是你等了很久，人生来讲没什么这样的机会，哇今次终于可以做到了，这样可以很多不同的事都可以，你刚才说即结婚这样有些人可能一期多会但是我意思就是有些什么你会是觉得哎呀如果可以在人生里面做到这样东西就好了，这样呢
1: 我有一样东西后悔没有做到的，就是我冇去一个毕业旅行咯，因为我真系毕咗业之后就揾嘢做，咁就做嘢，跟住就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但系我有听好多朋友，佢哋毕业之后系去咗一个好自己中意嘅旅行，无论系豪华又好，刺激又好，去或者 backpack 又好，佢哋话嗰个回忆咧系真系会一世难忘啊！
0: 嗰、那个时间点喺边度？因为中学毕业旅行叫做 gap year，、
1: 哦、
0: 还是系大学毕业咧？
1: 大学之后即系 before 你踏入系啦。佢话原来呢一下系会令你好难忘，咁我就差咗呢一个旅行冇去到。
0: 好啦，翻翻回带先。今年咧，珍姐咧系呢一个二十岁半，佢就嚟毕业啦。
1: Yeah.
0: 你会选择去边度咧？毕业旅行？
1: 哦、如果嗰阵时咁细个。可能真係去啲周邊嘅地方。
0: 咩叫周邊啊？
1: 即係近近地美國啊。
0: 長洲哦、oh, ，sorry。
1: 係啊，唔係咁，我而家我喺
0: 近近地美國咁應該 OK 㗎。
1: 可能去迪迪尼 啊，或者去 Florida 嗰啲咯。
0: 所以你講嗰只畢業旅行係一個 weekend 嘅啫喎，如果咁樣嘅話。
1: 哦，咁如果要一個係
0: 幾日嘅啫喎呢只？
1: 咁我又冇，因為真係冇呢一種諗法，到而家都。我未必会想 backpack 喎，如果你问我，我都系需要啲舒舒服服嘅。有啲人系中意 backpack， 可能流浪一个月咁，我又唔得喎呢只。
0: 系郭富城经典噶《小公主》童话嘅小公主，
1: 我就系嗰只。希望可以系一个 budget 嘅旅行咯。
0: 哦，你唔系话即系有好多中学毕业咧，佢哋有 gap year 咧，唔系净系玩嘅，要体验生活啊。
1: 哦，嗰又唔需要
0: 一个背囊啊，去欧洲嗰度啊，去唔同嘅 museum 啊，嚟到去吸收下人哋嘅文化啊。你都係諗住可以，
1: 都係可以輕鬆玩嘅，同埋我諗最緊要係即係嗰陣時咁細個啦，如果你話即係廿歲咁，真係冇乜錢噶嘛，喺冇錢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去到一個中意嘅旅行咯。
0: 嗯，仲有咧？
1: 仲有，我而家都想，
0: 好簡單嘅，
1: 唔係我而家都想嘅，不過我覺得一世人都做唔到，我想去睇動物大遷徙。
0: 你想遷徙去邊啊？
1: 我想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但我觉得这世人未必有机会做到这件事。为
0: 什么这样想呢？
1: 因为首先就是你知道要夏
0: 天，
1: 资金也是很贵的嘛，要这样飞一转时间，你要去看大迁徙你不是一个礼拜搞得掂的嘛、嗯、你起码都要去一个月甚至乎两个月啦、
0: 嗯、
1: 那我觉得可能未到退休这一日都未必有机会去到咯。
0: 我想只有一款而已、嗯、如果你去我未深究到呢，有些如果去过看动物大迁徙的朋友告诉我听，我觉得个一款咧就系咧，有唔少睇过嘅人咧，佢哋付出咧数以几万蚊嘅价钱， yeah. 因为咧 是豪华团嚟噶，
1: 系啊系啊，我都听过，
0: 即系好富贵噶， yeah. 有人跟住晒你咁样嗰一只噶，咁同埋咧，你又会见到咧，就周边咧就可能咧，大家

0: 当地嘅居民咧唔系揾唔多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依然咧有啲就超级豪华七星级嘅俾你享受咁样嘅。咁当然睇嘅时候系震撼啦，拍低好多嘢啦，咁同埋咧有人睇完翻嚟之后咧就觉得咧，即系对人生咧就工作啊，点解又喺度争嚟争去咧咁样？呢、這个世界都系大自然，
1: 你争完之后咪俾人食咗？
0: 系啊，即系大自然嘅定律咧，都话系啊。其实咧都唔同我哋而家咁样，做咩要为到咁琐碎嘅嘢嚟烦恼咧？ Yeah. 人哋只动物完全冇嘢食啊，咁样都搞得掂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咁。但系当然啦，到下个月咧就会话吓，继续咧嚟到系苦拼啦吓，
1: 赚
0: 钱搞错啊，食嘢食咁慢噶咁样嗰啲，咁系即系令人觉得震撼嘅一样嘢嚟嘅，但系。但系仲有一样困难嘅，你睇动物大迁徙呢啲咧，就真系一期一会嘅嘢啦。但系你同边个去呢系、完全有难度嘅。咁如果有啲、有家庭结咗婚嘅朋友咧，就我梗系同我自己嘅亲人一齐去啦。其实嗰个决定未必啱嘅，因为你个如果子女未够长大嘅话，可能佢哋未够成熟去睇呢样嘢啦。或者他们所需要的可能不是真的动物大迁徙的，你帮他给了个四万几元的话呢，
1: 浪
0: 费了，是啊，
1: 他会觉得你是就够了，
0: 是啊，会令他们很辛苦的、这样，即可能未必啱啦吓，咁你我佢咁另外一半咧，枕边人咧，一齐去睇动物大迁徙咁样，
1: 中意动物喎，咁点？
0: 我哋大家嘅共同回忆嚟噶，咁样系啊，佢可能净系中意美斯噶咋，
1: 系咯，
0: 咁所以唔系美洲狮系美斯啊！
1: 我又唔介意自己去，如果你问我，
0: 冇得自己去噶，
1: 咁样一定要孖人去噶，
0: 咁你包晒成个团咁样啊？我系皇后咁样，大家嚟到服侍我咁样冇噶嘛？
1: 自己参加旅行团，我自己一间房咯，
0: 咩、好似难啲咯，
1: 哦，
0: 唔、
1: okay、
0: 系就系呢样嘢啊。好啦，俾你啦，当你系可以自己参加旅行团啦，同
1: 跟住个导游
0: 十几个完全唔识嘅人一齐啦、
1: 嗯，
0: 你系咪可以从呢一次一期一会人生，只系可能做一次或者顶笼两三次嘅活动里面呢，得到你预期中嘅快乐呢？
1: 因为我就系想睇动物啫嘛 ，I don't care about who。
0: 咁你同边个分享啊？睇动物嗰刹那，
1: 使乜要分享噶？我自己体验啫，我自己中意啫嘛。
0: 唔会想话呀，我同一啲朋友一齐咧，大家有
1: 需要、啊。因为我譬如睇戏咁，我都唔中意同人分享。我自己去睇戏，使乜同人分享啊？
0: 同你睇十皮一套嘅戏咧，有啲分别、啊。
1: 咁但系我系好想去欣赏呢个动物喺个大自然点样可以咁 amazing 咁样去，哇！即系可能就会觉得。啊、其实我哋人真系好细粒嘅啫，系好渺小嘅啫。咁呢种系自己嘅感受，我唔使同隔篱讲。喂，你觉唔觉啊？咁我其实我反而好怕嘅，我反而好怕咧，要有啲人喺隔篱猛咁要问你觉得点啊？你觉得点、啊？我反而觉得烦啊！
0: 呢、這个可能系国际孤独等级嘅地位分别啦、
1: 啊。我可真系可以、啊，我自己
0: 有啲人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去迪迪尼嗰啲噶嘛。
1: 我又可以、啊，如果你问我，可能我而家呢个岁数可以，以前
0: 可以咁样喺度揸住巴棒糖，我喺迪迪尼咁样，你好咁样周围跑咁样。
1: 会系呢只啦，但系纯粹自己玩咯。我去迪迪尼，如果呢一刻嘅岁数我去咧，我相信我系会中意去睇 show。我唔系一定要玩机动游戏，
0: 但系你可以得到
1: 快乐，
0: 你唔会觉得话如果多啲人陪我嘅话就会好啲啦咁样啊？
1: 未必需要去到呢个岁数、
0: 啊，好嘢、啊！
1: 以前可能要，而家唔需要。
0: 好劲啊，珍姐你！
1: 因为而家咧，我反而觉得咧，有时真系噶吓，即系约埋人一齐去睇 show 啊，或者约埋人一齐睇戏咧。反而我覺得好煩啊！要約來約去，又要約喺邊度等，跟住之後，誒、這個又遲到，嗰、那個又話唔得閒咁樣。我反而覺得我做乜要嘥咁多力去約來約去咧？我不如自己出發啦。
0: 早排睇波咧，有時會咁樣覺得嘅、因為咧，如果你同人睇波唔同人 social 嘅話咧。就有啲怪，同人睇波同人 social 嘅话咧，我自己觉得有啲怪，
1: 仲怪啊！因为睇波，譬如我咪加拿大嗰场，
0: yeah.
1: 我都系自己屋企睇啫嘛。其实我唔会同屋企人商量噶，只不过耶、哇咁，而自己好开心噶。
0: 但系、可能睇波嗰一类咧、你大家一齐呼叫嗰下咧、都有嗰种即系。就是being with each other 嗰、種嘅已經有一種共鳴喺度啦。
1: 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我係可以自己去會場睇波咯。如果你咁問我，因為身邊已經一齊有好多人同你呼喚啊。
0: Yeah.
1: 如果你係要呢隻感覺，其實成屆都係啦，已經唔使一定要孖住一個人一齊去咯。
0: 即係當你 NHL 咁樣 Stanley Cup Final 咧、最尾一場，當你亦都中意睇 NHL 噶啦，你可以咧就走去咧嗰個會場嗰度、
1: 自己買飛。
0: 然之後個 kiss cam 咁樣照住你嘅話咧，你唔會咧好似嗰個嘅 CEO 咁。咁样啦，同埋嗰个阿姐咁样喺度避开嘅，即系唔好影住我啊！咁样啊，咁样我觉得咧，自己一个人咧，哎呀，唔好意思啊！咁样啊，
1: 又唔会、啊，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年纪咯，我谂就算你话，譬如突然之间黄贯中离开演唱会，冇人陪我去，我自己买飞去。
0: 呀、
1: yeah. 冇问题㗎喎、哦。

0: OK，
1: 呀、yeah, ，可能我自己性格转咗咯。
0: OK，
1: 你有冇人生想做啲咩？
0: 想做一啲嘢，咁、其中可能咧包括咧睇北极光。
1: 哦，呢度有得睇咯。
0: 你嗰年啫嘛，嗰、年先免费睇到，咁你、我点知边年可以免费喺古蹟林又睇到啫？未必年年都系咁样噶嘛。
1: 即系你想去，譬如冰岛啊，或者去嗰啲
0: Yellowknife 嗰啲咁样，
1: 直情系 make a trip 去睇嘅。
0: 但系有困难嘅。如果你要去咁样睇北极光嘅话咧，
1: 你唔得啦。
0: 我中意咩叫做我唔得啊？
1: 因为你
0: 唔可以随便咁样话俾我听，我唔得。
1: 因为你要早瞓觉噶嘛，点睇北极光啊？
0: 呢个系此其一。
1: 咪系咯。
0: 因为随年渐长嘅时候咧，会发现到咧、，OK， 你去旅行追寻快乐啊，但系你去旅行嘅时候有几多能量指数系可以俾你快乐到咧？即系你可能去完嘅时候，只系觉得攰啊攰啊，我要唞啊咁样。同埋咧，一个人老到咁上下咧，攰咧唔系净系话想瞓觉，攰咧。是会扰乱你心神得好紧要的、
1: 就会发脾气啦。
0: 唔系只嗰只，即系会系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有时我自己觉得攰嘅时候咧，心里面咧系会感觉到有点点而抑郁嘅。
1: 哦，会啊会啊，我都会噶。
0: 咁、我问我自己系咪抑郁咧？点知唔系喎，瞓系瞓醒一觉之后又完全冇事嘅、而系嗰刻能量低嘅话咧、就会容易做咩啊？我今日咧睇人赢波都喊嘅，因为嗰日咧能量指数唔够。
1: 我谂系啲荷尔蒙失调咯，攰到。
0: 哦反对你咁样讲，
1: 我系咯，
0: 我只系联想到一类人突然之间咧系经常荷尔蒙失调嘅啫，你唔需要答我。
1: 我啊更年期啊，
0: 即系仲要画出肠嘅吓衰。OK， 咁即系会系觉得你就算去睇北极光嘅话咧， yeah. 我头先同你讲嘅人脚方面可能问题啦。
1: Yeah. 当你啱啦，有人脚啦，但系你中意睇乜嘢咧？
0: 我只系觉得嗰种大自然嘅奥妙，
1: 同、我一样咯。
0: 咁但系。又驚咧，同我一齊去睇嗰啲人咧，不停咁要人去話：，幫我影相，幫我影相，B 招嚟幫我影相咁樣，親親嚟幫我影相咁嗰只咧。
1: 我真係上次先講，有啲 friend 真係好鬼中意影相咧。我話：咁 sorry 啊，我同唔到你去旅行，因為我唔係呢只人。我話：我只可以容許大家可以影相，但係唔係影一個鐘頭相咯。
0: 但你不嬲都俾我幫你影相㗎，
1: 影一張兩張 OK 咯，但係唔係話喂你呢邊又影三張，嗰邊又影三張，呢邊呢個角落又影一張咁樣。因为我自己有个亲戚是这样的、我曾经试过跟他去旅行，真的因为这个亲戚太喜欢影相，而整个行程被他减了一半、每一个地方都要影很久相，所以我是很怕的。
0: 即是在人脚已经很重要的时候、即是你跟哪个去看北极光呢、很重要的嘛，这些
1: 我陪不到你，我不得的、
0: 你放心
1: 北极光我真的
0: 我要学你那些追寻国际孤独等级的、个最高境界样但是个困难系，当你个人又攰又要日夜颠倒，因为咧
1: 冻咧，
0: 要冻啦，你唔知道究竟咧，仲要熬成晚噶，你冇理由走去睇北极光咁样，两秒钟跟住翻翻嚟噶嘛，
1: 同埋你唔 guarantee 睇到，
0: 系啊，你仲要有个路程咧，要
1: 追噶嘛，
0: 系啊，咁呢啲一切嘅嘢加埋咧，
1: yeah.
0: 我曾经试过去睇呢个鲸鱼咧，追咁样鲸鱼咧，就开头又话有保证咧，就话到如果睇唔到鲸鱼嘅话唔紧要啊，你可以咧再睇噶咁样，但系嗰个船咁样蹬咗我三个钟咧。同我膀胱咧系极度反面嘅咁样，我想唔想再走去蹬一次咧咁样？即系人咧，你细个嘅时候同大个嘅时候咧，想做嘅嘢咧，可能咧，就算系一样嘅话，个人嘅定律咧就系细个嘅时候你有好多时间，但系冇乜钱同埋冇咩好多体力咁样。当你大个嘅时候咧，就算你累积到啲钱啦，咁但系时间咧就好似沙漏咁样啦，同埋咧体力方面咧。就更加好似咧，就俾人咧打开咗你洗衣机咧，其中一个盖咧水咁样不停好快咁样流走出嚟，
1: 好惨啊！
0: 咁所以跟住你就会谂啦 ，OK， 咁既然啲水不断咁样流嘅话咧，我就应该揾啲有意义嘅嘢俾我自己做。咁究竟咧有啲咩系一期一会咧？我自己做完之后会开心嘅咧，系困难嘅。你太早做嘅话，人哋话你挥霍，你使太多，搞错啊！真啫，你廿几岁走去睇动物大迁徙咁样，
1: 咁巴闭啊！
0: 你咪为咗自己着想、啊，你唔储笔钱嘅话，第日淋到乜乜乜乜啊嗰啲咁样噶嘛 ？OK。咁你当你啦，
1: 储到钱啦，
0: 好啦，退咗休啦，走去睇动物大迁徙啦。但系啲动物未出嚟嘅时候咧，
1: 瞓着咗咯。
0: 跟住啲动物一出嚟咧，又吓亲你，即系因为你体力已经咧同以前有分别。咁我应该几多岁去咧？又过得自己，又过得人哋嘅关咧？咁样啊？
1: 其实而家呢个岁数唔错，我觉得。而家呢个岁数又有体力，又起码有少少积蓄，咁我觉得都可以出下发咯。
0: 系啊，咁所以有啲嘢叫骤然起行啊，咁样。
1: 系咯。
0: 嗱，以下落嚟咧系一个例子咧，就最近咧喺 social media 都咧揾到，佢唔系网红嚟嘅，因为我即系衰嘅我咧就睇下究竟有几多 follow。

0: 好啊，咁样千零个咁样啦，喺呢个网红世界唔系叫多噶啦。咁但系有人咧喺本地嘅一个人，我唔识佢噶，一个
1: 温哥华噶。加拿大
0: 大温哥华咧，应该话，咁佢咧就
1: 系
0: 一位教师嚟嘅，咁佢就我睇嗰啲片咧，就佢大概咧教咗八年书左右啦。
1: 哦，
0: 唔系喺温哥华或者 Richmond 咁样，喺周边嘅一个小市镇咁样啦吓，即系可能揸车个零钟头咁样啦，即系当系 Langley 以外咁样少少一个市镇啦。咁啊教咗八年，然后咧佢喺呢个 social media 咧就向大家宣布。我就唔系我冇 follow 佢嘅本来，但系就俾呢条片吸引咗，咁之后我而家又 follow 佢啦。佢咧就话俾大家听，我咧就做一个咧就几 crazy 嘅决定咧，就我同我老婆咧就两个月之后咧就会咧飞去中国大陆教书教两年，
1: 哦，
0: 未系最 crazy 嘅一样嘢，
1: 哦，
0: 而系不嬲嚟讲咧喺北美洲土生土长嘅佢嘅一个西人哥哥咧，佢咧系变卖晒自己拥有嘅嘢，包括佢嘅车，
1: 哦。
0: 包括佢间屋等等所有嘢，同埋屋企里边啲垃圾嘢，全部咧俾得人就俾人啊 ，downsize 嘅可以啲即系唔要嘅就唔要啊，咁样啊。
1: 点解啊？佢唔打算翻嚟噶。
0: 佢一部咁样揸咗四十几万公里嘅车咧，佢话都买埋佢啦，咁样，因为佢觉得啲嘢丢晒喺度嘅话，冇咩实际嘅用途。
1: 但系两年后佢会翻嚟噶。
0: 两年后翻嚟咁，即系可能今时今日嘅楼市咧，唔系几年之前啦。咁样觉得咧，
1: 可以再买翻，
0: 可以再买翻啦。咁样即系你换转咁，如果你间屋咁而家即系政府又有限制嘅话，
1: 咁啊摆
0: 你唔租俾人又话要俾空置税，咁你租俾人又嗰啲又唔知咩人嚟咁样谋咗你间屋，咁点算咧？咁样
1: 咁啊卖 as well 啦。
0: 佢咪谂住卖晒啲嘢，即系咁有决定。有几多人真系有咁样嘅动力，为咗要追寻自己嘅理想？
1: 哦，佢自己申请噶，唔系有人邀请佢去噶。
0: 就算有人邀请啊，
1: 咁系好大牺牲。
0: 你都容易啲啊！你喺呢个亚洲长大嘅，
1: 佢有冇去过噶？
0: 佢完全冇去过，语言方面咧，佢系得到有英文啦，同埋其他欧洲语言嘅。咁即系喺咁样，但系佢觉得人生如果你而家话唔去嘅话咧。好快脆咧，跟住咧，你瞓觉咁，听日咧就过多
1: 一日，
0: 你再瞓多两下觉，跟住咧自己65岁噶啦。
1: 喂，但系佢老婆又愿意陪佢去、啊，
0: 呢、exactly.
1: 下先劲、啊。你
0: 仲要系大家一齐喺度卖晒嘢，好啊，咁样。
1: 哇，
0: 有好多要做噶，之前要预备要卖，咁呢啲嘢好烦啊。好啊，咁样。跟住咧就我最较早时候睇佢哋咧，咁就 OK 去中国之前，咁佢哋咧就搞咗一个旅行嘅，咁其中包括咧就去日本咁样两三日嘅啫，因为过境性质咁样啦。跟住咧就走咗去越南嗰度咁样，
1: 我都未去过。
0: 即系 exactly
1: 呀，
0: 佢就系会谂，佢唔系净系话我哋有冒险精神咁，所以去一笪完全未去过嘅地方嚟到教书教两年啦，而系喺咁样做之前咧就已经去越南，跟住咧就可能成个礼拜噶。日本咧个行程表咧系 pack 到咧，你去日本有冇咧特别学双扑咧？跟住咧就同人喺度咧打双扑咧咁样，
1: 咁犀利啊！
0: 即系佢要系因为要
1: 体
0: 验啊嘛，
1: 呢啲咪好似毕业旅行咁样咯，体验先开工咁样咯。
0: 系啊，
1: yeah,
0: 即系可以去到咁尽噶啲嘢变卖佢啊，唔紧要翻嚟由零开始再累积过 ，it's ok 咁样啊。即系有冇咁样嘅勇气呢？
1: 又或者到时佢净 stay 喺亚洲呢？
0: 系啊，好多都系谂住我喺度住一年，但系住咗18年嗰啲咁样
1: 啊
0: 嘛，
1: 好多都系咯。
0: 咁但系佢唔系话谂住咁样破釜沉舟式噶嘛？咁佢咁样做法嘅话咧，我即系会觉得系
1: 好大勇气。
0: 你要把握几多人生嘅光阴咧？
1: 诶，同埋佢
0: 做得出咁样咧？
1: 做唔做嘢嘅老婆？
0: 老婆我谂都系教书。
1: 我一齐有。
0: 哦，你谂住即系如果一个人喺屋企
1: 嘅
0: 话，
1: 系咯，好闷噶嘛。
0: 咁佢哋就会见到佢哋就学习呢一个日本语言啦、亚洲语言咁嚟学，即系一件事咁。但系咪真系到时可以用得着咧？系咪可以去到一个 level 人哋咧就同你沟通到咧？即系觉得唔介意咁样就咁去咯，咁样即系情形同你走去咧。可能咧荷兰都容易啲，因为人哋讲英文啊。情形啊，走去挪威咁样同阿夏兰特咧，大家嚟到系沟通下咁样。
1: 我中意啊！
0: 即系你仲要系一生活里面所有嘅嘢咧，完全唔知道咩一回事嘅，但系唔紧要啦，
1: 试下咯，
0: 照去啦，咁样啦。有时又唔系话趁后生嘅，我觉得咧，后生有后生做到嘅嘢，年长啲有年长啲嘅时候做到嘅嘢。而个最大问题究竟睇下你做定唔做啫。即系如果你日日同处一个地方，但系觉得哎呀呢样嘢我不满，嗰样嘢我唔中意嘅话。咁点解唔试下跳出呢个框框去另外一个嘅地方嗰度试下咧？咁样啊，咁 调翻转头，如果你觉得已经找到自己的乌托邦嘅话，恭喜你，可能咧，无论你做啲咩嘅话，已经唔太介怀。

0: 你有自己中意嘅人啦，或者系你觉得哦，就咁有个屋檐咧遮住我已经咧就觉得好好啊。呢个你已经去到人生最高嘅境界，唔系话要去到天涯海角啊，而系你无论喺咩地方嘅时候，依然有家嘅感觉嘅话咧，嗰下先至系最正啊！Thank you， 珍姐，
1: 波波啦。

0: 今日好中意呢只歌，因为觉得咧，无论系曲啊词啊，都写得好好啦。咁同埋咧，就演绎方面咧，我真系估唔到啊，原来系可以 Era 加埋郑安琪咧，有咁样嘅火花噶。
1: 哇，犀利！
0: 即系当 Era 一出现嘅时候咧，大家只会谂起咧团综啊、搞笑啊，或者你问边踩界出得街嘅嘢咁，但系点知可以啊有音乐上面咁大嘅威力，
1: 犀利，
0: 佩服啊！听条真姐，
1: 拜拜。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

0: 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查洛，适可而止。
1: 专题热线
2: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要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4: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4: 最近不少汽水生产商都推出一些健康的产品，明明是汽水来的，他告诉你这些健康汽水来的。其中包括汽水里面有一只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有含有益生菌的汽水。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很多无糖纯天然汽水等等。在日本就有人觉得太过健康了，汽水不嬲嚟讲是人工化的嘛，是一只小小带来醉酒感的快乐的嘛，那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呢？将这些醉酒感放入汽水里面，所以推出一种新产品，名字叫 Nope， 即是就这么听，不啊，不应该喝这样的意思，就是喜欢玩这一只。里面他们是总共有70多种不同的糖和果味就混合而成的。多种的香料，有些就人工，有些就真的，多一款不同的味道，酸酸地、甘甘地、苦苦地这样。就是啦，五味人间有五味汽水嘛。当然那个包装做到就好像能量饮品，饮完之后很多咖啡因这样。目的都是希望大家觉得哇，这一只邪恶饮品来的，反而喜欢。自己覺得有些個產品的名字改錯了，就這樣叫 No， 沒什麼殺傷力，明明被人聽叫廢水好過啦。

0: 嘅身份。案发喺今年嘅4月19号，因为路面纠纷，一名司机喺 Boundary 路接近 Grandview Highway 一带涉嫌恐吓另一名嘅司机，过程更加涉嫌持刀作出恐吓。警方表示，事发时受害人车上边有两名嘅乘客，涉案嘅男子一度揸车靠近受害人嘅车辆，多次试图由自己嘅座位打开受害人车辆嘅乘客车门，之后亮出一把刀，并且作出恐吓，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受害人当时影低疑犯嘅照片。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已经确认疑犯嘅身份。案件的调查仍然会继续进行。一名维多利亚的男子利用暗网贩运毒品和非法持有枪械，在7月14号在卑斯省法院承认5项的控罪，包括一项贩运受管制药物，一项意图贩运而管有受管制药物，以及3项涉及枪械罪名，被判监6年半。案件源于2022年的12月，涉案的犯罪集团透过暗网和加密货币进行毒品交易，并且利用加拿大邮政将毒品邮寄至全国各地，建立跨省的贩毒网络。警方在24年的2月搜查低陆平原一处住宅之后，拘捕29岁的男子，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他在25年的5月正式被落案起诉前离开加拿大。警方其后发出全国的通缉令以及是国际通缉令，德国警方在今年的2月将他拘捕，并且在今年的4月1号引渡回加拿大接受审讯。关注下世界的消息，中国国防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为自身军事松绑混籍口。罗宇光报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华时评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但无论套上几咁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几多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到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 以上信息是由加拿

0: 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6,146点，升34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3点，升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4,349点，升2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221点。S&P 500指数收报7,723点，跌12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2.611日元、4.82人民币、5.6港元、23.0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8%。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8: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8: 3号 Dunphy 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8: 1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8: 7号 Elliot 张依乐。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日叫街挤塞 ，Queensborough 桥架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9: FM 961派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ssie 冼婉文，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我爱情三部曲里面嘅最终章，经历咗第一部曲眼泪太浅啦，就系讲喺爱情里面遇到挫折；去到第二部曲嘅过去式，就系讲对住。

0: 这首歌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翻到屋企，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咧都可以喺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啦，其实最终都会揾到属于你哋真正幸福嘅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Jesse 冼远文。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我喺我旁边咧，亦都请咗咧，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李嘉文先生啊，Jackie Lee 啊，你好啊 ，Jackie。
4: Hello， 大家咁多位，大家好。
3: 系啊，咁琴日咧同前日啦，前日我就讲咗关于即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跟住琴日又讲山火，冇得唔讲啦。其实今日呢个 topic 咧，都压咗一段时间，即系俾大家一个 update 啦吓，唔系话一啲好特别嘅消息，但系咧。有一個article 咧，我覺得咧都幾 catchy 嘅啫。啊 ，Jackie 早排你 send 咗俾我咧，就係話咧呢一個星島講嘅，就話呢個2026年啊嚇，卑斯省嘅 BC。

0: 啦，唔淨止係我哋 Vancouver 啦，即係各地嘅市選咧，地方嘅政黨註冊量啊爆量啊，即係咧好犀利啊！咁而列治文本拿比咧直追温哥華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幾好一個切入點啊，係從呢一個角度去睇下，即係叫做百花齊放啊！咁我覺得幾值得講下嘅，就同平時講話啊邊個候選人啊各樣嘢咧，呢啲唔係唔講，我覺得遲少少，而家都未係時候，即係話好 detail 咁樣去 go into 啦。我覺得反而我好係中意咧，係從系統性上邊咧 ，system 上邊咧，係去同大家否白一下，或者係解釋一下，即係我哋對呢個地方嘅睇法就係、是、嚇點解？而家咧，即係Greater Vancouver 啦，或者 BC 咧，地方嘅政黨咧會大爆炸啦。而好 interesting 嘅一樣嘢就係咧 ，Vancouver、Richmond、Burnaby 三個城市咧，雖然啊都係有好多嘅政黨嘅增加嚇，但係大致上嘅意識形態或者係各方面嘅 political 嘅方向嗰方面咧，我覺得係代表大概只不過係兩三種唔同嘅政治光譜嘅啫，我覺得係、即係都唔係話好多，唔會話突然之間有個人話啊，我有啲好奇怪嘅即係諗法。又冇喎、
1: 都有嘅，都有嘅，只不過喺我哋主流眼，即係或者我哋見到嘅新聞入面就少啲，但係都有啲咁嘅，
0: 係咯，可以咁講啦，
1: 騎呢嘅都
0: 係啦，但係大致上 international 我都覺得。即係騎呢極咧，都比較正常。如果你反參照翻歐洲咧，好多有啲政黨，當然啦，佢哋嗰個 system 唔同，佢哋係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咧，咁變咗係容許，即係譬如話，哪怕你攞咗2% 嘅選票都好啦，都有位，咁就有空間容許你可以有啲奇怪嘅，可能有啲人話我中意。極端啲啦，呢個唔係真啦。即係譬如我有個嗜好係鍾意呢喺啲樹嗰度雕花嘅，譬如咁我都可以即係又冇話咁誇張，但係即係 at least 我覺得呢就代表到呢樣嘢囉 ,Jackie, 我就覺得呢雖然大致上嘅政治方向光譜呢都係好類似呀，但係同時間嚟講亦都反映到就係其實好多喺細節嘅地方上面呢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訴求同埋 demand 同埋大家嘅 focus 重點都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啊！嗱，咁如果係即係對你嚟講，你亦都係喺我哋即係呢個Greater Vancouver Area 嘅政壇啊，好商界好都好多年啦，好有經驗啊！對於呢個現象啊，你會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咧？
1: 嗱，依件事引發出嚟咧，温哥華就不嬲都係好多好多家一齊爭鳴嘅。咁本拿比咧就因為之前有一個嘅毒品屋啊、注射屋啊，或者 supportive housing 嘅 project 咧，咁就令到大家多咗好多留意政治嘅嘢啦。咁列治文咧就同佢哋兩個城市有啲唔同咧，即因為一個好保定嘅定海神針咧，就決定退休啦。咁跟住咧就好似啲古時啲三國時代嗰啲東漢末年啊、群雄割據啊咁樣，咁就突然之間，咦啊大佬要退休啦，咁我哋邊個出嚟揸裝咧？邊個出嚟話事咧？咁就突然間出咗好多路嘅人馬出嚟。咁所以列治文同温哥華同埋本拿比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嘅。咁但係大家睇見咧，以前列治文嘅選舉咧就同温哥華唔同嘅。以前温哥華就要有政黨你就容易入到啦，就算市選都係嘅。但係列治文咧好多時咧就獨立嘅出嚟選，咁又贏到喎。包括我哋嘅市長馬保定咧都係獨立出嚟嘅。咁好多就算係选到出嚟嘅咧，话自己有政党咧，都系甩毛甩爪一两个人嗰啲咁样，即系唔系话所谓大嘅政党唔会成个 slay 出嚟嘅。咁除咗咧就Richmond Wright 咧就多人少少，咁有几个人选到出嚟之外咧，咁其他嗰啲咧就全部都系半独立身份，或者甚至系选完之后又分翻家啊各样咁样嘅。咁所以就今次三个唔同嘅城市，我当然 Sherry 都。又系七国咁乱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就 focus 讲呢三个城市好吗？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嗱，我会同意嘅呢样嘢，但系咧，我又觉得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point 咧，其实咧就系呢个都同大围嘅变动系有关系嘅，我觉得。咁点喺边方面咧？首先咧，我会觉得咧，喺一个其实我哋喺个生活上啊，好多时由疫情之后咧。實質上其實我哋嘅意識形態係受我哋嘅生活習慣影響，而我哋生活習慣已經係有一個天翻地覆嘅改變咧，但係可能我哋自己個人咧唔覺啊。 唔係好即係 aware。
1: 嗯，
0: 譬如話好似即係有減。

0: 單，一來係唔係淨係疫情嘅關係啦，可能 technology 嘅關係都有啦，就係、是、我哋點樣去接觸媒體。呢、這個係好緊要啦，呢、這個方法係會令到我哋對於好多觀點又唔同啦。第二就係好似譬如話食嘢啊，一啲日常嘅嘢，好似我哋已經係去中心化，尤其是以前
1: 你講之前死咗、哦，
0: 真係
1: 啱啱死了，
0: 阿且真係心有
1: 有聽你節目嘅都有嘅。
0: 咁而去中心化咧，我又扯遠少少，但係有關係㗎，
1: 有關係嘅，絕對有關係。
0: 就係、是、咧，譬如玩具反斗城。嗱、嗯、呢、這個已經呢、這個咁嘅地標啦，係一個好好嘅 example 啦。咁、
1: 嗯、
0: 譬如話有一啲書店，譬如 Chapters， 咁、嗯、但係而家變咗 Indigo， 但 Indigo 咧雖然都仲喺度，但係佢嗰個模式啊，又、
1: 嗯、
0: 係其實已經係其實係換面嗰陣係一樣，但係其實個底已經唔一樣噶啦，底盤即係各方各面嘅嘢其實都轉咗。咁好啦，去到啲 city 嗰度咧，其實我覺得咧近呢幾年咧，基本上本身啲customer 或者是我哋選民咧，市民已經變咗、
1: 嗯。
0: 不過好多係之前做開嘅咧，啲做得唔錯，或者個滿意度都唔差嘅。咁、嗯、大家都我唔會有太大變動。support 又好，或者反對又好咧，都係歸咗邊嘅。咁到時就維持現狀啦、
1: 嗯。
0: 好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一路醖釀緊嘅。不論你 Burnaby 又好，我覺得 Surrey 全部都係。咁當喺有一啲地方嘅時候，有一啲可能喺個 community 度做咗好多年嘅，好、有好有影響力嘅。嗱、呢影響力咧，我想講咧就其實 city 嘅影響力咧，同你話聯邦啊省好唔同，係冇得偷懶嘅。就算你話我哋之前嘅市長各樣嘢 whatever 都好啦，係真係要一步一步行出嚟嘅呢啲。咁所以點解咧嗰個睇法同埋嗰個意向改變咗咧，佢哋依然可以維持到佢哋嘅執政，係確實係因為以前佢哋儲落嘅資糧好多時都係，不論係市議員好或者係市長，係、嘛，都係咁嘅。咁好啦，但係當呢一啲人咁，始終可能會有第二啲 circumstance， 可能有好嘅機會，或者年紀大去退休，係、嘛 retire 咁樣，一有咗個 vacuum 嘅時候咧、你唔可能用翻同一個模式去 replace 落去，因為嗰件事。行得通係因為嗰個人本身係 invest 咗好多落個 community 度啊。咁當我、真空咗啦，重新大家要去 position 翻嘅時候咧，就正正係反映到現階段新浪潮嘅做事手法啦。去 judge 一件事，或者係對於執政嘅盼望嘅睇法，係個個都原來好 micro 噶啦，而家咁所以就會導致到而家，咦？點解突然之間，就算個 system 未必係下下容許嘅、但你都好多人都會覺得我有一個理念嘅 combination， 咁、你個 combo 同佢唔同咧，就唔好 compromise， 不如就自己
1: 不如自己嚟啦。
0: 即係我呢、這個係我會睇到嘅咯。
1: 係
0: 係啊，
1: 我覺得今次列治文咧，有三個 council 嘅位出咗嚟啦，加一個市長位出咗嚟咧。咁即係我哋暫時當 incumbent， 即係現任嘅當佢穩陣先啦。當然冇嘢係穩陣嘅，政治上當佢穩陣先。咁起碼最少嘅空缺就一個市長、三個市議員嘅空缺出咗嚟啦。可以咁講啦，因為 incumbent 事實上喺列治文咁多年以嚟咧，都係比較著數啲嘅。學你話齋喺社區度去咁多 event 啊，去扮財神又好啊，握手又好啊，各樣嘢咁都出咗好多次啦。咁但是到今次既然有个空间出来，学你话斋，喂，他们是不是真的听民意呢？他们是不是听我意见呢？不如喂，他不听的话，不如我们自己来啦，这样就很多人自己出了来、会觉得喂，我们不如自己去组队啦。那有些就真的好像黄巾起义这样，在这一班人喂，不如我哋桃園結義一齊起旗啦，起義啦咁樣，咁就大家一齊即係 create 咗一啲政黨出嚟，咁就好多唔同嘅政黨出咗嚟。咁當然 Burnaby 亦都有類似情況啦。咁現任嘅市議員啊，李燦明又自己起咗一個新嘅黨出嚟啦。咁依邊咧又係有啲。現任嘅市議員做市長，跟住又起咗個政黨啦。應該我哋都會慢慢逐個講下唔同 city 有暫時根據個報紙嗰度講有幾多個唔同政黨出咗嚟。咁跟住到底一個選民應該係點樣去揀？我覺得都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點解會政黨呢？其實呢又有啲淵源，有啲原因嘅。其實每一次嘅競選呢都有一個門檻嘅。咁就要超過呢個門檻呢，就係一個錢啦，其實競選永遠都是錢同人嘅啫。

0: 義工同埋呢個嘅競選經費。咁競選經費嗰度咧就有一個上限嘅。咁亦都唔係話，哎，我識個有錢佬，佢可以一炮過咁樣俾曬錢佬，又唔得嘅。咁要逐啲逐啲籌。咁嗰啲政黨嘅好處咧，就係一個市長候選人有一個 limit 啦，可以籌到啦。咁跟住每個 candidate 每個候選人咧，咁又會有一個 limit。咁加埋一齊咧，就可以用落個政黨嗰度。咁如果你打單炮一個獨立嘅話咧，咁你個 limit 咧就變咗比起人哋少好多。咁大家都係賣頭版廣告，大家個價錢都係一樣嘅，當喺新聞度或者。在961那裡我要落30秒廣告，我不會因為你是獨立候選人或者一個政黨呢價錢不同的，所以變成政黨就著數了。
1: 是的，沒錯沒錯。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因為那個市民或者選民呢，好似我早上個星期呢，其實我都有講過一集呢，就是關於 Vancouver嗰、那個民調啊，就係、是、咧現任嘅市長沈觀健咧，那個民調咧係落後於阿 Pete 嘅，就係少少。咁我就即係都分析咗，其實有少少雷同嘅。不過今日咧有你喺度咧，我就中意將件事廣闊啲啊，三角啊，
0: 三
1: 角。咁但係講翻 Vancouver 作為一個好嘅 example 咧，就係其實政黨咧佢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個好處就係阿 Jackie 你頭先講話資源嘅可以互相調配啊，即係嗰個係大家會容易啲啦。第二就係嗰、那個義工啦。一啲唔有，因為有好多時錢係重要，但係亦都係理念噶嘛。有多時未必錢解決到，可能最多錢嗰個政黨未必贏噶。
0: 冇錯，
1: 即係你都要有 supporters 啊咁樣。但係當你一個政黨嘅時候咧，你好多嘢冇咁死板，因為可能譬如話我同你同一個政黨嘅 Jackie， 舉個例啦嚇，但係可能你會話誒。我鍾意我係比較傾向於咧交通嗰方面嘅嘢嘅，係咪啊？或而我可能唔係，可能我係讀 environmentalist 嘅，我中意啲花花草草啊，環保嗰啲嘢咁樣。咁可能有時即係你未必可以一個人或者係一個獨立嘅人 cover 到咁多嘅 slate。而而家嘅 customer 或者係而家嘅選民，其實佢係好 specific 噶，因為佢哋自己資訊發達，好多嘢佢自己會了解到，所以好多其實而家我覺得而家嘅選民係 smart 咗好多，係非常之嘅水準係比任何歷史以往嘅咧係高嘅，因為佢哋對於資訊嗰個掌握度咧係好高，咁所以佢會可能就唔會傾向於一啲好 grand 嘅話，譬如話，我哋大要令到有啲乜嘢大方向，反而咧。因為 city 啊嘛，大家就會好緊張啦。細方向點咧？
0: 倒垃圾
1: 係啦，嗰次垃圾又係一個好嘅例子啦。你知唔知啊？即係在呢啲咁，所以變咗咧，政黨咧就會有一個咁嘅advantage，去可以咧令到唔使一個人咧或者獨立人嘅時候要 carry bear 咁多個 load， 係嘛？亦都另一個推銷嘅方法，亦都係會話就係、是、喂，我呢樣嘢係 strong 嘅，但我亦都有個 team 嘅。即係呢個我發覺係一個趨勢嘅改變，係不論你 Vancouver 好 ，Burnaby、Richmond 嗱，反而咧調翻轉，可能你睇下內陸啊嗰啲地方咧，可能依然都會維持到 OK，但係其中維持到嘅原因，亦都係我都有睇過，就好多主要嘅骨幹咧。都冇大變動，係今次係 Richmond 係我哋現任嘅市長馬寶定啦，即係佢係退休，
0: 佢退休就敖鬆咗有兩個市員出嚟選市長啦，
1: 係啦，
0: 咁跟住我哋嘅歐議員又上咗去聯邦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有好多空間去俾大家諗嘢嘅，
1: 即係亦都唔係話特登去嘅，呢啲係好 organic 嘅，即係有啲事情發生咗，咁係嗰個環境。令到會有咁嘅結果，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覺得咧，亦都唔淨係人員嘅調配，係本身人哋個 end user 需要嘅嘢變咗，
0: 係冇錯。咁頭先講錢啦，咁可能有啲聽眾就會問，喂，咁即係其實幾多錢咧？咁樣，咁市長嘅一個競選經費嘅限額咧，就176,000蚊，230.55唔講散紙啦。咁一個市議員咧就88,947.5，咁你諗一諗，如果你一個獨立嘅市議員出嚟選嘅話，你要籌80,000+，每個市民咧淨係可以捐到千零蚊俾你，
1: 咁你有咪係
0: 啦，冇錯啦，每
1: 個
0: 人有 limit， 咁你儲咧都唔容易喎，你唔係話真係搞餐飯咁啊籌60,000+70,000咁，
1: 係
0: 好難嘅事嚟嘅。咁、
1: yes.
0: 所以有個政黨喺度咧，就有呢個優勢就例如競選經理咧，係咪都係咁多錢噶啦？即係好同好同唔好，其實都差唔多好多錢。咁嗰個競選經理嘅錢咧，你一個人去 run 同埋一班人去 run 咧，其實都係揾一個競選經理一個 strategy 嘅啫。

0: 咁所以咧就变咗会一班人出嚟咧，好似着数啲咁样，咁就所以酿成咗有咁多嘅政党出咗嚟啦。
1: 系，咁但系嗱，反观嚟讲咧，有好有必有唔好啦。咁如果问又问你啦，而家呢个咁嘅现象咧，你觉得系有啲咩唔好处咧？
0: 嗱，以前咧选市咧最多听到嘅口号咧就系我哋为人民服务，我哋系草根，我哋唔会听个党，唔会跟党走，我哋系代表市民嘅声音，因为我哋系市议员。
1: Yes，
0: 咁呢个系成日最多听到，每一次市选都会听到嘅嘢。同省选同联邦唔同，联邦同省咧好多就跟党走嘅。咁但系市咧每一个都系宣传话，喂，我哋真系听你话，攞张胶凳落嚟，或者攞张折凳落嚟，跟住就坐喺度听民意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唔同，如果你一个政党嘅话咧，咁咧就变咗咧要听党讲。咁今次其实咧，啱啱过咗四年咧，温哥华嗰度有个现象就系 ABC 嗰度咧个团队咧投票都好团结嘅。
1: 嗯。
0: 咁佢哋团结咗之后咧，就有啲人开始就 review 啦。如果个政党上咗去之后，佢哋团结系咪真系最大得益咧？系咪真系最 effective 对呢个市政运作系最好咧？定系好似以前咁样散愁愁？大家可能會嘥好多時間去拗一個議題，但係咧，大家每個人咧就為咗佢哋自己代表嘅聲音咧去發聲。咁到底邊樣先至係最好咧？咁其實咧，今次嘅選舉咧就係一個最好嘅考驗，睇下到底獨立啊，或者大個嘅 slay， 即係大嘅政黨啦、啊。又或者咧，一間我哋新聞或者廣告之後翻嚟咧，又會講一講有啲名咧。又好似曾經聽過喺聯邦同省度都聽過，但係市嗰度都有個咁嘅名，到底關唔關事嘅咧？咁樣咁，我覺得
1: 我知你講邊個，
0: 到底關唔關事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大家，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大家每一日都翻工放工要湊細路啊，或者有唔同嘢忙。咁市選咧完咗 FIFA 之後，開始有啲義工敲下門，都會有啲或者會留意，市選係選邊個嘅咧？聯邦同省有冇關係呢？咁好多人就會混淆啦。咁尤其是有啲名出嚟喺個票上面寫明係一個同聯邦或者同省一樣嘅名嘅時候，咁我係咪投佢係即係等於投緊聯邦同省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呢要大家好清晰去講清楚嘅一樣嘢。
1: 係啊，咁同埋呢有一個我會覺得係即係有個憂慮呢，就係、是、呢、多唔係唔好，但係我好似我咁啦，我必然我做功课，我系一定要去深入少少了解究竟各方人员系点啊，各样嘢啦。咁但系一般嘅市民啦吓，我成日都觉得咧，其实真系冇呢个责任噶。
0: 系
1: 即系当然系选举好多时，我就系唔中意有时啲 politician 啦，我唔讲系边个 level of government 啦、就成日话佢哋可能俾人误导咗啊，各样嘢咧。有好多嘢我唔同意嘅，就係覺得市民佢自己係要負100% 嘅責任去 be informed。因為你哋譬如話有時去選嘅人士會係需要將你個 message 帶出㗎嘛。但係當呢啲太多嘅時候呢，就會好麻煩啦。
0: 同埋啲名又真係有啲幾類似嘅。
1: 係。
0: 咁同埋選票入面呢通常都係英文名。咁亦都係嗰、個人嗰、那個候選人嘅名擺咗出嚟。首先係 last name， 我 capital 嘅，跟住逗号一个 first name， 跟住下面嗰行呢就你个政党。咁死火啦，个个政党差唔多名，我到时应该揀边个呢？咁我点记到要 tick 九个名加埋项目委员又要 tick 一站名，咁我边度记到咁多呢？咁所以呢呢个系一个大家可能真係要做功课，如果唔系入到去呢就有啲人呢就真系哎呀我好似呢个名熟口熟面，我 tick 落去啦咁样。
1: 係啊，即系变咗会 randomness 多咗，咁但系都会正常嘅我觉得。咁、好，我哋喺新聞廣告返嚟呢再講一講關於啲程序上啊同埋各市嘅各方面嘅 issue 嘅。
0: 好。
2: 專題熱線馮子豪。FM961, 專題熱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袭击一间快餐店嘅保安员以及一名途人，并且作出种族歧视嘅言论被捕。警方正以仇恨犯罪展开调查。案发。

0: 在昨日早上大约九点钟，一名44岁的男子在 Main 街甲二 Avenue 一间快餐店外乞讨，期间一名的餐厅保安员要求对方离开，期间男子向保安员掉出一个杯和推倒保安员，同时向保安员的种族以及是宗教信仰作出种族歧视的言论，并且殴打保安员和扯甩保安员的头巾，及后逃去。之后涉案男子在一个街区外面威胁另一名的受害人乞讨金钱，事主交出少量现金之后遭到对方袭击头部，要求更多的现金，受害人被迫提供更多现金之后获准离开，受害人及后报警，警方接报之后成功追踪疑犯至附近的住所将他拘捕，涉案的男子暂准有条件的释放，等候排期提堂。温哥华市警仇恨罪案科正接手调查，呼吁目击者致电604-717-3321提供消息。运输警察拘捕一对18和20岁的兄弟，涉嫌透过网上拍卖平台相约一名男子购买手提电话时持械行劫。案发在今个星期一下午大约两点钟，疑犯和受害人经过 Facebook Marketplace 约定在宜浮架空列车站外购买手机，当三人见面时，疑犯即使用防洪喷雾袭击事主，并且试图抢走受害人的手机，但未能够得逞逃去。警方接报后展开斗智，最终在车站附近拘捕两名涉案的兄弟，其中涉案的兄长仍然被扣押等候出庭，至于另一人就被获准有条件的释放。警方提醒公众，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进行交易时务必要谨慎，当交收货品时应该要选择光线充足的公共场所见面，或者是社区里面的指定区域。37岁的乔治王子市男子失踪接近两个星期，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男子。警方表示，37岁的 Derek Murphy 在7月29日被捕失踪，但最后一次的露面是在7月21日，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失踪的男子是一名白人，身高大约5尺6寸，体重大约150磅，拥有红色的头发和一对绿色的眼睛。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请联络当地警方，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提供资料。新设立的素里西门菲沙大学 Stephen's Family 医学院第一批的学生今日展开迎新活动。该医学院是卑斯省第二间的医学院，它的三年制课程将会全年授课，包括是暑期课程。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大菌者， 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2: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

0: 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内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1 Avenue 挤塞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开始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3: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4: 好声好听961。
5: 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啊，我旁边咧有我哋其中一位侨领啊，
7: 哇，
6: 侨领
7: 老咗好多啊，即刻老晒。
6: 李嘉文先生 Jackie Lee 嘅 Jackie 你好啊。嗱，今日咧我哋讲紧咧就系关于咧市选，但系唔系一般大家如果新闻广告前冇听嘅咧 ，update 少少啦 ，recap 少少就系咧，我系想讲个系统啊。咁、那個系統點解講系統呢？其實咧係一個現象啊，就喺、呢個《星島日報》咧就有一個報導咧，就好 interesting 嘅。Jackie 之前 send 俾我咧，我都覺得幾我都幾得意嘅，就係、導致到我有個諗法，就係地方政黨嘅註冊啊係爆量啊、，Richmond 同埋 Burnaby 咧直追 Vancouver。咁呢一個現象咧，我成日覺得好多嘢發生咧係唔會無啦啦嘅。是好多时是因应即是 market 啊各样嘢发生啦。咁、我哋头先亦都讲到呢，即是话自从呢个 COVID 之后呢，再加上呢、technology 一路 advance 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嘅生活习惯一早呢已经系改变咗㗎啦。所以继而求其之，我哋个 demand 或者我哋要求啊，我哋嘅政党或者一啲议员呢，佢哋要 fulfill 嘅嘢系同以前系非常之唔同，尤其是系当你有埋 AI 啊，或者系而家 internet 咁蓬勃嘅情况底下呢，大家有嘅信息量系好多，所以大家会系对于一啲好 minor， 唔系 minor， 应该系一啲 micro 少少嘅一啲 issue。舉個例，好似講我哋講垃圾啦，
7: 講垃圾啦，
6: 或者有一啲某一啲嘢咧，係會好緊張，同埋個 understanding 係好透徹。所以點解話而家喺市選嗰方面，我覺得啦，係用一個大型嘅意識形態去做咧，係難打嘅，非常之難打嘅。反而你係要用一個 volume 嗰方面係去 capture 到好多 pockets 嘅人，但係當然我覺得而家都大家都 experiment 緊啦，好多大家都會有一個主體嘅理念，但係主體理念以外，究竟你嗰個 combo 係點呢？就而家嘅選民係好緊要，所以亦都導致到你有咁嘅 demand， 係嘛？咁就自不然咪會有 supply 咯，
7: 係
6: 嘛？即係咁，當然亦都頭先我哋唔好口水多過茶，就係講緊好多本身亦都係做咗好多年嘅市議員又好，市長又好咧，佢哋標咗嘅嘢咧係導致到呢個轉變未喐住啫。就算個生活習慣改咗，可能啲人會信佢，就唔緊要繼續行翻。但係當一有真空嘅時候咧，重新要 feel 翻呢個 vacuum 個做法就完全唔同啦。
7: 冇錯，咁同埋温哥華同本拿比咧都個市嘅或者個overall 個政治嘅光譜咧都係比較左傾少少嘅。咁而列治文咧就比較右傾啲嘅。咁即係當然係市政府咧嘅運作就唔應該受呢啲光譜影響到啦。咁但係咧，喺温哥華嗰度咧，就佢哋嘅分析咧，啲人嘅分析咧，就係普遍咧，中間偏左嗰邊咧，就反而分得幾犀利。咁所以咧，就有利於現任嘅而家嘅ABC 嘅團隊咧，就再次出嚟再競逐連任。咁雖然你之前講過話阿 Ken 個支持度可能冇 Green Party 咁高，咁但係咧就到最後嗰個鹿死誰手咧，暫時都未知嘅，而家言之尚早嘅其實。咁 有咩 party 咧？呢、這个温哥华咁啊，听众都未必听到咁多个，十六个名，咁唔会读晒啦。咁啊，A B C 啦，Affordable Housing Coalition 啦，Vancouver Independent Parks Party 啦，

0: 即係好多古靈精怪嘅名字都出咗嚟噶啦。咁有啲Vancouver Liberal 啦 ，Vancouver Conservative 啦，咁One City 啊，嘅各樣嘢咧，咁就出咗好多唔同嘅名出嚟。咁嗰啲名到底代表啲乜嘢咧？係咪真係代表聯邦或者省嘅一啲政黨咧？咁樣
1: 啊，咁啊，拭目以待啊！我哋亦都咁而家咧，亦都歡迎大家咧。如果對呢啲事情有啲咩自己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可以同我哋探討下、傾下呢一個 issue 嘅。咁而家電話線旁邊咧有劉生嘅，同劉生傾下偈先。劉生你好啊！
2: 你哋好啊！我好欣賞你今日呢個節目啊！好的确咧，系好多政党出嚟就选呢几个市区。
1: 嗯。
2: 咁不过咧，我就想大家即系好清楚嘅咧，我就知道咧，大家唔应该选两个人。第一个就系 Pete Fry。
1: 嗯。
2: Pete Fry 上个柜台被访问，佢认为 Vancouver 应该公开一个地方俾嗰啲人卖毒，咁样咧就唔使话啲人咧静静鸡卖毒啊。而且呢个佢提议个地方呢係喺唐人街附近嘅。
1: 嗯。
2: 如果大家想唐人街衰想 Vancouver 衰你就投下 Pete Fry 一票啦。
1: 嗯。
2: 佢个名好短㗎啫 ,FRY。佢俾柜台访问嘅时候佢喺柜台访问个被访问嘅时候我答应咗佢㗎啦。佢出嚟选我就踩佢㗎啦。
0: 嗯。
2: 所以咧，我好清楚嘅话俾大家听，
1: 系啊，
2: 呢个系毒品。
1: 我上个礼拜都有讲过一个咧，关于Pete Fry 同埋沈冠杰Ken Sim 嗰个民调啊，咁但系我就冇讲佢啲 policy， 我就讲紧佢嗰个 strategy 危险噶，因为如果以你嘅角度啊，刘生，因为咧佢嗰个 system 咧。是好分散嘅，即係话佢出好多短片呢去接触一啲好多唔同嘅 small issue。咁所以Vancouver 入面呢其实佢嗰、那个民调当然我个民调而家嗰啲都系有偏差㗎啦
0: 言
1: 之尚早啦。但係佢嗰个 strategy 呢如果佢继续 stick with it, 而本身可能其他政党唔反应得嚟呢危险㗎呢个系。
0: 同埋 Pete Fry 有佢嘅妈加持呢一个做咗好多届嘅一个联邦议员嘅加持呢咁亦都系有啲帮助嘅，
1: 系啊，系啦，
0: 系啦，
2: 佢俾柜台访问嘅时候，我就打个电话上嚟闹过佢噶啦，
1: 系咪啊？
2: 就咧，大家要真系小心呢个人，
0: 系，
2: 即系你毒品咧会好泛滥，人吸毒嘅人咧会死得好多，响 Vancouver， 千祈记住啦，呢个名啦 ，Pete Fry， 唔好选佢。
0: 好，讲第二个，
2: 第二咧，第二个啦 ，Richmond 咧，
0: 系，
2: 有一个叫做 Cash Kid 嘅，
1: 嗯。
2: Chris Kidd 咧，佢以前出嚟喺 Vancouver 选嗰时咧，成日话佢反毒，但系一入咗去一选到做政客咧，佢就支持大麻合法化。咁啊，仲有喺 Richmond 佢有啲咩政绩令我好记得嘅咧，就系佢赞成喺医院里边有吸毒嘅设施。嗱呢个佢自己出嚟呢啲系问我，唔系我乱咁问嘅，大家都知道噶。咁咧佢系。是头一个出来呢好坚持的话应该在医院里面有吸毒的设施。咁大家记住啦这两个名字 Cash Kid 同埋 Fred, Pete Fry。咁你话喂点可以諗住一定选唔到呢两个人呢咁在 Vancouver 就好简单嘅啫。你投佢 BC 一票啦佢而家都係不过不失啫佢我而家出去唐人街买嘢都唔使俾人阻住条街咁我呢个都几感恩佢㗎。OK, 咁好讲咁多啦多谢啊。
1: 多谢你嘅意见啦刘生。
0: 多谢你嘅意见以上意见又不代表本台同埋嘉宾立场。
1: 但係如果嘉宾有意见想发表呢咁我会回应。
0: 哦绝对赞成。
1: 一啲问题都
0: 冇错。冇错。
1: 咁好我哋而家有个郑小姐嘅。郑小姐你好。
3: 诶、哎，你好啊！
1: 你好，
3: 阿 Jackie 你好。
0: 喂，你好，你好。
3: 主持你好，
0: 嗯，
3: 系我想问咧，而家我哋列治文市选咧就非常之激烈，就多咗好似多咗好多候选人出嚟。近排好似见到好多人突然之间，又有独立啦，又有即系有啲都叫做以前较为几知名嘅人士出嚟。咁係出歐呢就好似都 endorse 佢一批人咁樣咁變咗而家好似突然之間多咗好多人爭嗰啲位喎、哦、咁你哋點咁其實市民嚟講好似突然之間之前係知道某幾個㗎啦但而家就好似多咗一批人出嚟咁其實係咪即是即係我想反映一下係咪即是

0: 市民喺呢一個零兩個月嚟講，就有即係能夠即係揾到所有啲 research 資料啊，咁就去投佢哋心目中所覺得係幫到列治文嘅人啦，定係覺得而家突然間殺出一批新嘅人嚟嘅時候，係咪即係好似比而家現在有嗰批即係 existing candidates 嗰批人？候選人嚟講，好似一個措手不及，突然之間又多一批人同佢哋爭個位個感覺咧。
1: 好多謝你鄭小姐。咁其實呢依、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9月1號先至係正式提名，咁而家所有呢都只不過大家宣布我會代表某某政黨啊、或者獨立身份出嚟競選、但係到正式9月1號嗰時呢先至係會登記去入閘啦，所謂去做呢個嘅候選人。咁而家所有呢都係讲住先嘅啫，到时有啲可以决定唔选，或者有啲人而家未讲，到时9月1号之前先选咧，都系绝对合情合理合法嘅。咁、例如列治文咧，咁你头先讲就欧议员出嚟佢唔系 endorse 嘅，佢系做一个顾问嘅形式咧，咁就系一个其中一个佢自己啲朋友啦，佢或者一啲同佢一齐打拼嘅人啦，佢话咁其实有好多唔同政党嘅列治文有根據星島嗰個 list 咧，就 Action 啦、Action Richmond 啦、Advance Richmond 啦、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Community First 啊、Conservative 啊、One 啊、Right， 跟住就一路數落去Richmond Citizens Association 呢個都要講一講嘅 ，Richmond Forward 啊咁樣各樣。咁市長候選人喺列治文嚟講咧，根據民調咧，暫時有三四個人比較係領先緊，當然千變萬化啦，咁可能遲啲有後續啦，又可能頭先講個三角，有而家諸侯割據，到時會唔會有個聯盟主席好似袁紹咁樣出嚟？
2: 袁紹，東漢末年嚟而家真係搞到。
1: 咁會唔會有個袁紹出嚟統一咧？咁樣咁跟住即係跟住之後有唔同嘅人啊，各樣咁，好難講嘅而家。咁但係頭先阿劉生講嘅 cash 咧，係其中一個。暂时是在头四位的一个市长的候选人。另外呢横掂讲开一个名字讲埋其他啦。暂时来讲呢其他候选人入面呢有一个呢就表面打住保守党名号的一个叫做 Sheldon， 咁佢呢就亦都問過省同聯邦嘅保守黨咧，咁依個保守黨列治文嘅保守黨咧，就係同聯邦同省嘅保守黨咧係冇聯繫嘅。咁所以依個就但係民調嗰陣時候，可能大家見到保守黨喎，咁我就支持佢啦咁樣。咁但係問咗聯邦同省係冇關係嘅依個。咁跟住另外咧就仲有Rob Power 啦、何偉略啦，咁仲有我哋都成日見到嘅就 Alexa Low 啦。咁係現任嘅市議員，咁啊 Cash 係盧先榮啦，咁就啊 Cash 就係以前嘅省議員啦，亦都現任嘅市議員啦，咁啊 Rob Howard 又係以前嘅省議員同以前嘅市議員，咁佢同阿 Fry 一樣，以前個媽咧以前亦都係市議員嚟嘅，咁所以即係變咗係有啲係世襲啦，好似三國時代咁，有啲就係一路做開啦，咁所以
2: 咁我又即係另一個觀點啦，我又會覺得咧喺啲好 local community 嘅嘢嗰度咧，我唔會話斷定話哦，因為世襲唔好啊或者好，都係有好有利有弊啦，即係譬如話好處就係可能真係對於某一啲嘢佢會了解多啲咧，當佢真係想執行嘅時候咧，佢會比一啲人有優勢，呢個亦都係佢哋即係有時會宣傳嘅嘢啦。咁而頭先咧，阿鄭小姐問嘅其中一層啊，我唔知道啱唔啱，但以我嘅理解就係咧，突然之間咁多咧，原先佢哋嗰啲會唔會有啲措手不及咧？咁樣咁我個人啊就覺得咧應該就唔會嘅，
1: 都預咗有
2: 係啦，因為已經係 expected 嘅，我相信知道第一。人口嗰、那个变化已经好大 ,ok? 咁而第二呢而喺内部喂好似头先我哋讲啦咁多同事有调动啊即係都系 colleagues 啦所谓系咪即係好似欧议员佢又转咗去联邦啦系咪跟住啊市长佢又退休啦系咪咁其实一同身有啲咁嘅事情發生，我相信呢佢哋都有心中有數嘅。但只不過可能係喺邊一個方面，我覺得會有少少措手不及呢，可能就係喺點樣去 approach 一個 marketing 嗰方面會。因為人好怪嘅，你慣咗嗰個模式

0: 咧，咁你会觉得稳阵，一个求生嘅本能，你就会觉得哦，我都系呢样嘢 stick with 呢样嘢稳阵啲。但系咧，外在环境变咗，所以我以我嘅 observation 就吓，我冇话讲话系边个我 support 我唔 support， 但系现有有一啲我见到佢哋嘅宣传或者佢哋嘅 approach 咧。似乎就有少少唔係好定嘅个方向。一方面呢佢哋会想吸纳一啲新嘅元素落去。但係嗰个新嘅元素同佢原先做开嗰个 system 呢可能有冲突。咁所以变咗佢哋去 adjust 嘅时候呢反而呢係会困难嗰一啲new face 或者 green 嗰啲即係新嗰啲係咪新嗰啲就係一个态度嘅啫。我唔識嘅我冇做过。但係我好 open。好似个海绵咁样咧，乜都试，系咪啊？即系呢个就系我会由系统上去睇到个分别咯。
1: 咁讲得啱嘅，我见到一啲老牌嘅列治文嘅政党啊，或者政客咧，就依然用翻啲好传统嘅方法去宣传啦。咁继续落区啊，跟住做翻啲好传统嘅嘢。咁但系新嘅啲政党咧，又派下啲线啊，跟住又派下挥春啊。咁我觉得都几好玩嘅。
0: 其实我又觉得我点样讲咧 ？Why not make it fun？ Right？ 即系你睇美国。OK， 嗱、哦、你睇美国
1: 两个世界嚟嘅，
0: 哇！佢哋嗰啲就系 party，
1: 佢哋有钱啊，呢度有钱 run 乜都得啦，送车都得啦。
0: 唔系除咗钱之外，我觉得都系一个文化嚟嘅，即系我哋呢边咧始终都温和啲，选举唔会话好似咩。但系你睇下美国有时有啲 county 啊，或者有啲 city 嗰啲咧都系嘅，佢哋哇搞啲 barbecue 咧，我啲亲戚喺美国噶嘛，我唔讲地方啦，好开心噶、哦，即系佢哋系好有系统地，亦都系做到好多 event 啊咁咧。咁其实即系。不论你是反对与同意可能不同立场都好其实你去推销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不一定说我在入政府做事就是很夹死板的嘛是不是即是我觉得用这些方法呢我们都会令到个城市啊或者这段时间有个节日的气氛啦我所谓是吧所以我都很 look forward 的其实因为今年大家的 competition 这么 fierce 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在怎样去处理他们那个竞选的时候呢一定会呢是交咗功课。有啲情况底下可能真係哦好会㗎嘛有啲选举年係好比较静嘅比较温和比较沉闷嘅。
1: 咁所以咪列治文得20几%因为本来比得10几%投票率添甚至。
0: 可能係。
1: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觉得哎 ,COVID 完又费事出去投票啊或者各样原因啦咁样。咁啱又可能打緊牌啊唔得闲啊。
0: whatever 啦。
1: 係啦 ,whatever 原因。咁所以今次其实咁多政党出嚟呢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应该会投票率会推高咗因为身边围内唔多唔少你嘅身边嘅朋友点都要出嚟投下票啦就算一世未投过嘅喂你有老友冇你唔投我票喎咁都会捉到佢哋出嚟投票嘅我觉得。
0: 係呀同埋亦都可以即係喺呢啲咁嘅转变嘅时候啊即係普及一下即係呢件事个 event 作为一个 community 嘅我觉得下虽然有 conflict 嘅一定有啲人好似譬如头先阿刘生就会话觉得哦佢可能唔支持某啲 policy, 但可能亦都有啲人会支持。咁点样可以喺呢件事嗰度呢撇除咗呢样嘢大家係一个成个 community 係统一为呢件事去做嘢。是咪就是选举。咁哪怕你是右倾嘅好左倾又好但是呢个活动啊是会牵引到成个 community。我觉得好紧要因为而家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呢我成日觉得有咗电话啊各样嘢呢都会是其实是反而疏离咗。有时系冇咁 direct, 有时话啊好简单。以前乜嘢都要用个电话讲嘅而家可能话哎忙緊我留个 voice message 俾你啦或者留个讯息啦。咁但你又冇得话夹硬嚟嘅呢个系趋势系嘛？咁呢个事件，我觉得可以系好好地令到我哋个 community 系共同做一件事咯。
1: 同埋我都期待睇下到底有啲咩唔同嘅形式嘅一啲宣传啦。因为嗱，我自己就比较老派啲嘅，我一定系卖报纸啦。咁而家报纸冇咗，我都会 online 啦，自己个 campaign。咁啊 ，radio 一定要啦。电视如果有 budget 嘅，可以做电视啦。咁我觉得呢啲系好重要嘅渠道嚟嘅。例如而家收音机。旁边都听紧收音机嘅，咁如果我而家咁啱有个30秒广告，咁啊好多人听到嘅，我觉得呢样嘢系值得去投资嘅，我觉得吓，咁调翻转啦，有啲人派。 冇報紙啊，自己整份報紙出嚟派，咁、嗯、到底有冇人睇咧？一份報紙淨係講自己嘅，咁呢個又係一個幾得意嘅角度嚟嘅，我覺得
0: 係啊，亦都即係你我有參照翻美國啦，因為美國咧呢、嗯、件事是一個好大嘅 industry 嚟噶嘛，各式各類嘅，譬如話有啲人咧啲車，譬如話你證明到你嘅。

0: GPS coordinates， 你每日都係翻工由 A 到 B 嘅，咁、
1: 嗯、
0: 佢可能就會俾少少錢你，就話：，誒、哎、Jackie 還掂你，還掂你都翻工㗎啦，係咪？我黐個廣告喺你度得唔得？咁樣俾幾多錢你？咁樣即係好多嘢可以做到，
1: 係
0: 我哋本身可能 Vancouver 大灣地區，甚至乎加拿大咧，可能係少應用啲嘅。咁我覺得今年咧，即係好多人一定會即係向我哋嘅 Southern Partner 學習，因為嗱，點解我話永遠都係向美國望咧、嗯？你冇理由即係亞洲唔係唔得。但亞洲好多方法呢可能適用於某一啲地區，
1: 人口密集啲嘅地區啦。
0: 但係嗰個文化上最接近同埋最啱用嘅嘅橋啊，我覺得其實就係美國㗎啦，因為大致上我哋都係好似嘅、
1: 嗯。
0: 所以即係呢度下任何政黨或者都係我覺得即係大家不妨你哋留意一下呢，我哋南邊嘅 neighbor 佢哋用緊啲咩方法係咪，人哋好生命㗎啦。好生命。就算啲小嘅面嗰啲 county 嗰啲呢，佢哋都好多好 creative 嘅方法嘅、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即係各政黨啊，去參考一下可以，我覺得係啊，
1: 咁啊係啊，咁你可以俾做 consultant 喎，就喺啲唔同政黨嗰度。
0: 即係等，即係我成日都話啦，即係等於有一啲影評人咧，我好欣賞嘅，佢、
1: 嗯、
0: 寫嗰啲嘢咧好好，
1: 係，
0: 但係佢唔識拍戲，係咪？我都係，我係對於呢啲嘢，我會係市民嘅角度嚟嘅啫，我係覺得有時都會主觀嘅，有時因為我始終都係我一個得我一個嘅諗法啊嘛，咁、嗯、我就係從。永遠都係從市民嘅角度，我亦都唔會即係話哦，覺得你個 policy 應該點做。好多時我都係 point out 咗一啲嘢，譬如話哦，呢度欠缺考量，係、嗯、咪可以 adjust 啊？但係點樣去做呢，我一定唔會話即係自視過高，覺得你應該點做點做、嗯，因為我確實唔係喺嗰個流程嗰度好了解咯。講真的，真係係啊。
1: 咁今次試選我都好開心，我做一個正式嘅花生油喺度剝炮谷喺度睇戲啫。
0: 係啊，
1: 咁亦都最好。
0: 咁亦都唔好浪費啊！即係你咁多年嘅經驗咧，都多啲上嚟同我哋傾下，亦、
1: 啊、
0: 都為我哋嘅。嘅听众解答下，究竟咁多嘅时候，有时我哋可以讲做一啲，睇下点样可以挑选啊，或者点样可以帮助大家容易啲，唔使咁混乱啊，
1: 做啲回顾啊，做啲总结啊，各样等大家知道有啲咩候选人投正义嘅票。
0: 系啊，咁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 ，thank you Jackie， 我哋明天再会，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咧，佢话平时咧想开架车个车尾箱咧，净系需要喺司机位旁边嗰度拉拉个掣啦，咁啊成个尾箱盖咧就会自动弹起噶啦嘛。
7: 啊，冇错 Sam， 咁啊而家有啲咩问题咧？
6: 而家就惨啦，拉极个掣咧，个车尾箱个盖咧都系唔识弹开噶，咁啊唯有用条锁匙去开个尾箱啦，点不知啊一样都系开唔到。
7: 诶、哎，咁啊真系要 check 下先知系咩事咯噃。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7: 哦，原来咧系嗰个尾箱锁嘅开关歪咗，唔怪得知得咁难开啦。
6: 点解会咁嘅？
7: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由于嗰个尾箱里面咧摆放嘅物件太多。咁啊，当闩尾箱盖嗰阵咧，就撞歪咗个开关。嗱，依家咧就要将嗰个尾箱盖嘅锁口校翻正，咁啊会开关自如噶啦。
6: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西门菲沙大学迎嚟首届48名医科生。英国有 AI 智能体系测试。